0: 首先来关注路况信息，我们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路况信息员，了解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个时段呢，路面的通行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啊，尤其现在多尔路小学周边路段的过往车多。康宁大街呢，现在信越环岛处啊，通往这老关局大厦方向呢，目前双向车道也是布满了车辆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这个保持段耐心。再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咱们这个物资局这个岔路口处啊，现在过往的流量也是较为密集的。福明大街的福明桥路段，还有这个玉桂园这个周边路段呢，过往的流量也是比较多，出现了一个拐形啊，需要大家谨慎的介入。再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就是辽河大路啊，现在南门交站路口呢，目前四方向车多。再有就是十九中桥环洞这个附近啊，现在这个岔路口处呢，过往的流量也是较为密集的。龙山大街呢，现在这个斜拉桥这个岔路口呢，过往的流量较为密集。再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咱们这人民大街啊，现在这个政府这个岔路口处呢，目前流量是较为密集的一个状态。希望大家过往时都能够多加观察，减速慢行。其他的行驶能力呢，照以上路段呢好一些啊。早高峰的阶段呢，车多人多，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文明的出行，注意行车安全。此时那么些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带来的路况报道，也希望广大的司机朋友能够合理的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信息早知道，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气象局的气象员，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中到大雨转阴，偏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16度，最低气温5度。降水自西向东开始，中午雨强明显增强，司机师傅们需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降水过程伴随着降温，市民朋友们出行要带好雨具并增添衣物，谨防淋雨导致的着凉感冒。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天气预报早知道，出行无忧没烦恼，听天气预报，增减衣裳，拥抱安康。
0: 聚焦百态社会，直击民生冷暖，欢迎收听主播说新闻。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蕴涵，这里是主播说新闻。
4: 在这充满烟火气的大街小巷，每天都有故事在发生。
5: 咱今儿个就像唠家常一样，把这新鲜事儿、热乎事儿都给您唠一唠，让您足不出户尽知身边大事小事。主播说新闻。

主播说新闻，今天我来说，我是韵涵。崭新的一天从最新鲜的新闻资讯开始，每天这个时候咱们一起唠唠身边的大事小情，看看有哪些新鲜事发生，让我们一同开启今天的新闻之旅。

的玩具已经引发多起安全事故，中消协发布消费警示。近段一款名为拼豆的 DIY 手作在玩具的市场流行，它将彩色塑料颗粒在底板上有序排布，经通电设备高温熨烫定型，便能拼出各式各样的图案。凭借着操作简单、趣味性强、解压疗愈等特点，拼豆在年轻群体当中迅速出圈，掀起了一波消费的新浪潮。然而拼豆玩具暗含着风险，据媒体报道，这款网红玩具已经引发了多起安全事故，甚至造成儿童死亡、烫伤等严重的后果。部分产品存在着加热的设备缺乏 3C 认证、额定电压超标以及劣质塑料加热释放有害物质等问题，迅速地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中国消费者协会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购买和使用拼豆产品时应注意以下方面。一、理性选购，远离三无产品。认准正规产品是防范安全风险的第一步。在购买拼豆玩具的时候，消费者应向商家索要产品的质检报告，并仔细核对产品名称、生产厂家、合格证等关键的信息。配套的熨斗应认准 3C 认证标识，切勿选择低价的三无产品。如果无法提供的，不要使用并及时退货。部分熨斗在材质、组装方向以及电源插头等方面不符合安全用电的技术规范，暗藏致命风险。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目前市面上存在着部分拼豆熨斗的额定电压超过国家标准的情况。据电玩具的安全国家标准，玩具供电电压不应超过24伏。消费者在使用前务必查看熨斗上的电压参数，若发现电压超标或未标注任何参数，应立即停止使用，并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二、科学操作，确保环境通风。跟风网红产品健康隐患不容忽视，一些消费者在拼豆高温融化过程当中吸入大量的刺鼻气体，随后出现眼睛刺痛、喉咙干痒以及脸部红肿、胳膊起疹子等不良的身体反应。正规拼豆产品多采用着 PE 或 EVA 的材质，而劣质产品则常用 ABS 或者是回收塑料，加热后可能会释放甲醛、乙醛、一氧化碳等物质，导致中毒。消费者应优先选购明确标注 PE 或 EVA 的材质的产品，在熨烫的时候要避免长时间加热，保持通风并佩戴口罩，以此来减少有害气体的吸入。此外，孕期、哺乳期的女性切勿进行熨烫操作。如在使用拼豆产品后出现头晕、恶心等不适的症状，应立即停止操作并及时就医。三、谨慎使用，家长全程看护。保障儿童玩具使用安全，需要生产源头的严把质量关，也离不开使用过程当中的有效监护。家长应确保拼豆产品存放在儿童无法自行触及的地方。拼豆颗粒细小，三岁以下的婴幼儿严禁接触，谨防误食以及呛噎窒息。儿童在使用熨斗熨烫拼豆的时候，家长务必全程在场看护并给予正确的指导，避免烫伤、触电等风险。目前市面上不少的产品配置的熨斗发热体缺乏着控温装置，存在着通电三分钟后底板温度超过130摄氏度的情况，若通电的时间延长，温度仍会上升，儿童一旦触碰极易被严重烫伤。此外，多数的玩具熨斗未配备支座，家长应避免儿童在加热的过程当中随意挠动或者是乱放熨斗，务必要注意熨斗的电源软线不耐高温，当儿童误将发热体触及了电源线，可能会损坏护套和绝缘，从而引发触电的风险。同时，高温发热板接触到易燃易爆的物品，还可能会引发火灾事故。
后果是完全不堪设想。所以现在以拼豆手工为代表的情绪消费业态正成为消费市场的新热点。消费者在追求解压与个性化体验的同时，应理性消费，不应只追求新奇，审慎地选择正规产品，始终把安全健康放在首位。中国消费者协会也呼吁广大的经营者严守法律红线，恪守行业标准，主动参与新兴消费领域的规范化建设，共同为消费安全贡献力量。

0: 199元抢万元手机，反诈宣传如何跑赢直播间的骗术。一部市场价上万元的品牌手机，在网络直播间只要199元。一些网友以为在线上捡漏，却不知道自己已经掉进了诈骗分子精心设置的陷阱里。据4月20号央视新闻报道，近日辽宁锦州的警方成功了侦破一起直播引流虚假购物的诈骗案件。全链条打掉以超低价抢购高端手机为诱饵的跨区域诈骗团伙。这些引流诈骗案如同一面镜子，照出了反诈宣传与直播间话术之间的博弈。为何我们反诈宣传反复强调的天上不会掉馅饼，往往在精心设置的剧本面前显得苍白无力？直播间骗术诱惑力强，首先源于不法分子对于一些网友贪便宜的心理的精准捕捉，用老板跑路、限时福利等话术制造万元手机百元抢的陷阱。其次，他们会提前注册大量的实名账号，伪装成正规的商家，在直播间用实体店官方正品等虚假的形象背书，降低消费者的戒备心。此外，直播间还充斥着大量水军跟屏鼓吹制造虚假下单的幻象，裹挟消费者卷入再不抢就没了的套路当中。这种全方位配合的场景化欺骗比单纯的文字警示更有冲击力。当消费者看到主播信誓旦旦地展示正品手机，听到七天无理由退换的承诺，很容易会忽略其中的破绽。如果说低价是引流的诱饵，那么脱离平台交易就是诈骗能够成功的关键一环。主播常以平台抽成高、福利名额仅限粉丝群等借口，将观众从直播间引流至社交群等私域的空间，再通过发送虚假链接让消费者支付完成交易。同时，诈骗分子算准了受害者因小额诈骗报警麻烦、追回无望而选择沉默的心理，这些都是不法分子肆无忌惮的重要原因。在一些场景当中，一些反诈宣传不敌直播间的话术，在于传播的方式之后，我们习惯用案例警示、标语提醒等方式来进行反诈宣传。相比于直播间老板今天过生日回馈、明天海关扣押清仓的动态化欺骗，一些常规的反诈方式是难以及时应对的。破解这一困局，不仅需要靠受害者自我醒悟，更需要平台监管和宣传协同作战。平台要升级手段，识别监测脱离平台交易的引导行为，职能部门需要加大对于直播账号背后企业或个人资质的监管力度，并为事后追责、追赃探索有效路径。反诈宣传需要与时俱进，用情景剧、直播拆解等贴近受众的方式来揭露诈骗的套路。面对直播间骗术与反诈宣传之间的较量，只有让监管更有针对性、平台更负责任、反诈宣传更接地气儿，各类的骗术才能失去生存的土壤，反诈防线才能筑牢在更多人的心中。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 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5: 不听号码陌生勿亲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6: 主播说新闻，
7: 新闻有态度，
6: 观点有深度，
7: 和主播一起
6: 去发现新闻中的新奇和有趣之处。
7: 你还愣神儿？赶快行动！

欢迎继续收听主播说新闻。归管未成年人打赏，筑牢数字童年成长的防线。八岁女孩打赏主播70000余元，十岁男孩花光家人的治病钱打赏网红，16岁的学生被虚假恋爱诱导打赏60000余元。每当涉未成年人直播打赏的事件在网上爆出，总让人格外关注。由此引发的退款纠纷也给不少的家庭带来了现实困扰。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推出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机制等措施。里面提到，8周岁以下绝对禁止，8至16周岁需经监护人同意，16周岁以上应征得监护人同意或核验其收入证明材料。这些规定对于未成年人的直播打赏分段施策精准规制，既衔接了民法典关于未成年人民事行为能力的界定，又细化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的相关条款，同时要求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妥善处置未成年人打赏的退款纠纷。以法治思维和法治的方式划定行业边界，压实主体责任，特别是把未成年人保护置于突出位置，为守护数字童年筑牢制度的防线，彰显了网络空间治理的法治温度与责任担当。对于平台而言，这不是束缚发展的枷锁，而是规范前行的路标。毋庸置疑，网络直播已经成为了数字时代重要的文化娱乐和社交方式，而打赏作为平台重要的盈利模式，在激活行业活力的同时，也滋生出了诱导消费、非理性攀比等乱象，急需以刚性的法治规范纠偏正向。作为伴着屏幕出生长大的数字原住民，未成年人是易受侵害的一类群体。当前我国未成年人网民规模立约2亿人，低龄化触网趋势愈发明显。从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来看，涉未成年人打赏的类似案件呈批量化上升的趋势。直播平台以同质化场景、上榜攀比玩法来精准拿捏未成年人的认知弱点，加之部分主播刻意的诱导，平台缺乏审核，导致未成年人冒用家长的账号巨额打赏的案例也是屡见不鲜。在数字社会发展的加速度与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警戒线之间，如何更好地守护数字童年牵动着多方主体。家长应注重数字监护，加强对于孩子上网行为的监督与引导，了解孩子的网络使用情况和兴趣爱好。学校是未成年人成才成长的主阵地，应加强网络素养教育，引导未成年人正确认识和使用互联网，提高信息处理。

代治理是未成年人使用和接触网络的重要防线，以通知出台为契机，平台应坚持谁运营谁负责的法治权责来统一原则，从技术层面来落实实名认证、年龄核验以及监护人授权，从管理层面健全投诉举报、违规惩戒以及异常打赏的识别机制。唯有多方协同、共治共享，才能让法治规范真正的扎根直播生态，让网络空间成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沃土。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直播行业更不能成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灰色地带。当平台责任可量化，保护措施可执行，多方力量可协同，一道道防线守护着清朗的网络空间，数字童年才能真正的阳光绚烂，五彩缤纷。

0: 铺大巴卷土而来，别让危险再上路。近期在短视频平台，卧铺大巴被包装成了旅行社招揽顾客的新卖点。但是央视新闻的记者暗访发现，这些所谓的豪华卧铺大巴实则是用普通的单层旅游客车私自改装而成的。实际上早在2012年的3月1号起，国家就对此出台了禁令，卧铺大巴也就逐步的退出了历史舞台。报道播出后，河南省交通运输厅回应称，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客运的包车专项排查整治，全面摸排严查非法改装的问题。过去从事公路的客运的卧铺大巴基本消失了，但是服务于旅游业的卧铺大巴卷土重来。据悉，这种卧铺大巴部分的座椅被拆除，后背铺上了木板，盖上了被子，多地的旅行社以此为卖点来招揽长途的旅游生意，不少游客被诱惑乘坐。游客之所以乘坐，是因为一部分的旅游线路高铁不能直达，二是认为躺着出游更为舒适，然而这都忽视了最重要的安全风险。过去就是因为发生多起严重的卧铺客车交通事故，才叫停了卧铺大巴。而今私自改装的卧铺大巴虽然尚未发生安全事故，但是潜藏着多种的安全隐患。比如说，改装后往往会把安全通道挡上，影响游客逃生，改装后安全带的卡扣被床板挡住，也为游客的旅行安全埋下了雷。可以说，相关旅行社把大巴司机眼里只有生意或利益，既没有汲取过去叫停卧铺大巴的教训，也没有将游客的生命安全真正的放在心上，同时还将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和相关要求都抛到了脑后。绝不能让过去发生的卧铺客车交通事故在旅游大巴的身上重新上演，因此卧铺大巴上路需要引起公安交通交管部门以及文旅主管部门的重视，并合力整治。对于短视频平台上宣传豪华卧铺大巴的行为，相关平台也要采取下架、封禁等措施。而作为游客，应当将安全出行作为首要的考虑因素，拒绝乘坐卧铺大巴。鉴于卧铺客车交通事故发生在2012年之前，距今时间已经久远，很多人早已淡忘。不过，相关部门有必要重新的普及相关的法律和安全知识。总之，面对卧铺大巴卷土重来，绝不能让这辆车辆再带着危险重新上路了。主播开启新闻录，
1: 新闻热点不迷路，
0: 紧跟时代新脚步，
1: 社会动态
0: 全抓住。主播
1: 说新闻。

0: 福在时光里发酵，故事在旋律中生长。这里是耳朵慢慢沦陷的角落，是让心动悄悄升温的陪伴。每一次按下播放键，都是与更好听的遇见。越听越动听。
1: 有些旋律听过千遍仍心头滚烫，
0: 有些歌声隔了岁月还自带光芒。
1: 这里是时光的留声机，
0: 为你打捞那些刻在记忆里的经典。

这里是用音符编织的声音宇宙，每一段旋律都藏着一个故事，让耳朵带你出发。此刻，音乐正发生。

0: 笑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现在呢是9:01，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好久不见呐，听众朋友们，不知道这个五一假期大家玩的怎么样，开不开心。今天呢

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学习和工作的生活当中了，希望大家都能保持一个好的心情。今儿早上下雨了啊，所以咱们路面上的所有交通参与者呢一定要注意安全。

就是啥呢，4月30号的时候心情可好了，昨天晚上的时候心情就有所低落，但我今儿一来上节目走进我熟悉的直播间开始，我就心情我又好了呢。其实我特别讨厌这样的天气哈，就是阴天下雨，就是给你整的这个心情一点都不好。但是我今儿上班我就可开心了，我不知道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是不是这样式的啊，不是我每天听着星彤的声音就可开心了呢。就是调整心态啊，就你听着听不着，你这点你必须听着我的声，要你生活就缺少点啥。不听都不行。

见小明啊在老丈人家大忙了三天，终于啊在下雨之前呢把小麦都抢收到家了。然后吧，就是这三天完事之后吧，第四天准备返程了。然后老丈人说的城里这个蒜呢挺贵的啊，你们带个十斤八斤回去。然后小明就说的那个爸呀，你看你养的这些鸡你给我带两只呗。然后他老丈人啊一边喂这个小鸡吃草啊一边说，一边喂小草鸡，一边喂鸡一边说啊，咱别说他是什么品种的鸡，一边喂鸡一边说，哎呀现在这鸡还小，你等过段时间啊收玉米的时候，哎呀就那种劲儿的肉才香呢。十一的时候呗，那也是个假期，也行，回去吃小鸡儿。

说有一天呢，有个人坐火车，啊，坐的那个是卧铺，然后呢，就在火车上啊，就遇到了一个非常聊得来的一个好大哥，他俩就唠了一路啊。这不是卧铺吗？然后一个睡在上铺的妹子呢，就有点不耐烦了，就打断了下铺这俩人唠嗑。然后妹子说：“说我是俩大哥呀，你俩都唠两个多小时了，能不能把嘴闭一会儿啊？你这样整我都睡不着觉了。”然后其中那人说：“说你看，那聊天是我们的自由，那睡不着那不就说明你不困吗？是不是？那不是说坐火车了聊天你不让我们聊啊？睡不着吧是你自己事儿，你不困你别赖俺们。”然后这个妹子就说：“说大哥呀，不是我不让你们聊，你说你俩岁数都不小了吧，一瞅都三十来岁了吧，你说你俩唠了一路喜羊羊，你这玩意儿有意思吗？那小孩上车可能现在都不唠喜羊羊了，都得唠点 AI 啥的，你说俩唠一路喜羊羊。”大哥我实在听不下去了，俩别唠了行不？

上高中的时候哈，我们班有一个同学叫王猜，那个猜字咋写的，就是单立人加个思想的思。我看这字到底是不是念猜，我就总觉得好像不对劲儿呢，念猜啊，是念猜啊，单立人加思想的思，念猜，王猜。然后那天吧，就是那个啊，也念思啊，念猜，啥意思呢？就是多才有才能，《诗经》里边说“其人美且猜”啊。然后也念思，用于思思，表示相互鼓励啊，督促一下。但是呢，他就念猜啊，就念王猜。然后吧，就是我们老师呢，有一次数学老师生病了，就找了一个代课老师来。然后这个老师呢，就看了点名册之后啊，就发现这个字他不认识，点名嘛就不认识。老师呢就拉长人念叨说：“王。”然后我们就立马就知道了，这字老师不认识。那我们先提醒一下老师呗，我们说猜。完了，老师挺不好意思的，老师说：“那个对不起大家啊，说我实在猜不出来。”你们告诉我呗，这人念啥？

所以有一天呢，我有个朋友，朋友那公司吧，每天中午的饭后都发水果。然后那天吧，这个朋友公司这个部门呢，就新来了一个小伙儿，完了他不知道这个有这么个事儿。然后啊，下午上班时间到了，这小伙就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完就喊：“说这谁的橘子呀？咋放我这儿了呢？谁的呀？这个是啊。”然后吧，我这个朋友见就是看到这种情况了，就跟他说：“说那个给你发的。”然后这人说：“说那你这为啥给我发呀？”然后我那个朋友就说：“说的那个逗逗他呗，说的看你长得帅呗。”然后这小伙吧说话也直，可能也是初入职场，他瞅我朋友一眼，说：“哎呀。”看完我朋友之后，又看我朋友桌子上，我他说：“哎呀，那你咋也有呢？”后来俩人打起来了，我同事拉都没拉开。

说有个人带着现任女朋友走在路上，一不小心碰到了前女友，当时很尴尬。然后呢，这个人急忙就给那个前女友介绍说哈，说哎你好，这是你嫂子。然后接着这个他女朋友就问呢，说这位是谁呀？前女友说我以前是你嫂子。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

0: 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影，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六点二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九六二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我记得啊，跟我同学聊天哈、啊，我同学说小时候呢，在他身上发生了一件这个事儿。他说我这个呀，就这个事儿啊，一直在我心里边啊耿耿于怀的。说你给我分析一下咋回事儿？我说咋的了？他说小时候吧哈，我就听我妈对我爸说，说儿子对鬼狗毛过敏，这狗啊还总缠着儿子玩，这样不行啊，还是送那个乡下老家去吧。然后呢？就听他爸他妈唠嗑哈，说你看孩子马上放暑假了，是不是啊？就总在家，这样式儿不行啊，就送那个乡下老家去吧。然后当时哈，我的同学听到了他妈说这些话之后吧，他就那个跟他妈说，说妈妈没关系，我不怕过敏，你别把狗送走了，行不？啊，你看你都挺喜欢这狗的。然后他爸叹了口气呀，就没说话。第二天呢，我同学就被送到了乡下的奶奶家。他说你给我分析一下咋回事呢？

说有一天呢，老公下班回家，看见他媳妇儿在厨房里边杀鱼呢，哎呀妈，手忙脚乱的。然后他老公就想逗他一下，然后就问他，说媳妇儿啊，你跟猪是什么关系啊？当时我说这脑瓜转得快的哈，这真行。这时候老公这么问我，我都不知道咋说。他媳妇儿头也不回说，夫妻关系。

有个同学啊，这段时间终于找到工作了，然后呢去办入职的时候啊，人事呢就说要交证件照和身份证，然后呢他就把准备好的这些资料啊就递给了那个人事，人事看了一下说的，哎呀你这个证件照太大了，回去换一个小一点的。然后吧，我这个同学我也不知道他是咋回事，真的脑袋这跟正常人不一样是咋的，他就没反应过来，回家找了一张小时候的照片，第二天呢就给人事送去了。然后人事收完之后第三天他就被开除了，就是你没入职没办上，嗯，就找个理由你就是你就被来了，就这样的人可能也不咋好用。

唐僧师徒四人去西天取经，去然后有一天吧，茄子土豆和辣椒就拦住了他们的去路。孙悟空就问说，你们是什么妖怪？当时他仨不乐意了呀，你管谁叫妖怪呢，我们仨是地三仙儿。瞧不起谁呀。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亲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影，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我说哈，说那个街区公园里边有一个许愿池，可灵了。我就特别好奇哈，我说你咋知道呢？他就神神秘秘地跟我说，说那天哈，我在那里许愿，我说希望有几十万元出现在我面前。完了，你猜咋的了？我说咋的了？他说真的，我实现了。我说我的妈呀，真的，你这闺蜜祝我闺蜜闺蜜真的就行了，那我不也行了吗？当时我特别激动，我真的啊。他说啊，他说刚走出公园大门，我说咋的了？我就看一辆运钞车从我面前驶过去了，唰一下就过去了。

生，暗恋一个女生好多年了，然后最后呢深情的表白了，然后那个男生就说，说为了追你啊，高考时候啊我把志愿都改了。那女生说的，你别扯了，你我在大学学校四年我也没见过你啊。那男的说的，是啊，我没考上。

天我跟闺蜜逛街哈，我俩看上了同一款的高领毛衣，我就准备试一下子，然后店员就说，说我闺蜜能穿，我不能穿。我当时我就不服气啊，我说咋的呀，我说你瞅瞅她，我比我闺蜜瘦，而且我还比她好看，是不是啊，我坑这么好看，我凭啥就不行啊。店员说，说的美女你头太大容易卡住。这一天真太难了，长得好看啥的都，哎呀。

看一眼时间，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爱一个人好难》。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让音乐撑起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啊，民谣呢是一种充满苦涩忧伤的音乐风格，只有经历过很多事情，岁月充满沧桑的人啊，听起来才会有味道。对于这种音乐风格呢，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特色。而有一个人，他唱着民谣，却在创作的过程中摒弃了复古而悲伤的姿态。他终结这个旧时代，在民谣中增加了青春叛逆的感受。他就是陈粒。

2014年成立以空想家乐队成员的身份推出了一批专辑，从而正式踏入乐坛。经过几年的发展啊，他迅速以独立创作人的身份发展，音乐风格独特，令其闻名。

非科班出身的陈丽热爱着音乐，从中学开始啊，便在音乐道路上开启了自己的历程。她组建过乐队，为了音乐，她付出过自己的青春和努力。

光是陈粒在2015年发行的专辑《如野》中收录的一首歌曲，由他亲自作词作曲并演唱。歌词中，你低头不说一句，你朝着灰色走去，你住进混沌深海，你开始无望等待等等哈，展现了人们在黑暗中的迷茫与无助，以及对光明的渴望与追寻。

这一首《芳草地》是收录在陈粒2016年7月26号发行的专辑《小梦大半》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呢，由陈南希作词，陈粒作曲并演唱。那这首歌也表达了作者对生活的独特感悟和对美好时光的珍视。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0: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2: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舞台上气场十足的陈丽能很轻易地带起全场的气氛啊，自然而然的呢就给人一种印象，那就是她很酷很飒。

很多人印象里的民谣充满了对未来的怀旧与惋惜，而在陈丽这里呢，对于民谣有了全新的认识，她把自己的情感传达在此，用真实情感放置于歌曲中，让整首歌曲情感细腻。她在音乐路上一直保持着最真实的自己，这就是陈丽，一个似乎不为世俗屈服的民谣音乐人。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1: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儿。
3: 欧情绪，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
2: 带你走进娱乐。

0: 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于红，也希望我们的朋友哈，在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依然能够给您带去一份非常快乐的心情。好了，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此刻交通路面上的情况。
1: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来自于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呢，路面通行能力呢还是比较畅通的啊。不过我们看到现在外面依旧下着这个小雨，路面还是特别湿滑，也是提示大家吧，行进时一定要减速慢行。另外呢，我们看到现在咱们这个人民大街现在400路口呢，南北走向广的流量稍显集中一些。再有就是咱们这个斜拉桥这岔路口处啊，现在过往的流量较为密集。吉顺路东街市场正门路段呢，现在人流量还是偏大的啊，也是希望大家合理的介入。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呢，就是咱们这个极光路现在与这个千府胡同这交汇处的节点呢，过往的流量较为密集，其他路段行驶能力都是非常良好的，大家呢可以放心的行驶。

0: 冲走向。此时的目前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那也感谢福警官的介绍，和你说声再会了。好了，听众朋友，那我们关注完了路况之后，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名流力量。
2: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

0: 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什么剧最让人上头？答案一定是绕不开钟汉良、朱珠主演的都市剧《蜜语记》，那也将成为了今年的黑马剧，收视率和网播双丰收，收视率卫视断层领跑，哪怕我觉得它单更也稳在了0.7家，超点之后呢，也是占比率很高的，达到了惊人的35.7%，在4月有效播放量突破了10亿，那么位居4月 number one 了，同时呢，也收获了腾讯电视剧角色双榜的第一，也实现了热度、播放量、角色热度，包括全面霸屏哦。蜜语剧爆火呢，我觉得只是个开始，5部重磅的中偶剧即将刷屏，王阳、秦岚、廖凡、倪妮、唐嫣、高叶这一帮演技派齐齐下场了。首先我们来看看第一部啊，闪耀如他。如果你喜欢闪耀的他呢，我觉得那一部闪耀如他绝对是你的电子榨菜了。这不仅是原班主创的回归，更是王阳与秦岚的又一次双 A 的碰撞了。秦岚所饰演的职场女强人沈真跳槽到了心仪的公司，想大展拳脚，结果呢也是空降来到顶头上司竟然是他离婚10年的前夫王阳所饰演的，还抢了他看中的总监的职位。你以为这是痛哭流涕的戏码吗？不，成年人只谈利益。那么沈真转头就跟前夫做起了交易，我帮你坐稳江山，你把销售大权给我。这两个人在商场上呢可以说是联手打怪，在私下呢也是暗流涌动。秦岚的优雅知性配上王阳的那种痞帅的贵气，还是双强破镜重圆，两个体面的成年人一边公事公办吧，然后一边呢也是忍不住吃醋试探，张力包括暧昧的这种拉满哈。我觉得这部剧的阵容不俗，除了秦岚、王阳，还有郑和、惠子、金超，包括呢这个还有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面孔吧，都会加盟了。然后第二部呢就是《人间清醒》，影帝影后下凡了，那直击婚姻最扎心的真实。可以说柏林影帝廖凡搭配气质女神倪妮，我觉得这不仅仅是演情侣，这也是在演生活。那么剧集讲述的就是一个家庭里两对截然不同的夫妻，一对是廖凡和倪妮所这个演的，进入到那种比较倦怠的期限当中吧，传统的夫妻。那么另一对呢就是闪婚闪离的婚姻玩家。这是一部就是透着冷感的剧哈，没有滤镜，没有光环，只有打破第四面墙的那种日常。廖凡所饰演的是那个从四线小城打拼上来的婚姻低配男，面对倪妮所饰演的渴望在大城市扎根的妻子，那种无力和挣扎简直是在演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中年人哦。

电视剧呢叫做《此刻的生活》，这是唐嫣继《繁花》《爱情没有神话》之后又一部大制作的剧了。《此刻的生活》里面呢，陈妍颠覆了唐嫣以往的形象，她演绎一个这个。

被房贷逼到绝境当中的中产妈妈。这部剧太敢拍了，它聚焦了当下最敏感的社会痛点，买房烂尾。唐嫣和彭冠英所饰演的是一对给孩子更好生活而贷款买房的夫妻，结果呢，房子停工，原本固定的婚姻瞬间摇摇欲坠了。看到陈妍在这个售楼处维权哈，在深夜的馄饨摊前和丈夫这种状态吧，会觉得这部剧很接地气，让人感受到了那种窒息，同时呢也是蛮治愈的。再加上于飞鸿包括娜扎猪猪的组合的闺蜜团，这个阵容真的是绝了，各自深陷婚姻暴力和职场的歧视的这种泥潭，这不仅是中偶，更是中年的这种状态吧。所以我觉得这一部剧呢，大家也会非常的喜欢的。下一部作品呢，就是《再青春》。自从《狂飙》之后，看高叶演戏就有一种莫名的解气感。这次呢，她不再是大嫂，而是一个被婚姻束缚的普通女人。那么男主呢，我觉得他虽然说是一个青年演员吧，但是我觉得他在看破了看似稳定婚姻谎言导致他离婚，但是并没有不是说那种王子拯救公主，而是呢就是在这一场不甘而策划的这个阴谋当中展开了他们的故事。这种先虐后爱且带神秘感的恋情太适合成年人看了。高叶身上的那种坚韧和破碎感也搭配的这种痞帅的心机男，两个人在彼此算计当中交付真心，哪怕是浑身是血哈，也都是重新活一次的劲儿，绝对会让你上头的。这一波中偶狂潮不仅仅是为了看淡恋爱哈，那我们更是看到了当生活把一切撕碎，这群成熟的人如何逆境重生啊！我觉得在这几部作品当中能够让大家感受得到哦。

最近呢在追的这部电视剧就是刚刚给大家介绍的《蜜语记》。我觉得《蜜语记》呢，通过女主角许蜜语从婚姻废墟当中逆袭的这个故事，也深刻也揭示了女性的独立哈。职场，我觉得这个韧性与成熟爱情的这种核心价值，也是为观众提供了一场关于自我觉醒与现实生存的深刻启示。核心感悟在于，人生困境当中，唯有经济独立与自我成长才能够真实的去救赎吧。而势均力敌的爱情是锦上添花而非救命稻草哈。所以我觉得女性独立呢与自我觉醒是必然性的。许蜜语啊，因为这个婚姻破裂然后净身出户嘛，然后从全职主妇沦为了保洁员，然后其经历的一些警示也附着的一种关系的脆弱性。那么剧中呢也是通过她一步步逆袭为酒店销售精英的过程，强调呢我觉得职场能力与财务自主的这种抵御风险核心的保障。那也呼吁就是现实当中哈，中年女性重返职场的这种真实困境，也是拒绝内耗的成长哲学吧。我觉得许蜜语对于背叛时候选择冷静取证而非情绪宣泄，用法力这个反击哈，反而就是那种哭闹吧。我觉得体现成年人的那种生存的智慧，也将这种愤怒转化为了行动哈。他的笔记本记录了客户的细节，然后咬牙坚持销售这个攻坚等一些细节，也展现了这个笨功夫积累的那种逆袭逻辑，也颠覆了这种开挂式的那种道路吧。所以我觉得成熟爱情的本质吧，就是相互成就而非去依附。其实我觉得你像那个季风与许蜜语的这种关系哈，就是摒弃霸总救赎的套路，我觉得始于职场协作而非浪漫的幻想。季风呢提供机会但不代劳，许蜜语呢也是凭借实力晋升为了销售总监。我觉得证明爱情呢需要建立在平等尊重与共同的成长上面，也包括克制与理性的那种情感的表达吧。我觉得两个人呢就是互动没有什么狗血的误会，仅通过细节与传递的支持啊，如这个季风留灯加班，许蜜语呢也是倾听创伤，也诠释了成年人的情感边界，爱是彼此照亮而非占有的。所以我觉得这一部剧啊确实是让很多的朋友们，尤其是女性朋友非常非常的喜欢哈。最近确实在追这部剧，所以呢也是告诉所有的女性朋友，一定要独立，一定要自主，一定要有自己赚钱的能力哦。

0: 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

0: 这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73岁的赵雅芝又上热搜了，这次不是因为新剧哈，那而是2026年4月18号在浙江海宁的这个古城被路人用手机拍下了吴丽静的生图。照片里边呢，她穿着粉色的刺绣的旗袍，身姿挺拔，笑容温婉，高清镜头之下眼角的细纹和这个颈纹清晰可见。但网友这次没有吐槽老了，反而一片狂赞。

这组生图呢为何逆袭风评呢？所以呢我们也看到了赵雅芝准时出现，搜狐视频关注流量大会的现场，她不是走来个过场，提前三个小时就到了这个场地来彩排，全程自己走位，让就是没有让那个助理去搀扶哈。她手里拎着一个竹篮，编着这个篮子，然后里面装着喝了20多年的养生早餐银耳羹。当天呢她穿了一件粉白渐变的刺绣改良的旗袍，外面搭着同色系的毛绒披肩，手里呢把那个油纸伞上面画着《新白娘子传奇》里边的经典桥段，路人呢用这个照相机拍下了视频，当中她踩着高跟鞋，包括呢这个脊背比较挺拔，走路的这个步态轻盈，高清生图呢很快在网上传开了，那镜头呢也是对得很近哈，能够看清她的眼角细纹和她的颈纹，但奇怪的是，网友这次没有吐槽姥姥，反而一片狂赞，有人说呢这个皱纹哈是演了40年戏的勋章，美的自然，还有俄罗斯的这个游客当场惊呼，这可不可能是奶奶辈儿吧？那么活动方呢也是放出了精修的图片，反而磨平了这些纹路，但是大家觉得生图当中的她更有味道。那就在生图刷屏的同一天，赵雅芝的73岁状态这个话题冲上了微博的热搜啊。

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刷屏的这一天吧，就是话题冲上了热搜，然后评论区成了大型真相的现场。一条高赞评论说呢，别人的73岁养老，姐姐的73岁美上了热搜。另一条评论呢更直接，白娘子果然是千年蛇仙，这个颜值哈，这个真的是厉害了。甚至有人调侃，建议内娱女明星都来学习什么叫优雅到老，而不是强行装嫩。可就在半个月前，舆论呢还是另一番景象的。2026年的4月初，赵雅芝参加了香港一场这个富豪聚会的时候，一张没有精修的图片网上流传。照片当中呢，她穿着黑色的礼服，里面的皮肤明显松弛，颈纹深到被网友调侃能夹死蚊子了。但评论区呢全是滤镜碎了，女神老了的声音。短短半个月，状态差异呢就是之大啊！网友怀疑，难道真的是换了医美的团队吗？他才不屑于靠医美呢。一位曾经跟赵雅芝活动的这个记者朋友透露，他每次见到他就是带个养生壶，里面永远是煮着银耳羹。他的状态哈，不是靠医美打针剂打出来的。他在2025年接受了时尚芭莎采访的时候表示，我拒绝打瘦脸针，宁愿用三个月练出天鹅颈。那么这次在海宁呢，他在后台补妆的时候对着镜子说，这些纹路呢是我演了40年戏的勋章。他认为年龄从来不值得这个焦虑哈，每个年龄段都有自己的方向。赵雅芝的生活规律就像是瑞士的钟表，她每晚这是10点到10点30分入睡吧，然后早上就是7点的时候就要起床，睡够8个小时，然后午后呢累了就补20到30分钟的这个觉，绝对不熬夜。她常常说熬夜伤底子，护肤品也补不回来了。饮食上面，她坚持黄金三分法，包括鱼虾蛋白杂粮还有蔬菜各占这个比例吧。30年体重波动不超过1公斤，吃饭按汤菜蛋白主食的顺序细嚼慢咽，吃到7-8分饱就停下筷子。他拒绝来这个制作那种糖分比较多的那种甜品吧。然后下午呢用火龙果蓝莓低糖的水果来代替甜品。晚餐呢就是7点前结束，以蔬菜包括呢素汤为主。睡前3个小时是不进食的。运动方面呢，他每周运动5到6天，每天30分钟快走或者是慢跑，睡前10分钟拉伸腰腿的背部啊，然后呢每周都要2到3次的那种力量训练，防止肌肉流失，稳定代谢，包括呢这个他洗碗收腹啊，还有一些这个微运动啊都藏在了身上。

活当中。2020年的1月的时候，一段这个腿就是跳扫腿舞的这个视频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就动作比较利落，然后呢有韧性比较惊人，让网友惊叹这哪像70岁啊。包括她的丈夫呢也是状态比较好的哈，两个人我觉得就是经常在社交平台上面去分享一些照片，我觉得包括在2026年3月底哈，另一组这个图片也引发争议。那组照片呢，拍摄在于2026年2月底，在这个某商场活动的现场，在镜头之下，她的头发发质干枯，发黄，后脑勺这个假发的这个地方哈，颜色呢也是发深的，然后衔接处呢也露出了明显的分界线，粉底后的有些假面，一笑呢就露出了这种轻度拥挤的那种下排的牙齿。然后这组照片呢，在社交平台曝光3个小时内，获得了1.2万条评论。其中呢，滤镜碎的相关评论占60%吧。到了2026年4月18号，同样是生图，然后评论风向彻底是逆转了。有网友翻出他3月演出的高清的照片，发现他的牙齿排列不齐，质疑呢不老女神也是有翻车的时候。但也有人这个觉得73岁这样的状态已经是奇迹了，有点细纹才真实嘛，总比满脸的玻尿酸自然哦。

0: 会再说。
1: 我觉得人家已经70多岁了，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状态真的是非常的难得了。我觉得正常我们平时保养的再好的话，我觉得都会也不会赶上人家这么年轻吧，所以大家眼光不要太苛刻，评论呢也要嘴下留情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把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

0: 这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这一天啊，孙俪、邓超呢直接把这个家庭幸福四个字焊在了这个热搜上面。一边是夫妻两个人联手给女儿做的这个围巾庆生哈，暖到了人心坎儿里。一边呢是家里的狗狗哈，这个也看到了，就是笑翻了全场吧。结婚这么多年，两个人还是这么的恩爱，一家四口的日常真的是越看越温馨。先说一说登上热搜的庆生名场面。孙俪在微博发文分享了给女儿小花庆生12岁的生日的细节。原来夫妻两个没有办什么奢华的这种生日 party， 而是给

亲手呢做了一条手工的围巾，用时间和心意代替金钱，这份仪式感真的是太暖心了。那分工呢也特别的有讲究，孙俪呢本着就擅长手工，织围巾呢对于她来说呢就是小菜一碟了，做得又快又好。而邓超呢就是一个手工的新手，全程呢就手忙脚乱，只能靠这个视频自学做毛球，整整花了一下午哈、才做了18个装饰用这个毛球，笨手笨脚的样子被网友夸是父爱最生动的写照了。那么小花收到了这份特别的礼物哈，别提多喜欢了。其实呢这已经不是夫妻两个第一次给孩子做这个手工礼物了，这早就成了他们家的庆生的传统。之前给儿子等等庆生的时候也是孙俪织围巾，邓超呢做蛋糕。2025年小花11岁的生日啊，夫妻两个还深夜协作来做巧克力蛋糕。那么孙俪呢把配方和装饰，然后呢包括邓超啊专注的抹平奶油啊，手法熟练，被网友调侃到比这个专业的还要专业了。他们家的手工礼物成本不高，严格控制在200元以内，它藏着足够的心意。就像网友所说的，顶流家庭褪去光环，最动人的就是这一份烟火气。手工礼物比任何奢侈品都有情感价值，也难怪孙俪为邓超女儿织毛衣啊来庆生，话题一上线就冲上了热搜。多家媒体呢也转载了孙俪的这个微博，本以为以这个织围巾庆生就够暖的，没想到当天下午呢孙俪又发了一段家庭琐事的视频，直接把温馨氛围拉满，还带火了家里的这个宠物狗芒果。视频当中啊，芒果呢也是毫无征兆的僵直倒地，眼睛闭着，连呼吸都屏住了，装死的这种模样哈，还真的挺有意思的。然后呢一旁的邓超呢瞬间就慌了神，还以为芒果哈突发急症，赶快蹲下来反复的检查呼吸和心跳，急得他都这个短暂的瘫在了地上。那个慌忙的样子一点都不像平时爱开玩笑的他。没等多久，芒果呢就是慢悠悠的爬起来，邓超呢才反应过来，哎，被狗狗给骗了。缓过来的这个邓超啊也是哭笑不得了，对着芒果无奈又好笑的训话，你可以不演戏吗？可以吗？那个就是反差萌，直接就戳中了笑点哈。网友呢也是都调侃芒果是狗界影帝，连这个演戏都有这么有天赋哈。其实这也不奇怪，网友都说啊，狗随主人嘛，那个芒果的戏精属性简直是完美复刻了邓超的幽默。邓超反应这么激烈其实也是有原因的，他之前养过一只叫奶牛的宠物狗，后来呢就是离世了，他一直就是念念不忘，甚至在综艺节目里面哈，他还就是不小心的把这个现在的狗狗土豆叫成了这个奶牛。也正是因为这样啊，他对于家里的这个宠物突发的这个状况哈格外的敏感。这份慌乱的背后是满满的真实。视频当中啊，孙俪全程一旁笑着记录，然后还调侃邓超被吓晕。这两个人互对又恩爱的样子真的是太磕了。其实他们两个的相处模式一直都是这样的，比如说之前孙俪给女儿做计划表，邓超呢还会吃醋，特意呢索要专属的版本。孙俪呢也是幽默的回应他，好好吃饭，不要熬夜，细碎的日常里全是爱意哈。孙俪呢一直也是很有爱心，家里的宠物大多都是领养的，他们还长期救助流浪动物，芒果和土豆早就成为了这个家的一份子，融入到了日常。前段时间呢，邓超带着土豆参加综艺，那么土豆因为无视规则狂吃，挑衅其他的这个宠物魔丸，然后也登上了热搜。网友们都笑称，邓超家连宠物都是自带综艺感。结婚这么多年哈，那这个孙俪和邓超从来没有刻意的去炒作恩爱，可他们的幸福却藏在一个细碎的瞬间当中，是一起给孩子做手工礼物的默契，是被狗狗骗后的哭笑不得，是日常互怼的这种温柔，也是对彼此、对孩子、对宠物的珍视。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诠释了真正幸福哈，不是奢华的物质，而是一家人在一起的烟火气，是愿意花时间为彼此付出的心意。现在他们一家四口儿女表懂事，夫妻恩爱，事业有成，还有可爱的宠物相伴，这样的生活大概就是所有人都向往的样子咯。那希望这份温暖能够一直延续下去哈，也希望孙俪邓超能够一直这么恩爱，
既用他们的小美好治愈更多的人，毕竟这样不刻意不张扬却满是温情的家庭真的是太让人喜欢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

0: 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的假期啊，三亚湾的街头呢，有网友撞见了高圆圆和赵又廷带娃闲逛，女神依旧是非常的漂亮，赵又廷呢却穿得像刚下楼取完快递一样。那我觉得极度随性的画风让人差点没认出来，这两个人自然牵手的样子确实是撒了一大把的真糖哈。高圆圆穿了一件浅黄色的长裙，手里呢拎着一个草编包，然后呢她扎着丸子头，有几缕碎发哈，这个松松垮垮的挂在了耳边。46岁的她呢在太阳底下站着，脸上看不出什么油光，皮肤呢也是状态比较亮哈。她在旁边的赵又廷的画风有点奇怪了，她也是就是穿着一双人字拖，然后踩着这个拖鞋，然后就穿的那个包括有一点发白的 T 恤哈，下身呢是短裤哈，有一点那个就是松松垮垮的感觉，然后就大家看到就很随性嘛，就这个行头加起来估计呢买不到一个高奢的包包吧。两个人站在一块儿，这个气场啊却意外的和谐，他们牵着手，不是那种就是刻意十指紧扣的那种演法，然后呢也是很随意的在一块儿，手指头偶尔是微微动一下哦。

旁边有几个路人也抬起手机拍他们，赵又廷扫了一个镜头，没有躲闪，也没有就为了孩子刻意去拍出什么大笑容，只是淡淡的点了点头，他的注意力很快又回到了眼前的路上哈。

以说一家三口哈，就是走成了一个不规则的三角形，但是呢就是脚步哈踏的那个出奇的一致吧。从搜索音系申请到现在，他们已经结婚12年了。这12年当中，他们没少被媒体拍到在机场或者是街头走路的画面，两个人永远是牵着手的。

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了很多的这种新闻，包括呢一些娱乐的资讯哈，也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喜欢。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我们再见了。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纪实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
4: 拯救乖乖女。2018年10月18日早上9点左右，一个女孩神色慌张地跑进了吉林省某镇的派出所，嘴里大喊着救命啊。民警急忙上前扶住双腿发抖的女孩，待她冷静之后，女孩终于开口了。
5: 我叫刘畅，我已经被囚禁半年多了，他们打我，威胁我，还敲诈了我不少钱，说放我回家了，可现在又追来了。
4: 民警火速地赶到刘畅所指的地点，将囚禁他的三个人抓获。可是让民警瞠目结舌的是，这三个人竟然都是90后的花季少女，最大的19岁，最小的不过16岁，其中一个还是刘畅的同学。被昔日的好姐妹囚禁半年多，为何迟迟不报警？而三名00后的少女又为何如此猖獗与冷血呢？吉林省某镇利民饭店老板娘范慧与丈夫刘志军同岁，都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于1995年喜结连理，婚后夫妻俩经营的小饭店生意非常红火。1999年范慧怀孕了，为了让女儿能够有个舒适的家，夫妻俩花掉了10万元的积蓄买了一套新房，迎接女儿的降临。2000年6月12日，范慧生下了白白嫩嫩的女儿，夫妻俩给女儿起名叫刘畅，从此一家三口过着让人羡慕的幸福生活。刘畅上幼儿园的一天，范慧照常去接女儿放学，却发现女儿的小脸蛋上擦破了皮，正在往外渗血。范慧紧张地捧着女儿的小脸问她，
5: 告诉妈妈怎么了？
4: 小刘畅委屈地说，
5: 妈妈，你带给我的苹果让我班的苏文抢去了，我想要回来，他不给，我打了他一下，他就把我给挠了。
4: 范慧心疼地叮嘱道，
5: 宝贝儿，以后啊千万别再和小朋友打架了，如果再有人抢好吃的你就给他，妈妈有好多苹果回家再吃，不然的话妈妈不在身边你就会被人欺负了，这让妈妈多心疼啊。
4: 小刘畅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此后，小刘畅再也没有和同学吵过架，成为老师眼中不折不扣的乖乖女，学习认真，文文静静，几乎人见人夸。看着女儿如此乖巧懂事，范慧十分的欣慰。转眼，刘畅上了初中。一天晚饭时，刘畅兴奋地告诉爸妈，学校组织春游，听说可以漂流呢，我想去玩。刘志军叹了口气，哎，爬山涉水的活动啊，男孩子还能经受得起，女孩子怎么行啊？再说了，这个季节水深，你又不会游泳。
1: 不会可以学呀，
0: 刘畅信心百倍地回答。范慧本是谨慎的人，一听女儿要学游泳，马上说，
1: 那可不行，每年啊都有多少学生因为去春游而溺水啊，以后你可要远离水一点，别去春游了。
0: 虽然刘畅十分想去，但是听了爸爸妈妈的教诲，也只好作罢。此后的初中三年，刘畅没参加过一次学校组织的集体活动，就连每年一度的运动会开幕仪式彩排，刘畅都没有机会尝试。因为范慧找到老师，谎称刘畅从小贫血，怕太阳暴晒女儿会支撑不住，硬是让老师破了例。刘畅每天放学后，卡着小眼镜，背着书包，早早的回家。2014年7月，刘畅考取了当地的中专院校。按照学校的规定，为了方便管理，让刘畅住校。但是范慧担心女儿住校会吃不好穿不暖，她再次把女儿领回了家。虽然刘畅偶尔也会觉得憋闷，但他也渐渐地习惯了妈妈的庇护，因为从小到大，他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妈妈的怀抱。更何况，就算妈妈给刘畅自由，刘畅也没有勇气独处，离开了妈妈的保护，生活会是什么模样，刘畅想都没想过。2017年6月，刘畅毕业之后，就一直待业在家，等妈妈的安排。2017年12月的一天，百无聊赖的刘畅在上网聊天时遇见了初中同学琪琪。刘畅得知琪琪在敦化市打工，一个人生活的自由自在。琪琪提议让刘畅来敦化玩，还说会介绍几个朋友给他认识。刘畅听后心头一热，就和琪琪约好三天后不见不散。
2: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当晚，刘畅跟妈妈说了自己的想法。起初，范慧坚决反对，可转念一想，女儿长大了，是该出去长长见识了。于是，他递给女儿一张银行卡，并交代女儿每天都要打电话回家。满心兴奋的刘畅连忙点头。第二天一大早，刘畅带上妈妈为他准备的一大包防寒衣服，踏上了离家的火车。到了敦化，琪琪已经早早地在火车站迎接刘畅了。拥抱过后，琪琪打了个出租车，带刘畅到了一家饭店，并介绍了好姐妹张安娜和江璐给他认识。琪琪的盛情让刘畅的心里倍感温暖，他主动刷卡买单。期间，年龄最大的张安娜搂过刘畅，信誓旦旦地说，
1: 以后啊，咱们就是最好的姐妹，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0: 一番贴心的话语说得刘畅眼圈湿润了，他兴奋地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向妈妈报了平安。晚饭之后，张安娜带着他们来到了一所出租房。进屋之后，张安娜三人马上变了嘴脸，咣当一下就把防盗门锁死了。刘畅的心立刻缩成了一团。张安娜一把将刘畅推进里边的一个黑屋里，手拿一把尖刀横架在刘畅的脖子上，恶狠狠地说，把身上的钱拿出来，银行卡的密码是多少，不说我弄死你。被吓傻了的刘畅哆嗦着嘴唇说出了密码。张安娜抢过卡递给了琪琪，
1: 你去取钱，我在这儿看着他。
0: 琪琪接过卡，指着刘畅的鼻子猛喝道，
1: 乖乖听娜姐的话啊。
0: 刘畅知道自己上了琪琪的

0: 可他没敢吭声，只是嘤嘤的哭泣。当晚，琪琪顺利的取出来了9000余元，交给张安娜后，三人当着刘畅的面分了赃。见刘畅这么好摆弄，张安娜毫不避讳的对琪琪说：“看来啊，你这个同学是只小绵羊，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咱们把它圈起来，干上一票，来个细水长流。”琪琪瞥了刘畅一眼说：“咱不是说好骗点钱就放他回去吗？万一他报警怎么办啊？”“瞎担心什么呀，没出息，他敢报警咱们就做了他。”听了张安娜大姐的教训，琪琪和江璐顿时茅塞顿开，连忙拍手叫绝。三人去了隔壁，刘畅一个人留在阴森森的房间里，听着隔壁的嬉笑声，他的心里一片惶恐。这一夜他哪敢合眼呢，他蜷缩在墙角发抖，生怕张安娜拿着尖刀走进来。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直到第二天中午，琪琪给刘畅送饭时，他的心中才闪过了一线希望。他泪眼汪汪地看着琪琪，盼望着琪琪放自己一马。
2: 琪琪，求求你放了我吧，放我回家吧，你要多少钱我让我妈给你。
0: 不曾想琪琪上前就是一脚。我凭什么放你走啊，你命好，有你妈惯着，要什么给什么，可谁管我了，我恨不得早点杀了你，胆小鬼，死了活该。琪琪的声音像是结了冰，他彻底绝望了，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不停地往下落。三天之后，张安娜三人的钱挥霍得所剩无几了。于是张安娜来到刘畅面前，用拖鞋拍着他的头说：“给你妈打个电话，告诉她你遇到了小偷，钱被偷了，让妈妈汇些钱过来。”刘畅害怕受到皮肉之苦，抹了抹眼泪，清了清嗓子，给妈妈拨了过去。范慧听后心急如焚，来不及多想，就火速地给女儿寄去了15000元，并叮嘱女儿丢钱没关系，不要上火伤了身体。有了两次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张安娜三人是窃笑不已。他们整天把刘畅囚禁在小黑屋里，开始的时候张安娜还安排琪琪和江璐轮流盯着刘畅，以防他逃跑。可转眼一个月过去了，见刘畅一点反抗也没有，三人也就不再那么辛苦了。甚至在高兴的时候，他们还会带着刘畅出去透透风。见刘畅遇到交警的时候都没有任何的异常举动，三个人心里乐开了花。2018年春节前夕，张安娜三人为了报答刘畅的配合，给他放了3天的探亲假。临行前，张安娜为刘畅准备了些年货，并命令刘畅3天之后必须回来，否则等到抓到他那天一定要把他剁成肉酱。刘畅吓得魂飞魄散，眼前浮现出血淋淋的菜刀，他颤抖地回答：“
2: 谢谢，谢谢娜姐，我保证听话。”
0: 一进家门，范慧见女儿又黑又瘦，心疼得直抹眼泪，并挽留女儿留下，不要在外出打工受苦了。妈妈的话说得刘畅鼻子一酸，他好想说出实情，可他更害怕妈妈的阻拦会惹来杀身之祸。直到踏上火车的最后一刻，他终究没有勇气开口，话到了嘴边又硬生生地吞咽了回去。那么刘畅到底会不会得救呢？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2018年2月，刘志军夫妇打电话说要去看望女儿。挂了电话后，刘畅六神无主，立即把这个消息告诉给了张安娜。张安娜一听，吓得魂不守舍，但是她定了定神，转瞬之间就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她交代琪琪，马上带着刘畅出去。

0: 去洗了个澡，并给他梳洗打扮一番，命令他要和三人一起作秀，否则连他的爸爸妈妈一起杀了。果然，刘畅和张安娜三人表演得很成功。刘志军夫妇临走时还塞给了女儿1000元钱，并对张安娜三人表示了谢意。张安娜微笑着说：“叔叔阿姨请放心，我们会照顾好畅畅的。”刘志军夫妇刚一出门，张安娜三人就捧腹大笑起来，不但没收了1000元钱，还嘲讽刘畅一家白痴。刘畅流下了委屈的眼泪。这之后的2个月，刘畅多次以帮朋友垫付医药费、买电脑等理由向父母要钱，合计近50000元。他频频伸手要钱的举动让刘志军有些生疑了。2018年6月的一天晚上，他忧心忡忡地对妻子说：“这孩子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呀？不会让坏人给威胁了吧？”丈夫的话说得范慧心头一紧，夫妻俩的心都悬了起来。第二天，刘志军谎称自己生病，让女儿马上请假回家。刘畅吞吞吐吐地向张安娜请假时，张安娜料定刘畅的父母起了疑心，担心行为败露。经过商量，他们决定松手不干了。于是张安娜立刻准假，并警告刘畅：“你回家后不用再回来了，但是如果你敢报警，我一定杀了你全家。”刘畅拼命地点头发誓绝不会报警。当晚，张安娜三人担心夜长梦多，就匆匆忙忙地把刘畅给放了。回到家后，刘畅始终是提心吊胆，他相信张安娜说得出来就做得出来，一想到全家被杀，他的汗毛直竖，每晚都做噩梦。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为了不让爸爸妈妈看出破绽，刘畅硬着头皮演戏，每天除了上网就是看书，家门都不会迈出半步。这样的日子持续了3个月，他都快崩溃了。好在张安娜那边并没有任何动静，刘畅那颗悬着的心也就渐渐地松弛下来。于是他试探性地出去串门，或者隔三差五地去饭店里帮忙，以放松心情。2018年10月18日这天，刘畅陪同妈妈去办事儿，填写材料时发现没有代笔，刘畅便去附近的派出所借一支笔用。正当刘畅哼着歌走在路上时，张安娜三人的身影映入了他的眼帘。他吓得瘫坐在地上，半晌才鼓足勇气抬头一看，他发现张安娜三人并没有注意到自己，于是蹑手蹑脚地小跑到了派出所。等他跑到派出所门口时，腿已经软得不听使唤了。接到报案后，民警迅速将正在附近转悠的张安娜三人捉拿归案。范慧见女儿出去这么久还没有回来，就急忙跑到派出所寻找。一进门，范慧大吃一惊，女儿脸色惨白地蜷缩在角落里，旁边是她熟悉的女儿的3个姐妹，都蹲在地上戴着手铐。得知真相后，范慧气得几近昏厥，被2名民警扶住。接着范慧开始悲呼痛哭：“
2: 我的乖女儿啊，你怎么就那么听话呀？幸亏今天报了警，不然你要瞒着妈妈到什么时候啊？”
0: 审问的过程中，张安娜三人对犯罪的事实供认不讳，齐齐交代三人均是单亲家庭，没有工作，早听说刘畅的妈妈特别宠他，所以觉得和他相比自己就像孤儿一样，心里不平衡，于是就起了歹意。看刘畅太好欺负，胆子也就越来越大。这次来到这儿是他们根本不相信刘畅敢报警，来打探打探，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面对眼前的4个花季少女，办案民警的心里沉甸甸的。被父母疼爱有加的乖乖女刘畅被绑架后表现出的胆小懦弱让人难以置信，而张安娜等3个反叛女又仿佛吃了雄心豹子胆，竟然会如此丧失人性。

0: 更令人痛心疾首的是，刘畅说自己从来没打算过报警，这次也是迫不得已才顺路跑过来。而身陷囹圄的张安娜三人并没有多少悔悟，他们在审讯中的异常冷漠令在场的人无一不感到震惊和痛心。现代家庭独生子女居多，家长爱子心切本无可厚非，但是切忌呵护过度，成为子女的拐杖。子女不但得不到起码的锻炼，而且一旦离开父母，就会像温室里的花朵一样，因为缺乏生存能力而被风雨所击垮。反之，单亲家庭的孩子会因为缺乏父母的正确引导，从而漠视人情，是非观淡漠，甚至反叛成性，最终走向犯罪之路，将人生最美好的时光葬送于高墙之中。但愿今天的故事留给家长一些警醒，不要让你那浓浓的爱裹住子女翱翔的翅膀，也不要因为婚姻的破裂而疏忽了他们本应享有的家庭关爱。揭秘案件真相，洞察内幕细节，爱动故事会带你走进精彩的有声世界。王夫取经当爸爸。史蒂芬妮和卡麦伦是澳大利亚阿德莱德一对恩爱的夫妻，像许多平凡的伴侣一样，他们热爱家庭，喜欢美食，假期开车到处逛逛。卡麦伦是一位摩托车爱好者和业余赛车手，有一次他在参加一个摩托车赛时不幸出事遇难。丈夫出事后，悲痛的史蒂芬妮打开他留下的一个红色的木箱，瞬间呆住了。那里面藏着卡麦伦为他们将来的孩子准备的礼物，一套婴儿服，一本记录孩子成长的手册，一堆儿童玩具，还有他为自己和妻子史蒂芬妮预定好的孕前检查。看着眼前的一切，史蒂芬妮心痛如刀绞。卡麦伦是多么喜欢孩子，一直渴望能够拥有两人的爱的结晶，可是现在一切都晚了。悲痛欲绝的史蒂芬妮突然有了个想法，她以前曾经看过把男人的精子取出来冷冻做试管婴儿。卡麦伦刚离开，如果把他的精子尽快取出来，成活率不是更高吗？其实死后取精在1980年代已经获得成功，但南澳洲当地的法律规定，精子只能在人死亡前采集，如人死后要使用，必须有夫妇双方打算生孩子的书面证明。卡麦伦已经死了，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史蒂芬妮还是想试试。事不宜迟，史蒂芬妮带着卡麦伦的遗物入禀南澳最高法院，希望能够获准他使用王夫精液做人工受孕。在等待法院判决的时候，史蒂芬妮把她与丈夫的故事放到募款网站上，因为死后取精价格十分昂贵，光是手术费就要价5600美元。她短短一天就募到了1.1万美元。两天之后，南澳终审法院传来好消息，高等法院法官格雷只从证供显示史蒂芬妮的亡夫卡麦伦的确有生育意愿，批准史蒂芬妮使用亡夫精液做人工受孕，但是手术必须在堪培拉进行，因为这在阿德莱德仍是违法行为。法院判决下来之后，让许多专家震惊，有保守团体称此举有违伦理，但教授特雷梅伦则表示，遗体取精必须有书面同意，这一点非常的不合理。实际上，大多数年轻人都不会想到自己可能意外身亡，也肯定不会想到妻子可能需要他们的精子。如果妻子态度坚决，有照顾孩子的能力，同时还能得到家庭的支持，我觉得社会和法律不应该阻碍。试管教授专家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医学副教授罗布森教授则愿意 无常为史蒂芬妮做手术，医生把卡麦伦的精子成功地植入史蒂芬妮的体内。在痛苦地熬过了那几个月后，终于到了史蒂芬妮的预产期。随着孩子的咕咕坠地，史蒂芬妮喜极而泣。如今两年过去了，史蒂芬妮的儿子已经一岁多，长得漂亮又健康，他们幸福地生活在阿德莱德。科学上证明，精子在人类死亡后36小时都能存活。负责取精的医生表示，卡麦伦的精子会被冷冻起来，并保留一年之久。史蒂芬则对大众的爱心满怀感激，他相信卡麦伦也会在天上守护他。史蒂芬妮的故事成就了一段爱的奇迹。虽然遗体取精并非首例，此前的一次是死亡后的30小时，此时的48小时又创造了新纪录，也打破了科学家所预言的36小时极限。罗布森教授称，有人担心死后48小时采集精子的 DNA 可能已受损，但事实证明这样的担心是多余的。史蒂芬妮首次手术就成功受孕，随后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孩子。这个病例极为特殊，妻子深爱丈夫，而且非常勇敢。她要面临很多的障碍，但她显示出了超常的坚韧。我们整个团队都被打动了。她将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皇家妇产科学院国营会议上做出详细报告。她想借此机会给那些经历了丧夫之痛的妻子以及他们的医生一线希望。
1: 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十分。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交通

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用一首歌来讲述一段故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各位好，我是节目主播小石，通过节目当中继续问候所有的人。今天是2026年5月6日星期三，也是五一长假过后工作的第一天。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一起来看一下这段时间外面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的时候就看到外面的天空是很阴郁的啊，今天也是有小到中雨的天气，现在窗外的雨还在下。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是16度，最低气温是5度。下雨天啊，此刻的温度又有一点低了啊，然后希望所有的朋友吧，大家在这样的日子一定要及时的来增减一下衣物，苦苦等候。因为觉得最近的温度啊还是起伏比较大的啊，也许要过一段时间啊，在这个五月中旬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这个温度还会比较固定一点啊。今天说实话其实外面的天还是有一些凉意的。今天很多人已经回到了工作岗位了，然后开启了五月份这新一段的忙碌时光了。或许有的人就会突然觉得节奏我又要变快了，还没有完全适应。但是我觉得呢，其实生活有的时候啊就是这样一张一弛的，对不对？你放假过后是这样的一种好紧张的感觉，这就对了啊。因为呢生活一张一弛的时候，假期是用来放松的，而每一个像现在的工作日呢是用来好好生活，好好奔赴你喜欢的东西的。好了，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小石依然陪伴所有的朋友来度过这样一段惬意的时间。节目开始，我们来刷新一下今天的热搜。来看一下这些歌手的近况啊。在前两天5月3日的时候，68岁的歌后蔡琴呢在东莞草莓音乐节是演出了啊。她现场也表示说自己已经决定到明年年底就要告别歌坛了，也称上说世上所有的事情没有永远的，宣告了将在明年底为她48年的这样一个辉煌的歌唱生涯要画上句号了。很多人觉得到了一定的年纪啊，无论你是一个歌手来说，还是说你从事的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些工作哈，大家都希望呢在一个非常适当的年龄，然后你可以放下它，过自己的下半生另一段啊不一样的生活了。那他最近的这个消息一出呢，也是震惊了歌迷。对此呢他也亲口再度的证实了消息，说明年是他拿麦克风的第48年了。其实他也想了很久，应该要在最好的情况下和大家来道一个别了。很多人都是这样啊，就是唱了很多年，特别是这些歌手啊，他们也想把最美好的这样一些声音留给所有的人。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我刷了一下朋友圈，然后觉得真的是大家去哪里的都有啊，大千世界。我们再来看一下谢霆锋，他在这个五一假期的时候是在四川啊，他带着所有的人来了一场视觉的盛宴级的旅行。这个地方真的很美啊，真的能让人看了之后忍不住的感叹说，真的绝了。然后他说一到四川的时候，那里的天很蓝很蓝啊，就好像我们在拍照的时候加了滤镜一样啊，但人家呢这个是纯天然无添加的。站在草原上看看远处的青山，远处的绿草，还有随手一拍的蓝天白云，哎呀，我终于是明白了为什么那么多人不远千里来到四川，然后去那里打卡啊，真的还是很好看的。我看了一些他发的这样的一些非常美的图。所以啊，你要是想找一个地方放松一下呢，真的就是很好了啊。特别是我觉得在大自然当中真的很美，因为它没有大城市的那些喧嚣，只有让人那种一眼忘年的这样一些美景。所以说有的时候看到这些美景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说真的人间值得一看啊。再来看啊，最近的娱乐圈最火的一场演唱会啊，演唱会有很多，然后场场满座，新歌引发大合唱。但是最近呢，还有这样的一场也非常火，就是李荣浩哈尔滨在5月3号和4号的时候，他是带着世界巡回连唱两场的这样的一个姿态啊，然后开唱了。李荣浩的人气还是一直很高的，然

当中，为他来担任的是表演嘉宾。然后当时看到两个老艺术家那种松弛的魅力啊，还真的就是在网上，我之后看到张学友来参加他的这演唱会嘉宾的时候，我看到他的状态还非常不错的，然后很年轻，等于是大家公认的歌神。在演唱会的最后啊，郭富城也在围场的时候登场了，然后他也和他唱了一首歌曲，重现了经典的舞步。哎呀，想一想这个画面就特别的温馨，是不是？郭富城他自己也表示说很开心来担任草蜢的嘉宾，40年间啊，就是坚持的他们这种情谊还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有的时候回忆瞬间呢就回到了以前的日子啊，看来他们之间是很有故事的。那最近呢，在五一假期的时候，草蜢的这场演唱会啊，可以说是集结了很多大家非常喜欢的啊这样一些歌手。那其实说到草蜢这位歌手的时候，我们相信在刚刚就像我们在聊他这场演唱会一样啊，40年了，然后他带给我们很多首那些经典的歌曲。今天我们节目开始这段时间，就先来再一次重温一下他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吧。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粤语版的。

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

好，在一段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过来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今天在本周三啊，虽然是周三，但是第一个工作日啊，在这段时间的时候，我们进行的是今天的时光音乐人。刚刚节目开始的时候啊，我们还在聊说草蜢的这场演唱会，然后呢也说到有很多的歌手去参加，其中呢就有张学友啊。刚刚还在和你们聊，其实最近看到他的状态啊也非常的好。然后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就比如说在某一个特定的时刻，你突然听到了这样的一首老歌，就像我们现在听到这首老歌一样啊。今天我们的时光音乐人就来走进的是张学友他的这样的一些歌曲啊。我觉得在我身边很多人的歌单当中，永远有一个位置是留给张学友的。这么多年听下来啊，就是一直听了很多歌手的歌曲，然后大家觉得唱情歌的人很多，能够把情歌唱得很深，唱到你心里的地方，让你明明就是没有经历那样的一些故事，可是听他歌曲的时候呢，你会有那种鼻子发酸的感觉。大概呢只有像张学友这个类型的歌手啊，他能够诠释出来这首歌曲的这样的一些感觉吧。很多年前听他歌曲的时候，最初的时候啊，就觉得还好吧，就是平平无奇。但你越听越有味道啊，就像现在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再来听的时候，还是被很深的就是触动的那个感觉。好，今天的时光音乐人，我们就来聊聊张学友。然后我们不去聊那些冰冷的，就是他过往的这些销量啊，这样的一些数据啊，不去聊这些官方的荣誉啊，我觉得就是来聊他的每一首很经典的老歌，来聊聊这位很多人从小到大听着的歌神，然后也来聊聊他和这些歌曲的故事。其实很多人第一次真正记住张学友这个名字的，还是好小好小的时候，那个时候还在循环播放他的歌曲，不懂什么叫做更多的一些情感，只是觉得这个人的声音太特别了，温柔当中带着一些力量，这也是我当年很小的时候在听他歌曲的时候那个感觉，觉得很深情啊，一点都不油腻。后来呢才会慢慢的了解，我们眼里的风光无限的歌神，他最开始呢也是一个很普通的香港少年，他很喜欢唱歌，然后两次比赛呢都成绩不是很好，那个时候换做别人呢可能很早就放弃了，可是他从小就会有对音乐的这样的一种能量在里面啊。1985年的时候，张学友的一首《情已逝》是他送给乐坛的第一份见面礼，也是很多人粤语情歌的一个启蒙。我每次听到这首歌呢，都特别有感触。那个时候他的声音还带着一些少年的，其实每个人他在每个时期的声音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的。那个时候他还很小嘛，他的声音是带那些少年的青涩的，没有他现在唱歌，我们听他唱歌啊，那种成熟啊厚重的感觉了。但是呢，他完全可以把这样的一段感情唱得很克制又很遗憾，就好像是我们年少的时候没有说出口的一些告别，没有来得及挽留的人，所有的意难平都被他轻轻地唱了出来。好，今天的时光音乐人，那我们就首先的来听听他的这一首歌曲《情已逝》，也是很多人啊青春起点的一首《情已逝》。

这首张学友的《情已逝》。刚刚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我也在想啊，原来这么多年过去了，最好听的情歌从来都不是什么华丽的这样一些歌词，而是很多歌手他自己真的是把自己放进了歌里当中。让我们今天来重温这首经典的老歌的时候，就想起了好多

分享这首歌《遥远的他》，就是在很多人的心里最早期的时候，这样的一首意难平的歌曲。我一直是觉得啊，最高级的伤感是什么呢？从来不是大喊大叫的难过，而是这种压在心底说不出口的一些遗憾。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遥远的他》，没有一句哭腔，可是每一句歌词、每个转音都带着那种藏不住的想念和不舍。听着听着啊，真的就是有那种好心酸的感觉哈。好，接下来在这样一个有一点阴郁、下着小雨的这样的一个日子啊，我们今天的时光音乐人继续来一起重温张学友的这一些老歌，然后也来听听他歌里面带给每个人的那些故事感。接下来的这一首《遥远的他》就送给所有心里有遗憾、有牵挂的人。

今天的这段时间，我们继续今天的时光音乐人。很多人说张学友是情歌天花板，可是其实在很多人的心里，他从来不只是一个唱情歌的歌手。他一直这么多年也在突破，也在改变。今天时光音乐人，我们是从他最早出道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些歌曲啊，而我觉得他真正彻底封神，火遍整个亚洲，成为我们大家真的就是公认的歌神的那个年代，是在1993年的一张《吻别》。想一想你们听这首歌曲的时候都是多大，都是什么年纪啊？其实很多人我觉得最初听这首《吻别》的时候是根本听不懂歌词当中的这些离别的，然后应该就是觉得这个旋律太好听了，前奏一响的时候就忍不住的安静下来了。现在很多年之后我们再来听的时候，也许真正的才会听懂这首《吻别》当中的不舍啊，还有那些无奈。我还记得这首歌当中好经典的那个歌词，前尘往事成云烟，消散在彼此眼前。你现在我们一起来品品这句歌词啊，短短的一句歌词，就这样一句话，就把一段呢走到尽头的感情是写得很透彻又很心酸的感觉。这张专辑呢，当年的销量至今呢也是华语乐坛的神话。可是比起销量，我更在意的就是一首歌它能够火不是三四年，因为三四年它不算厉害，能够火30多年，直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老歌翻唱，还会被无数的人来翻唱它这些经典的歌曲，还能够打动新一代的这样一些人，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经典吧。张学友的歌就是这样，他可以经得起岁月的打磨，不管你过了多少年，你在听的时候，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依旧心动的感觉。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接下来这首歌，听到的是他的那一首《吻别》。其实呢，这首《吻别》，我觉得我做节目这么多年啊，我播放过无数的流行的歌曲，然后今天要和大家重温张学友有的这样一些经典的老歌的时候，我要选几首比较代表性的。然后刚刚又看了一下，他有代表性的歌曲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啊。因为很火的一些最新上线的歌曲，我们可能最近这一两年听听呢，就会慢慢的遗忘了。张学友的歌永远都有人听，永远都有人在评论区说我听哭了啊。原因其实很简单，他的歌里没有那些浮躁的东西，他会把他的这样一些心事慢慢的唱到每一首歌曲当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重温他的这一首在93年的时候啊，很多人认他为歌神的这一首同名的专辑《吻别》。

这首很虐心的歌曲啊，吻别。其实呢，它也有很多首这种很柔的歌曲在里面，比如说接下来我还要和你们分享它的另外一首很经典的歌曲，那一首一千个伤心的理由，这也是很多人私藏了很多年，是不是在你们曲库当中的那一首经典的老歌。然后这首歌没有特别激烈的编曲，没有那些特别跌宕的情绪，就想一个人来听一听当年你有没有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有那个感觉啊。一千个伤心的理由，这首歌曲是堪称他经典的一首歌。

很经典的一首歌曲啊，一千个伤心的理由。不知不觉啊，刚刚我们也已经重温了四首歌曲了。这四首歌曲呢，可以说都是他很经典的一些歌曲。然后这么多年，他已经从20多岁的青涩的少年到如今啊，这个乐坛的前辈了。包括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还在看他最近的状态也非常的不错啊。在40多年的时间当中，我觉得娱乐圈歌坛是变了又变，然后流行的这些曲风也是换了一轮又一轮了。可是张学友的歌曲啊，始终是这样，对不对？我们都已经放在了自己的心里了。好，今天在时光音乐人这段时间的最后吧，我们再来听一首张学友的《如果这都不算爱》。每次聊到他，总是觉得很踏实的那个感觉，因为他每一首歌随意的拿出来，我们都会觉得很好听又很熟悉。就是这样，也希望张学友的歌声和他一起走过这40多年音乐旅程的所有的人，也重温了我们属于自己的这样的一些故事在里面哈。感谢所有的朋友在这段时间的时候随同我，然后随同张学友的这些经典的老歌来温暖了一下我们。因为今天觉得下雨天的时候啊，室内的温度确实很冷，我们很喜欢用这样一些经典的老歌来温暖一下我们自己啊。好，时光音乐人今天最后的时候，我们再来听听他的这一首《如果这都不算爱》，另一种曲风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我们继续要解锁的是时光当中这些温暖的歌曲和温暖的故事。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接下来的时间给大家来推荐几首啊最新上线的新歌。窗外的雨在下的时候，很多人是不是在想这场小雨过后呢，明天的时候期待它是一个晴天了啊。然后其实我觉得每一场小雨过后，在这样的季节的时候呢，我们的身边真的会增添很多的一些绿色的感觉。那最新上线的这首歌曲呢，它也很符合我们大家在这样一个月份的心情。这首最新上线的歌曲《绿色》，唱得很清新的一首歌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们此刻听到这首歌呢，是一首最新上线的老歌翻唱，一首对唱版的《最后的人》。这首歌曲呢，也在今天节目的最后送给所有的人吧。希望大家稍后有一份轻松惬意的好心情。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2: 陪你入眠，
0: 又在每天一点时刻呢，陪伴大家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啊。那此时此刻呢，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

0: 只想很
1: 一个这个怎么说呢，阴雨天啊，
2: 是
1: 的，这个雨下了一大天
2: 基本上吧。
1: 昨天半夜下、你早上出来的时候下的
2: 没下，
1: 没下
2: 是
1: 不是？
2: 嗯，七点多开始，
1: 嗯，
2: 七点多开始下的，然后算是一直下到现在了。
1: 嗯，
2: 这会儿下的大一点，早上那点下的小。
1: 对，我今天早上是八点、不到八点左右吧，出门来单位嘛，然后来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要下大的那种感觉了。
2: 啊、对，
1: 完了，等从单位再出去的时候，就已经下大了。
2: 嗯，你看我，因为我来
1: 给我拍了，
2: 我过来的时候就是。到单位这儿的时候是下还没下，应该这么准确的说是没下雨。
1: 嗯，
2: 在七点之前是没下，七点多一点的时候就开始掉雨点了。
1: 嗯，
2: 咱俩太准确了。
1: 就反正那时候你被拍道上了吗？
2: 我有伞。
1: 反正我没打伞啊、然后我这什么情况呢，我这就出现了这个被拍的情况。
2: 反正阴雨天吧，说句实话啊、出行挺不太方便。然后呢你看阴天，哎，昨天天气那么好但刮风，
1: 嗯，
2: 今天一下子阴雨绵绵的，影响我们的心情。
1: 嗯，
2: 还上班。
1: 哎，还上班。
2: 对，
1: 但其实我感觉还好，因为我们这个你来上班的情况下，今天反正都星期三了
2: 啊、对，
1: 咱们这一周呢是有一个
2: 周六上班
1: 调休的，
2: 嗯，
1: 但是呢你会感觉我就上四天班，
2: 嗯，
1: 哎，就好，
2: 也还好，
1: 哎，对，就也还好，嗯、没有那种就是哎呀
2: 连续上七天那个
1: 了那种什么的，
2: 对对对，
1: 或者连续上六天，
2: 嗯、
1: 是不是、
2: 嗯？
1: 哎，也还好啊，就是大家呢调整好心态，这一这个一个小中长假吧，其实很多人呢应该说玩的也是很开心的，是不是？
2: 对。
1: 哎，但是呢我就发现啊，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热议的话题。
2: 什么话题？
1: 什么话题呢？咱们现在呢就是随着科技不断在进步在发展，很多人呢在选择说油车和电车上有了两种声音。
2: 嗯，
1: 然后同时呢也会产生这两种不同的分歧，对吧？
2: 对。
1: 然后我就会发现啊，就是这一次呢就是有一个热议的话题，就是你发现很多电车的小蓝灯一亮，
2: 嗯，
1: 这油车车主啊就声也不知闷头就开，说为啥呢？说电车小蓝灯一亮就说明他已经开启了这种智驾模式，自动驾驶、是不是、人车辅助一起这样驾驶，开车的司机呢可能不会那么累。
2: 对，
1: 但是呢你像油车的话，他没有这种说自动驾驶的这种情况的话，他就全程他得时刻紧盯着。
2: 嗯，
1: 所以就说产生了这样的一个分歧，我身边呢就会有人问，就说到底是选择油车好，还是油车就是还是电车这种带智驾的模式好？
2: 其实怎么说，这个我想过，
1: 嗯，
2: 我就是自己在这考虑的时候啊，因为和家里人讨论的时候也说，因为现在你说油价挺贵的，完家人说说，哎呀，就是说那个当时买油电车就好了哈，然后也就说到这事，我说哎呀，我说如果是电车的话，可能辅助驾驶功能啊，
1: 对，
2: 自动停车呀，你看这些不都是在他身上体现出来的非常非常的好吗？
1: 嗯，
2: 然后我也想了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真的我的这辆车带所有的这些功能，我会不会用？
1: 哎，是，
2: 就是我是全程上高速的情况下，我会不会交给他？
1: 嗯，
2: 就比如说我就操作一下呗，对吧？然后开始让他自己开，我虽然说盯着方向盘也好，盯着路前面的路也好，但是呢，我肯定是状态是放松的，比如说咱们在车上怎么聊天啊，或者是我想吃点东西喝点水，就不用那么紧张，说是不是得帮我把吸管插好啊，我这个解放双手了，我可以自己插吸管，然后呢我可以自己打开包装袋了，
1: 我也不用说眼睛时刻盯着前方了，我可以说回头瞅一眼，
2: 对对对，
1: 就给我拿一拿，
2: 哎，你们干啥呢，对吧？
1: 是不是
2: 可能是这种感觉，但是你放不放心呢，我自己问过自己，但我觉得我不会用。 嗯，可能是性格的关系啊，还是觉得安全掌握自己手里啊。
1: 是，你看啊，就是很多网友呢会说，我也找了很多咱们一些网友的这个评论啊，有很多网友呢就会说这个电车跑高速啊，就是咱如果说单对比高速来讲的情况下，
2: 就是，对比高速，
1: 对，说电车跑高速啊其实是很舒服的。
2: 嗯，
1: 第一呢不用踩电门，第二不用拨方向。
2: 嗯，
1: 然后呢自动跟车自动避让，哎，比油车舒服了好几十倍，然后说驾驶安全性太好了，这个是网友的一个评论，
2: 可能他开的就是这样，他感受到了，应该
1: 是
2: 是
1: 的，
2: 嗯，
1: 所以说呢就是哎是这种情况。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声音说呢，他说哎呀他感觉啊，说个人来分析的话，他说呢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电车。 为什么呢？说比如说你一年两箱油的这个选手啊，你说平常我都不怎么用车的，是不是？
2: 嗯。
1: 然后没有固定的车位，我不能去在家去安装这种加充等等的这种，最好呢还是要选择油车，不要去换电车。
2: 对。
1: 因为呢你使用的频率并不高，对不对？其次呢，如果说你说哎呀这个想不想换电车，但是呢我又想去体验这种就是有一些智驾的这种模式，是不是？
2: 嗯。
1: 新鲜的一些技术，那么你可以呢去选择一些这个混动的或者是增程的等等的这些，
2: 对，可以稍微有一些辅助功能的。
1: 是的，但回过头来去说安全性能的情况下，其实到目前为止，因为作为说电车来讲啊，可能说它的这一些技术呢，它现在也并不是完全的说已经使用了说十几年二十几年
2: 那么成熟，
1: 是不是？哎，没有那么成熟。它现在呢毕竟说还只是出世问世没有多久，也就是几年的这个时间。那么对于说这种情况，很多人会选择真的就是我先观望观望，
2: 我先看看，
1: 哎，或者我先说我自己先不要去贸然尝试，我还是想看一看就是大家选择的情况来说。
2: 对。
1: 那我还有一个就是比较搞笑的一个啊，就是我昨天看到的，有些人这样说，他说平时啊在网上去声讨说这个电车危险系数高，自驾不安全等等的，是不是？哎，说这个的声音是非常多的，质疑声是非常多的，但实则上真正在现实生活当中开，说是开吧，一开一个不吱声，油车车主啊，这一开一个不吱声，还有人说，哎呀，我这整两箱红牛，我能不能这个坚持到目的地，是不是？会有这样的一些比较搞笑的声音出来。所以有些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去看自己平时的一个驾车习惯，因为其实也正是因为说看到了这样的一些这个车辆之后啊，就是我和我家里人，我们两个就是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也产生了这个不同的方向。
2: 对，
1: 我呢一直会认为说传统观念吧，可能还是说油车更稳当一点，是不是？
2: 对对对，
1: 说这个我们在高速上，我宁可想相信自己，我宁可就是哎呀自己开了，然后呢不是很敢把自己的安全或者是全家人的安全去放到一个机器上。
2: 反正肯定就
1: 是
2: 要是我的话，开了这辆车，你说咱们这个车上有的一些功能可能我都没有用起，就是觉得应该是掌握在自己手里，就像你说了，一开一个不吱声，哎，喝两箱红牛，就真的是你开上这么智能的车的时候，你可以真的就闭上眼睛睡觉吗？
1: 然后呢你看这个我们两个的话题就来了，然后呢这个我家人他就说啊，他说他认为呢就是现在的智驾模式，他只是说用机器用现在的科技来辅助司机开车，不代表说你司机就要睡觉，
2: 对对，
1: 不代表司机就不看这个道了，就闭上眼睛看电视了玩手机了，他说这是不可以的，司机呢还是正常开车，但是他说用辅助的这种机器的模式，他可能不会让你那么疲惫。哎，他这么说完吧，我又感觉我好像无力反驳他，我又感觉好像说的也有那么一些道理。
2: 其实那你全部放松的话，我想问你，你说他说的是有道理，
1: 是的，
2: 很多人也都是用到了这个。
1: 对，
2: 像咱们的定速巡航不就是这个吗？不让咱们疲惫。
1: 对，
2: 你看你用过吗？
1: 我不太敢去尝试，
2: 我也没尝试过，说实话真的没去尝试过。那你说这个，
1: 但是我家人他每次开高速他都用，
2: 但是这个技术就是成熟的，
1: 是的，
2: 就是已经这么多年就已经完全是可以的。但是首先来说，对于我来说，我就觉得你放松下来了，是吧？就是我把辅助功能已经打开了，的确是我不疲惫，我放松下来，像我说了可以跟你聊天的时候全心全意的去聊天了，或者是做什么的时候可以分心溜号一点，但是真的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我现在心没收回来，我怎么办？
1: 然后呢我也有这种想法。
2: 对对对，你说我怎么办？
1: 咱俩想法其实很像。然后呢就是我俩当时呢，我就抱着这个想法，我说实话，我真的就是跑到这个新能源啊，跑到这个电车这儿，我真的还去问了。到人家 4S 店哈，其实我没有抱着说买车的心态，但是我就是去问，我就是想了解了解，因为在我的内心想法里其实稍稍是论我个人而言啊，我稍稍呢是在油车电车上，我可能对电车稍稍有那么一丝丝抵触的心理，因为可能之前听到过很多，首先说电池不耐用啊，
2: 对，
1: 还有一些说这个充电不好充啊，
2: 嗯，
1: 续航里程不好这个掌握，是不是？
2: 因为对于咱们东北来说的话，这个我也研究过，
1: 哎，对，
2: 就是当时买车也好，或者是咱们想要再换车的时候，就是咱们首先得考虑一下嘛，我也研究过这个问题，然后家里人呢是在家里的亲 亲属是在南方、
1: 嗯、
2: 他就说了，他说你要在东北开的话你就得好好考虑一下，
1: 对，你得寻寻思，
2: 对，
1: 是不是、
2: 啊、你得好好考虑一下，不光是你有什么车库啊好啊或怎么样，他说如果说你经常想要跑一个，哎，来一个小自驾，
1: 嗯，
2: 他说这时候你就得寻寻思，
1: 想一想你的续
2: 航，对，寻寻、
1: 嗯、
2: 你的续航，然后呢你到那个地方还有一个问题，
1: 嗯，
2: 就是我自己个人考虑的，比如说我到服务区了，是、
1: 嗯、
2: 都有充电桩，你能不能排上队，
1: 对，这确实是一个问题、
2: 嗯、
1: 是吧。然后当时呢我也是和这个销售我也说了我的顾虑嘛，对吧、
2: 嗯、
1: 这我觉得不仅是
2: 他应该给你解答的很完美，
1: 哎，说不仅是我的顾虑、
2: 嗯、
1: 也是很多咱们油车车主的一些就是想法，对，因为我家里人就是他在聊就是说电车好油车好的这个问题，是不是。然后呢就发现呢、啊、其实有些时候可能是我的信息没有再去往外拓展，稍稍有
2: 些就是没更新，
1: 哎，稍稍有些闭塞了。我突然间就感觉我好像上岁数了，为啥这么说呢？我不爱去接受新鲜事物了，是不是？然后就聊的过程当中啊，其实呢会发现说现在科技确实是在不断的进步，像一些续航里程，如果真的完全担心的情况下，你有这种顾虑和焦虑的情况下，你可以选择混动的，是不是？你可以选择说、
2: 嗯、
1: 没有电了我就跑油呗，一样我能加油加92号汽油，我就完全用油跑。
2: 但是其实我这你觉得混要是买的话要是混动的话，我觉得就是还不是单方面选一样。
1: 其实如果说是混动的情况下、
2: 嗯、
1: 我比说纯电的我是能接受的，因为说混动的情况下在市区当中跑我们跑电就可以了，电确实很省钱，
2: 嗯，
1: 哎，确实说在这个加油这一块确实是要省不小的一笔钱。然后真的我如果说跑这个高速我需要跑一个长途，然后呢赶在像我们各种这个节假日期间，像我们这个五一小假期这种，是不是，
2: 嗯嗯，
1: 你可能说选择到高速去充电的情况下你会排不上号，对吧，怕这个，那你可以不用充电，你可以直接混动，你就去加油，加完油之后你直接上道跑，把电放一边你就直接烧油跑，是一样的，完全是不发生区别的。然后我就会想啊，也可以这种东西，这个是看个人的选择，看大家自己的选择。
2: 对，
1: 哎，有的人认为说我就完全跑油就完事儿了，有的人认为说呢这种混动的更适合我，还有的人认为说我没有里程焦虑，我没有这个充电焦虑，我完全去选择一个纯电的也不是不可以，
2: 就看个人。
1: 哎，是，所以说呢，就是聊来聊去啊，然后呢就是跟家人聊这个东西，我也发现哦，原来其实慢慢来看呢，我们现在就是可以。创新一下，是不是？再加上现在陆续你发现咱们这个北方呢，就是咱都不说整个北方，就说咱们这个东三省这个东北，现在呢电车也逐渐的开始多起来了。
2: 对，
1: 而且呢没有听到谁说这个冬天打不着火啦，或者是说出现什么问题了，是不是？其实呢有一些问题它只是说充电的这个充电桩可能说够不够的问题，对吧？
2: 这个其实是只存在于跑高速上一个焦虑。
1: 哎，是的、
2: 嗯、
1: 所以有些时候这个呢其实可以去考虑。我会感觉就是这一趟吧，反正我出去没出去几天，就出去两天啊，然后我会发现呢，哎，就是在我的一个对于说车上面的这个想法呢，我稍稍会有一些改变，不是说完全的像曾经自己自认为的那种说好像纯电车或者是电车不行啊，我不敢选，哎，这个又天冷又怎么样的，反正现在可能会觉得有些时候，哎，我们可以去尝试一下，因为现在的科技确实是进步的非常快嘛，是不是？
2: 对，
1: 不要去闭塞了自己的信息，其实这个是我学到的一些东西，就是跟大家来简单聊一聊啊。
0: 我的爱好保留，
1: 好的，那么看看时间啊，马上呢要进入这一时段的广告了，我们广告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播报精彩，
4: 生动燎原，
3: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4: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4: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
8: 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9: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0: 乐出发，安全相伴。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发。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眼。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播报精彩，
4: 生动燎原。
3: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4: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4: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结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利弊吧，但是呢会有一些，比如说就像我们聊到在高速上这种智驾模式是不是，
1: 嗯，
0: 那其实呢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出现，说在未来啊，可能说5年以后10年以后等等，是不是说这个买车的选择到底还是继续买燃油车还是买新能源，是不是，
1: 嗯，
0: 因为呢还有一些声音啊，说现在有的车呢这个燃油车的排气量啊可能说稍大一点之后呢，有的可能说哎呀减车好像减不太过去了，
1: 对，
0: 就有这样的一个声音，因为毕竟说这个环境尾气污染是不是，所以呢就是对于电车来讲就变成了很多的一些车主在转型吧，是不是从油车转型它作为这样的一个考虑，
1: 嗯，
0: 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跟大家来聊一聊说油车电车的一些对比，哎，
1: 对，
0: 聊完之后大家也可以来想一想就是适合自己的到底是哪一种，
1: 对，其实这也根据个人啊，你可能有一些人我就喜欢油车，那咱们可以去选这个，但是呢现在你看电车呢真的是也时下或者是未来的一个首选，
0: 嗯，
1: 很多人，对，嗯，很多人可能在选的时候像你说了种种的一些现实的问题吧，咱先不说它的这个高科技感啊，就是现实问题很多人可能会偏向去选择电车的，
0: 是的，
1: 嗯，
0: 你看这个好像是从去年之前你去购买新能源汽车的这种情况下呢它是免购置税的，
1: 对，
0: 但是呢好像是从今年这个之后有一些这个新能源的车呀它是不再去有这个，
1: 对，好像是不再免了，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说呢它这个以后也将可能会说这个成为电车吧，成为一种趋势啊，
1: 对，
0: 咱们现在只是说针对咱们东北这个地区来讲说以后可能成为趋势，但其实在南方现在已经是趋势了，
1: 基本上了，
0: 对，因为我们也说这个往南方出去玩过，相信在五一假期期间呢也有很多的小伙伴咱们也上南方去看了，那面呢几乎在道上跑的都是绿牌，是不是，
1: 基本上是，因为我去的时候一看的时候就是它，你油车能看的吗，太少了，就是像咱们这看电车一样那种感觉，
0: 对对 对, 对，所以呢其实我们来做一个油车和电车的对比的情况下，我们能看到啊，你像新能源车呢它的最大一个优势首先就是省钱，对不对，
1: 嗯，
0: 它日常充电的费用可以说是仅为油费的1/5吧，
1: 嗯，
0: 对于说很多排气量大的一些车，尤其是说像一些这个大型的 SUV 这种油车的话，它的这个一脚油那这个更贵，是不是，
1: 对，
0: 所以呢它的一个这个日常的这种费用它要低一些，同时呢保养的比较简单，
1: 嗯，
0: 不像油车保养成本那么高，它的保养成本呢会低一点，那低呢可能说年均200-500左右吧，就到低不会太多，
1: 反正它那个对，
0: 嗯，
1: 不能低太多，但是基本上是够用了，
0: 对，然后其次呢就是它的优点有这个科技体验，是不是，像自动驾驶我们说的这个智驾模式是吧，智能智驾模式，然后呢像这个它的车机系统，这些其实都是亮点，
1: 对，
0: 有很多呢我们说这个你坐到电车里啥事儿不用干，啥手指头不用伸，你直接张嘴就行，是不是，
1: 嗯，
0: 比如说哎你叫他说什么什么，然后你给我打开怎么怎么样，打开车窗或者是怎么怎么样，是不是啊，他都能给你去操作，所以这个呢就是比较适合一些喜欢尝鲜的这个用户了，
1: 对，喜欢科技感满满的，
0: 嗯，喜欢接受新鲜事物的，
1: 嗯，
0: 是不是，因为现在这个也确实很多年轻人他也会去考虑这个东西，
1: 因为你进到里面真的是感觉和油车是不一样，
0: 对，
1: 你可能花一个10多万买一个电车的话，那相当于这个油车可能得达到30万往上的那个配置了，都
0: 差不多，
1: 对，
0: 你说你
1: 得这样，
0: 对，你说你坐到电车里的话呢，
1: 嗯，
0: 那个电车它是最智能的，
1: 嗯，
0: 坐到油车里的话，在你不去选择那么多的一些
1: 配置，
0: 这个高配置、
1: 啊，高配置
0: 或者是顶配的情况下
1: 就很简单，
0: 你是最智能的，
1: 对对，就是你很简单全部都是手动，
0: 哎，对对对，但是同样那有利肯定也有弊嘛，是不是，那像电车的这个痛点呢大家就都知道了，上一段其实也说了，首先呢就是长途出行它的这个充电可能会成为你焦虑的点，
1: 嗯，
0: 然后呢像低温地区，就像咱们这种东三省，是不是像这种地区它的一个续航就要大大缩水，
1: 嗯，对，冬天的时候可能是你停在外面的话就会很严重，你要停在有库里还能好一点啊，
0: 对，
1: 但是白天差不多吧，
0: 你在开的时候它的续航也要缩水，
1: 对对对，
0: 因为你毕竟要用暖风，
1: 差不多，像他们说了，比如说续航是100的，可能缩到一半吧。
0: 哎，
1: 冬天的时候
0: 是那这个呢，也看不同的车型，所以说可能啊，它的这个这是很多人的一个痛点，也是为什么咱们东北地区选择电车比

0: 比较少的一个原因。
1: 嗯，
0: 其次呢还有就是它的保值率是较低的，
1: 这个真是，
0: 哎，就是电车这一块它肯定要比油车就是贬值更快。
1: 你买回来了、
0: 嗯、
1: 可能说我们的油车、
0: 嗯、
1: 可能咱赔个两三万三四万、
0: 嗯、
1: 对吧，还得是过几年才能赔个三四万，可能落地之后赔个一两万，这个大家都知道能接受的。但是你要电车真的买回来了，差不多赔一半吧。
0: 嗯，
1: 买到手就能差不多是这样。
0: 可能有点这个、嗯、刚买的可能
1: 因为
0: 稍微有点夸张啊，但是呢就是他不会说这个完全一下说折一半那么狠。
1: 你知道为什么他就是后续保障的话、
0: 嗯、
1: 他不是第一任车主他肯定是没有的。
0: 对，这个确实、
1: 哦、
0: 尤其是电池的一个保障。
1: 所以说就是很多人在选择的时候就得考虑这一点。
0: 嗯、对，但是其实现在呢很多人说啊，说油车掉价也掉得很狠。尤其是说呢你像刚买了这个三年的车，现在直接呢就是掉价可能要掉到这个六七万了，
1: 那肯定、这个有的掉的更多一点、
0: 六七万
1: 是
0: 七八万或者十万都有，
1: 对对对对
0: 对，是不是、
1: 啊、
0: 所以说呢这个也一样，就是但看我们的一个我认为是刚需啊，看你的刚需是什么。如果你说我现在的这个车完全够用了，那完全没有必要去换。但可能有些人呢，你看我身边有好多啊，就是家里面之前开的就是一个这个小型 SUV， 但是呢随着说这个老大的出生老二的出生不够坐了，再出去玩选择自驾的时候呢发现说五座车不够了
1: 啊，对、
0: 哎、你说夫妻俩带着这个俩小孩，然后呢完全糊了不了，你还得带着点双方老人，你这你就得需要六七座，对不对？
1: 嗯，
0: 那像是他的一个五座小型 SUV 那绝对不够了，那带的东西后备箱都装不下。所以呢有些人在刚需的选择上可能就需要去面临着我得换了，对不对？那你看你自己，你说我认为换一个这个我不需要它有多保值，但是呢我选择说换完这个车至少能就是带我全家老小都出去玩，是不是、
1: 嗯、对，
0: 那这个是看你自己的一个个人选择了。同样咱们说燃油车来讲呢它也有优势也有这个劣势，所以咱们呢也是来多方对比。但是呢别着急，咱们此时此刻呢要先来关注一下我们路况信息啊，也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先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先来关注一下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晚上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受这个雨天的影响啊，我们现在呢市中心的以大石街为中心的咱们四个方向，咱们现在是咱们银座的路口，包括我们西宁大路以及呢咱们人民大街向阳桥上啊，包括我们健康路通往东方广场的这些路段，现在是车辆呢出现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啊，但是呢并没有发生这个交通拥堵的一个情况。所以呢提醒咱们驾驶员师傅啊，雨天呢路比较滑，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嗯，好的，感谢乐乐。
3: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3: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呀。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 坚实的头盔是

0: 权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甜美。

0: 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那继续跟大家来聊说这个对比一下油车跟电车它的一个优势和劣势是不是、
1: 嗯、
0: 刚才呢说到了电车呢，这一段咱说说这个
2: 油车哈、
0: 哎、油车的优势呢首先一定是稳定可靠是不是，哎，加油方便，没有什么续航焦虑，然后维修网点也比较多，然后呢这个二手市场的接受度是比较高的，
2: 对，
0: 哎，这个呢是确实是油车的一个优势。其次呢像驾驶感受上来讲，很多人会认为说传统的这个发动机的这个操控感和这个声浪啊，是很多这个愿意开车的司机他可能说他有一种情怀所在，是不是
2: 可能这个有这个电车是感受不到的。
0: 对，电车啊说你起步你先超出别人50米你窜出去了，
2: 嗯，
0: 但是呢说这个100米
2: 后劲儿吧哈，
0: 100米或者是200米以后啊、嗯、你谁也跑不过了
2: 后劲儿嘛，你看咱看后劲儿，
0: 哎，就是这个就是也是开玩笑的一句话啊，就是比较搞笑的这个一句话。但同样对于说油车来讲它也是有一些成本劣势的，
2: 肯定
0: 你比如说像油价是不是、啊、保养费这个都是费用比较高的，然后呢政策的这个红利吧可以说是逐渐在减少，比如说排放限制，就像刚才我说的有很多时候可能尾气排放量比较大的一些车呀、啊、陆陆续续即将可能说要这个不好过检了，是不是
2: 可能是像你说可能5年之后或者是、
0: 哎、10年以后什么的，是吧，
2: 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发现优势啊和劣势都能看出来，
0: 对，会非常明显了、嗯、其次呢像限牌是不是，现在的这个油车限牌限号在咱们城市目前没有出现，但很多大城市现在早就已经出现了，
2: 嗯，对，
0: 所以呢这个也是它的一个劣势所在。那么我们如何去选择，其实这个呢真的就是按照你的一个日常刚需来去对号入座了，
2: 其实真的没法说油车有多好或者是电车有多好、
0: 哎、
2: 你到底是新能源还是传统的，
0: 对，
2: 没办法去这个别人给你一个意见，只能说这些东西你看一看两个优点或两个缺点都给你比较出来了，然后呢你自己去看，可能说我就想要驾驶一下有驾驶感新鲜感的，那你可能说未来的趋势说我这个买一个车可能我用了10年，这也很正常、
0: 嗯、
2: 买个车不可能随时的去换嘛，
0: 对，
2: 那你说那我们买个电车完全也是可以的，
0: 是的，
2: 或者说我真的是接受不了电车，对吧、
0: 嗯、
2: 有人说我坐电车就晕车，坐油车不晕车、
0: 嗯、对，
2: 但你这个没办法了，只能买油车了，
0: 对，
2: 嗯，
0: 那像很多现在说一说坐电车晕车，我、
2: 嗯、
0: 我就是这种用户
2: 啊，你就是，
0: 我就是坐电车晕车、嗯、但是呢现在很多电车人家出防晕系统
2: 啊、
0: 哦、你看
2: 在这不太知道这个，
0: 所以呢就是有些时候啊这个得看你自己的需求，这需求你打个比方说什么样的用户我们去推荐你去购买新能源汽车呢，首先你说我就是日常的这个通勤，然后呢我家用的这个充电桩啊我能安，
2: 对，
0: 对，
2: 就是家里有地方，
0: 哎，我能安、
2: 嗯、
0: 或者是就在我小区，或者我充电很方便我不需要排队，哎，我可以。然后其次呢像你生活在一些这个像上海深圳这种是吧，像北京这种说限牌的这个城市、
2: 嗯、
0: 对吧，你像这种你说我为了追求低成本以及说为了追求这种科技的配置，哎，我去选择电车，
2: 嗯，
0: 哎，不用我限号，
2: 对，
0: 我啥时候想出门我都能走，
2: 嗯，
0: 我不用担心今天这条路我走给我拍不拍照扣不扣我分是不是、
2: 嗯、
0: 我不用
2: 能不能走的哈，
0: 哎，我不用去考虑这些、嗯、其次呢哎对于说电车来讲它肯定是更环保的，
2: 嗯，对，

0: 还有呢就是它的新技术你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喜好，
1: 这个真的是能够享受到驾驶的感觉、
0: 哎、
1: 而且这个驾驶感觉不一定是什么无人驾驶啊，辅助你不是这个啊，就是说你到这儿了你需要什么，你会发现可能同等价位你享受的是不一样的待遇。
0: 对
1: 啊，就是十万块钱定我买个油车可能就是个油车，
0: 你就是最智能的，啥你都得自己弄，
1: 就是个油车。
0: 对，
1: 就是说可能
0: 你就能开，
1: 对，就是
0: 点空调你都得个手摁。
1: 但说句实话，你真的是花十万块钱你买个电车你试试，
0: 哎，
1: 你去感受一下，
0: 张嘴就行嘛、
1: 啊、
0: 要不然、
1: 就是、你去感受一下，那真不一样。
0: 对，你看刚才这个我不说嘛、嗯、你去坐油车里你是最智能的，你坐电车里头别人都这个不是别人，说这个机器来辅助你是不是、
2: 嗯、
0: 那这个呢其实是看大家去自行选择。你看我和我家里人说，我说哎呀你跟我唠什么性能啥的哈，我就是你自己心里也明镜的，你这电车比不了油车，但你要跟我说电车里有这个冰箱有这个电视、
1: 嗯、
0: 哎我能考虑考虑是不是。你看这个东西就是看个人喜好问题啊，个人的一个需求问题。那其次呢说对于什么样的一些人群我们去推荐说选择燃油车，你看首先需要经常长途自驾的，
1: 嗯，
0: 你可能说两个地方来回跑要上班是不是啊，或者你经常哎来回跑，你这个生活有这种需求，或者说你在充电不方便的我们的这种北方，
1: 对
0: 是吧、
1: 嗯、
0: 那像这种情况哎尤其是说呢像咱们一些这个极限小城市外五线小城市等等的，它可能充电桩更少了，
1: 可能说我就下个乡对吧、
0: 哎、
1: 你到那儿你去找很麻烦。
0: 对、
1: 嗯、
0: 那像这种情况我们肯定多多的去选择油车。其次呢还有说像重视一些保值率和这个维修便利性的司机朋友的话，
1: 我不想要太贬值
0: 哎，
1: 或者说我想卖的时候好卖一点，
0: 我想出问题马上上哪个修理部我都能去修、
1: 嗯嗯、
0: 是不是、啊、哎，对于说这个技术啊这个迭代你保持一个保守态度的，我不用去什么它有多智能，它多智能我都不太想使用。就像我们说的现在这个定速巡航、
1: 嗯、
0: 你看它已经很智能了，
1: 对、这个、
0: 油车上
1: 很成熟了也是，
0: 哎，就是你现在但凡说买的这个新车的油车几乎都带定速巡航，是不是
1: 这标配了，
0: 但是很多人都不去用是吧，
1: 对，反正真的是我一回真没用过。
0: 哎，你像我、
1: 嗯、
0: 我依旧我说对于这个技术也好对于说什么也好我都持一个保守态度，我更宁可相信我自己的脚、
1: 嗯、
0: 是不是，那我就可能不一定非要去选择这个电车了，因为我会选择就是我注重保值率嘛，我还注重就是我怎么我也得自己开，你有多先进的这个技术我还是要自己开，那你就没有必要去选择那样的一个这个成本，
1: 这个真的
0: 是
1: 嗯。
0: 其次还有一些朋友可以说选择折中，哎，这折中就像我们刚才这个我说的，有些人认为说家用呢这个市区内呢我用电我省钱，但是跑长途呢我又害怕这个充不进去电，
1: 嗯，
0: 我又害怕排队咋整呢，我可以加油，
1: 嗯，
0: 哎，我就选择这种这个增程式或者是混动的，这个也是可以的是不是，我想充电我就可以去充电，然后呢我一旦想要去这个用油跑我就可以去加油，我在这个服务区我也可以选择加油站是不是，
1: 对，
0: 这个呢就是很多很多用户，就是我们举个例子啊，不是说特意的说哪个车的车型就一定好，然后举个例子，就例如像理想的 L 系列它都是这种就是混动增程式是不是、啊、它这个就完全可以说你既用电哎，我也同时也有油电没有了我油也可以转化，哎，我不想跑电了我完全给它调成用油的这个模式我也可以，那这个也是你确实也能看到就是很多这个咱们路上市区上开的，
1: 反正现在的新能源车很多、
0: 哎、
1: 就是混动的也好还是说纯电的也好也都是很多，
0: 是的，
1: 只是大家对于品牌来说就看自己喜欢哪一个，
0: 对、
1: 嗯、
0: 那么再说回来说这个以后的趋势哈，其实现在咱们也都是预测，谁也没有办法去说好未来就一定是怎么样，对吧？
1: 其实你这个真的是、
0: 嗯、
1: 你说在十年前吧，别说五年前、
0: 嗯、
1: 你能想到说有电车上路吗？
0: 我突然间
1: 对吧
0: 对
1: 其实咱真的没有想到，就是说会现在说有的城市有这个无人运行的这种营运车辆，有的时候你想一想你说咱们能想到吗？想不到，没有想到发展这么快，
0: 对，
1: 现在电车了，说你油贵那你就选电的呗，对吧，
0: 对，
1: 好多情况是我们预想不到的，
0: 是的，那你像再早一些就是如果说回到一些这个咱们像清朝年代的时候，那
1: 也没想到发展
0: 人类还要恐惧照相机呢，是不是，
1: 对，还没想到能是这样，是吧，
0: 对，所以说呢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预测未来是如何的、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可以去大概

0: 率看一看这个趋势，
1: 就是要不然就根据我们自己的一个喜好，就不要考虑很多。比如说我喜欢电，咱们就买电的，没毛病。
0: 嗯、
1: 咱们说喜欢油的，那你就买一下。你说刚才说了，我就害怕这个贬值太快，或者说我想修车的时候怕找不到地方什么，那么咱们就直接选就好了。
0: 对，那你像未来趋势说新能源啊，因为我去了解了嘛，就是说这在这个小假期期间我去问了，现在呢也是不断的去研发电池的一个技术先进，像快充技术它现在要升级了。
1: 嗯，
0: 哎，可能说呢十分钟我直接能补充300公里左右，
1: 对，
0: 一个小时、
1: 这个
0: 时完全我就充满电了、
1: 嗯、
0: 非常非常快，是不是？但是呢你这种东西说快充桩你全国范围普及的又有多少，这个我们也要去考虑、
1: 嗯、
0: 其次呢像固态电池的逐步升级，这种普及是不是也是技术迭代比较快，那么有可能也要面临着你早买你就做那个先吃螃蟹的人、嗯、也有可能面临着你早买你又有可能说
1: 你早享受了
0: 会被背，也有可能被背刺，是不是？
1: 这都有可能、
0: 哎、因为刚研发出来它需要去这个，你就像药物也要临床实验嘛，是不是、
1: 嗯、
0: 一样你也得去看市场实践才能出真知，所以呢这个东西都是在你自己的一个选择。其次呢像燃油车来讲，现在呢市场份额缩小了，但是你如果说一些经典的车型的话它确实还是有一席之地的，是不是、
1: 嗯、
0: 像越野型的这种车，哎，性能型的这种车那可能还是它有它一席之地。
1: 对，
0: 但大多数来讲你说完全就是作为一个代步工具的话，我身边现在有很多人他普遍陆陆续都去换电车了，因为就觉得加油贵。
1: 嗯，
0: 这个也是很多人的一个考虑。所以最后选择呢说我们选电车，那你就图方便图省事图省钱，是不是？科技爱好者优先冲。
1: 对，
0: 那你说选油车，那我就是我的长途需求多，我怕麻烦，然后呢其次就是我认为保值率还是非常重要的，我很看重这个东西，是不是？我不想让我的钱就是说撇了就撇了的这种，我还想让它多保保值，那你就冲油车，是不是？那既我想要这个，
1: 就是你想要这样又想那样、
0: 哎、
1: 那肯定不行。
0: 我又想这又想也行，选混动呗。
1: 其实混动的话很多人也说过也有这个弊端，
0: 那肯定是都
1: 有弊
0: 端的、
1: 嗯、
0: 所以说呢最后就是你问问你自己，你说我每天呢我开车要开多远，我充电是不是方便，我是想长线还是想求稳，对吧？其实这个呢就是自己心里也就有一杆秤了，你想去怎么选择了。最后说回来说买车这个东西啊，它一定是刚需，它绝对不是说一时兴起玩个新鲜感、
1: 嗯、
0: 我今天想开电的明天想开油的，最后撇的都是自己的钱，是不是？所以呢大家在选择上这一块一定要稳当一点，一定要这个
1: 考虑好，
0: 哎，深思熟虑之后再行动、
1: 嗯、
0: 啊，
1: 是的。
0: 好的，我们也是看看时间吧，马上呢又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结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0: 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

0: 守法规，
1: 懂礼让，
0: 开快乐车，
1: 行安全路，
0: 快乐方向盘，
1: 让我们一起
0: 快乐同行。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1: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1: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9: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0: 安全相伴。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发。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段是咱们今天快乐方向盘的最后一段了，大家呢有任何问题要咨询反映的也抓紧时间来与我们讲述。很多人说啊，这个有假期阶段反应，所以回来呀、啊、发现说又要上班，哎，这假期过去了，过得太快了，这个上班开始不高

0: 高兴怎么怎么样，别不高兴，为啥呢？咱们马上这个六月份又要过端午节了，是不是？
1: 你要这么看的话哈，的确是啊，
0: 我
1: 们值得庆祝一下呗。
0: 哎，还是有一些期盼的，对不对？所以呢，就是我们还是这个稳步工作，稳稳当当工作。哎，再有假期，我们再去选择出去玩一玩，是不是？
1: 其实你这么想一下，这个假期很多人都会说很累，
0: 嗯，
1: 但你想想，上班的时候是不是你很舒服呢？
0: 对，
1: 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我是现在属于放松的一个状态，休息的一个状态。然后迎接下一个假期，
0: 而人家说了，我宁可希望天天这么累。
1: 那也行，
0: 那也行。
1: 对，
0: 哎，但是跟大家也说啊，咱们这个外面现在还是，我看应该目前是不下雨了，好像，但是呢，咱们道路也很湿滑，我们也提醒司机朋友啊，咱们在开车的时候呢，慢一些，稳当一点儿，然后呢，减速慢行，不要开太快，在路边有行人的时候，你看看马路边是下边有没有积水，是不是？
1: 嗯、对，
0: 行驶到这儿的时候呢，也稍稍放缓一些你的这个速度，别把这个脏水溅起来，对吧？哎，这一些也都要去注意。
1: 嗯、
0: 然后呢，安安全全行车，遵守交通法规啊。
1: 对。
0: 好的，我们也看看时间吧。那今天节目到这也是接近尾声了，哎，在这呢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还有任何问题要咨询反映的话，可以在明天下午一点的时候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拜拜，
1: 拜拜。雨天

0: 好的，主人。
1: 小豆，开车。
0: 好的，主人。
1: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0: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3: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4: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关注，和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伊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啥？还有这事儿？你知不知道？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1: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小姐姐今天有点暴躁哦。
1: 一般。
0: 小姐姐觉不觉得这个耳麦听起来很舒适？
1: 相当的畅快，一身轻松。哎呦我天哪！试问复工第一天，谁能不暴躁呢？
0: 不是，你第一天你暴躁什么呀？
1: 第一天才暴躁呢。
0: 第一天不觉得很兴奋吗
1: ？Why？
0: 你的休息都白休了。
1: 不是，如果要是现在我处于上学，比如上中学不行，上小学吧。啊，上小学的时候啊，家里住楼房，没有人陪你玩儿。啊，这个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枯燥乏味啊，对不对？觉得没啥太大意思。啊，自从上班以后，
0: 不是你，
1: 我觉得我不需要别人陪我玩儿。
0: 不对，你这个这种感觉不和状态不对。
1: 怎么的呢？
0: 你看啊，就是。即便没人陪你玩儿啊，你放假时间长了，你不觉得这个钱包空空的吗？
1: 我又没出去玩儿。
0: 不是你不出去玩儿，那你跟上班有什么区别？你暴躁什么？
1: 在家躺着呀，这
0: 少躺一个小时这么难受吗？
1: 啊，对呀、啊，也让我休息，你知道吗？我跟你一觉不一定搂到几点。
0: 哎呦我天！
1: 哎，但中间
0: 传说中的睡神，
1: 哎、就是，突然就是有这么一个时间段让我出来上班后，我会就是打乱我的计划，回我就搂不着了，你知道吗？
0: 打乱你睡觉的节奏了。
1: 对，
0: 咱俩不一样，你知道吧、我就是那种啥呢？就是如果长时间没有休息，确实特别特别期待和渴望休息。嗯，但是。如果一旦给我休息了之后，你冷不丁一上班的头两天，我贼大兴奋。
1: 你这是享不了福。
0: 怎么说姐姐呢？怎么说姐姐呢？
1: 你就应该躺平。
0: 不是，是怎么能躺平呢？
1: 你就躺平，像龙利鱼一样躺平。哎呀，你见过龙利鱼吗？
0: 我没有见过龙利鱼，但是我吃过龙利鱼的油。
1: 我吃过龙利鱼啊，特别是在火锅里边啊，下的那个小龙利鱼片了，对不对？没有刺儿啊，非常的好吃啊。我也是昨天刷视频的时候第一次见到龙利鱼长啥样，我就是发现
0: 咋的，说下去呀。
1: 我以为它长得应该是那种特别鼓的圆圆溜溜的，最起码它肉得多吧，对不对？因为咱平时吃它那个肉的时候也挺多的，但它是片片的啊。我第一次见龙利鱼，我才知道人家是片片的一整面。
0: 他和咱休息上班有什么？就是
1: 我就觉得他就是平时他都不用动，他就直接躺平了，因为他是一片儿、到哪儿都能躺平啊。如果我是一片儿的话，
0: 然后呢，
1: 我也到哪儿都能躺平。
0: 你现在没躺平吗？
1: 没有床。
0: 我觉得你都躺着淤桌的了，你还没躺平吗？
1: 没有床，你等会儿我把这凳调整一下角度，完了我靠在这儿。哎，我靠在这儿啊，然后这小腿往桌上一搭啊，希望这会儿领导不要过来视察。
0: 就是咱之前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聊过啊，就是如果要是遇到个比如说小长假，你像五一啊、十一的这种假期，尤其也还有过年，这都是属于假期时间比较长。哎，遇到这种长假的时候，偶尔就是假期结束的时候，上班第一天，有大部分的人群是不适应的，包括心理状态，
1: 对，
0: 包括身体状态，
1: 身体状态尤为的不适应，
0: 有些不适应，哎，但是呢，希望大家能够尽快的去进行调整，是吧？
1: 你不能说
0: 抓紧时间，你把大家这个自己的生活呀、作息呀啥的，抓紧时间调整调整啊！
1: 你不能说希望大家，
0: 是一定得调整，
1: 期盼大家，
0: 然后呢，咱来好好的上班。实际上，你这个身体经过了一段时间休息，现在应该是能够更好的、更积极的投入到这个工作当中。
1: 身体状态很好，哎，但是心理上指定是不咋乐意动弹。
0: 心理上，
1: 主要是差在这儿了。
0: 你劝劝你自个儿的心理，行不行？
1: 你那个啥，你五一，那个我不知道，就是你五一你去干啥了？但是我五一啊，这个小五一过的啊，相当得劲了。
0: 怎么得劲呢？你跟大家伙说说。咋的了？
1: 有点枯燥，但是呢，很符合我自己的一个心理预期和心理状态。
0: 比如呢？
1: 比如说躺在床上，啊，没了，
0: 完事儿了，
1: 一动不动，啊，哎，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到点吃饭，吃完饭接着回床上躺着，啊，我还参与了一项非常有意义的 活动。
0: 什么活动？
1: 拼豆。
0: 啊，这个我跟你讲，最近虽然说非常火哈，但是这个就是已经，有好多学校啊都已经发出这个宣传了，说尽量孩子不要玩这个，因为它非常危险，你知道吗？
1: 是吗？为什么呢？
0: 会着火。因为你拼豆的这个东西，
1: 小
0: 这个工具，哎，它不是那种就是特别可靠的工具，
1: 明白了。
0: 而且因为这个拼豆也已经有出现过这样的这个危险的时候了，
1: 嗯、
0: 啊，你上网你都能找到视频，
1: 对，
0: 所以说非常危险。我劝你在家呢，也
1: 我出去拼的，
0: 啊，出去、啊，
1: 出去拼的，人家那个用那个大机器，像那个压那个铁板烧似的，像压鱿鱼似的，咔嚓一下给我压一下，哎，完压完了以后就。也就那样
0: 啊，行，
1: 哎，
0: 反正总之挺危险的。家里要给孩子买了这样的东西啊，让孩子玩啥的，大家就是家长一定要陪同，并且是妥善处理这个，也是吧？武器
1: 是武器，
0: 哎，
1: 实在不行你让家长给你熨烫，对不对？拼可以交给孩子，熨烫那个事交给家长，
0: 交给家长，家长也得小心这个武器，
1: 哎，
0: 啊，
1: 哎！
0: 就大家这个对于危险的这个东西，我们有一个警惕的心理啊。
1: 想玩的这个家长呢，也要注意一下，啊，就是这个岁数大，也不知道是我岁数大了还是咋的了
0: 啊！
1: 我拼了，我从下午2点还是1点？
0: 哎呦天哪！
1: 直接
0: 最后你
1: 地穿花，
0: 拼出来是啥呀？
1: 是个球
0: 啊，猜，
1: 哎，反正就是拼了1.5天吧，大概是这个图总时用长得10个小时。
0: 你又天哪
1: 啊！最后还是因为我看穿花了，然后行行对不上了，我就自由发挥了。
0: 发现拼完也是那样。
1: 对，反正也是那样啊。那就是年纪稍大，像到我这个年纪的，咱就这个酌情啊，酌情，
0: 啊，
1: 酌情啊。
0: 哎，今天跟大家说这个你不知道的事儿，咱回归正题不行吗？
1: 行。
0: 再唠，我看节目要结束了，这资料好像要白找了。
1: 你什么？今天要说一些什么我不知道的事儿呢？
0: 要说一个你不知道的事儿啊！我这个你不知道的事儿呢，我决定等会儿。

0: 来说行不行？
1: 接下来先听一小段的广告。
2: 你这可真是吊足人的胃口，讨厌。
3: 报精彩，
4: 生动燎原。
3: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4: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4: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是山，万河千岩，连一川又一川。
11: 我们是河，摘星留百转，结一弯又一弯。
4: 我们有梦，轮回凤舞，攀上那高不可攀。
7: 嘿嘿，你们两个真有戏。

0: 啥？还有这事儿？
1: 你知不知道？
0: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2: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人生

0: 吊足了胃口啊。说吧，
1: 说哈，
0: 哎，
1: 这事儿真得跟大家伙说一说。
0: 行，
1: 就是我觉得这个事儿不是大家知不知道的事儿，而是说会颠覆认知的事儿。
0: 嗯，
1: 就是在网上啊，一直流传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言论。一方面是啥呢，就是从东晋时期开始一直到现在近1700年的时间都流传着蛇怕雄黄。
0: 有啊，
1: 就是对吧，
0: 白娘子传奇吗，
1: 遇到蛇的时候撒点雄黄，
0: 对，
1: 哎，就能够起到驱蛇甚至是杀蛇的作用。
0: 有这说法
1: 对吧，
0: 老话说的吗，
1: 老话说的哈，
0: 对，完了再加上电视剧里都是这样的。
1: 但是蛇明明就不怕雄黄，
0: 这谁告你？
1: 谁告我了？哎呦我天哪！我跟你讲啊，另外有一种言论就是这样说：说根据经验来说，蛇不怕雄黄，只是会讨厌雄黄的气味，选择避让。哎，你使用烟熏火燎的这种效果，反而比使用这个雄黄要好得多。
0: 烟熏火燎啊，
1: 对，
0: 烧烤啊，
1: 你把那个就是你整的一些烟熏啥的，蛇更讨厌，走得更快，比雄黄要好多了。
0: 明白。
1: 所以说，蛇明明就不怕雄黄，这是有科学实验证明的。一边是流传了千年的一个传承的民间风俗，一边是来自于专家的质疑，哪一种可信度更高呢，
0: 哪一种高呢？
1: 所以今天咱们就来分析分析这事儿啊。首先咱来看这个科学实验啊。
0: 嗯，
1: 这个实验呢是在一档节目当中进行的，这个节目叫科学大求真啊。
0: 呀，
1: 哎，就是曾经为了就是验证蛇是否怕雄黄做了一期实验啊。这个实验选择了三条蛇，分别是眼镜蛇啊，这个网锦蛇和水蛇啊，
0: 中间省略了还是拉长了？
1: 省略了
0: 啊，行，
1: 哎，叫水绿蛇啊，
0: 嗯，
1: 就是这，我想是水蛇还是绿蛇呢？反正它叫水绿蛇，
0: 水绿蛇，
1: 啊，这三种蛇啊，其中眼镜蛇呢是毒蛇啊，这三个蛇都有一个特点，都是爱吃老鼠。所以呢，工作人员将蛇和老鼠分别放在不同的地方，然后呢在两者之间放上雄黄粉。哎，如果蛇对于雄黄要十分恐惧畏惧的话，那它简直它指定是不敢直接穿过雄黄粉然后到对面吃老鼠吧。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哎，当然了，这个蛇它是这个变温的这种生物嘛，对于能量需求量比较小，
0: 嗯，
1: 吃一顿饭之后一星期可能它都不会再进食了，
0: 嗯，
1: 为了确保蛇对于老鼠这个兴趣的工作状态，工作人员就非常好心的饿了它一周。
0: 哎呦，
1: 啊，非常好心的饿了一周。
0: 你这个
1: 时候蛇对于老鼠是特别渴望的了，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哎，然后实验开始了，工作人员就将这个雄黄粉撒到了蛇和老鼠之间，然后静静的等待。
0: 行，
1: 哎，然而结果大出他们所料啊，这三条蛇没有任何避让的行为
0: 呀，
1: 直接爬过了雄黄粉，将老鼠呀呀就给吃了，
0: 冲啊，直接冲上去了呗，
1: 哎，直接冲上就给吃了。接下来呢，工作人员又选择了比如说像蒜末啥的进行测试，结果更出人意料。
0: 哦，
1: 他们发现虽然这三条蛇也都是这个比较饿啊，但是呢却没有一条敢越过蒜末去捕捉老鼠的。
0: 嗯，
1: 哎，你看啊，这是不是蒜比雄黄粉有用，对吧，
0: 对呀，啊，
1: 这个测试出来了吧。
0: 嗯，
1: 哎，然后这个时候工作人员又测试了风油精
0: 哟，
1: 发现蛇同样出现了明显的回避行为。
0: 哦，不喜欢风油精。
1: 哎，所以说在这个期节目当中呢，不仅证明了蛇不怕雄黄，反而发现了风油精和大蒜这一类更加具有驱蛇的作用。
0: 嗯，
1: 哎，而且不只是这一档节目当中有这样的一些数据，哎，还有一个节目叫是真的吗，
0: 哎，对对对，这个我老看，
1: 是吧，
0: 嗯，
1: 也发现了蛇不怕雄黄粉。
0: 嗯，
1: 啊，这个是真的，这个节目里边也选择了三种蛇，分别是这个玉锦蛇、五步蛇和眼镜蛇。
0: 嗯，
1: 发现除了眼镜蛇以外，其他两种蛇呢都是直接从这个雄黄粉上边直接就爬过去了。哎，只有眼镜蛇出现了明显的回避行为。
0: 嗯，
1: 这就很好地证明了其实蛇不怕雄黄粉。
0: 明白了。
1: 所以说还有之前咱了解说接触雄黄粉就导致这蛇类就死亡这样的事儿，那根本就不会呀。
0: 是啊，
1: 哎，但是蛇为什么会对蒜末或者是风油精反应更大呢？
0: 嗯，
1: 研究有表明
0: 辣了，
1: 谁道？研究表明是因为蛇的嗅觉十分的灵敏，
0: 嗯，
1: 哎，它的嗅觉导致了它烦这个味儿。
0: 哦，明白了。
1: 哎，
0: 人家只是不喜欢。
1: 哎，然后呢，就是蛇的视力不是很发达，几乎全靠味觉来感知环境。然后他们的舌头不是又长嘛，然后还分叉，它能够将空气当中的某些化学物质就粘就贴在上面，然后送入到口腔当中。它用它的这个离鼻器来分辨气味。如此一来呢，即便空气当中有少量的一些化学分子存在，蛇也能够感知到并且感觉到不适。而当空气当中存在着强烈的一些刺激性气味的时候，大多数的蛇都会选择回避。你像大蒜，它就是这种非常强烈的刺激味。
0: 嗯，
1: 谁还爱吃蒜的？
0: 哎，
1: 我跟你说这就好啊，你出去这个比如说露营啊郊游啊，是吧，随身携带大蒜，真是好习惯。对吧，哎，你吃肉串的时候可以吃口大蒜，来蛇的时候可以把蒜末挤在自己裤腿上。
0: 哎呦我的天哪，
1: 对吧，
0: 突然觉得来顿烧烤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哎，所以这个蒜末和风油精它产生这种刺激性的气味就比雄黄粉要来的强一些，这就使蛇虽然说是不是它不惧怕这个雄黄粉，但是它就会对这个蒜末还有风油精产生一些避让的行为的原因了啊。而且不同品种的蛇嗅觉和感知能力也不同，有一小部分对于气味非常敏感。

0: 雄黄驱蛇这一说可以最早的时候追溯到东晋时期，
1: 我以为能追溯到新白娘子传奇呢。
0: 那倒没有。哎，其中记录着这皇帝去蛇类众多的一个圆丘采药的时候啊，就是有人就教他说携带这个雄黄，然后呢这蛇类就会避让而去。清朝的时候有一个叫做《清嘉录》这本书当中也记载了许多端午节的时候可以在小孩的额头啊或者足心呐、啊，给他点上一点雄黄酒，然后呢将雄黄酒撒在墙根儿，哎，就说可以驱蛇之类的。虽然说有古代早就有这样的记载，但是你通过咱们之前的这个实验就不难发现啊，其实与其说是蛇怕雄黄，不如说是蛇讨厌雄黄的味道啊，这种说法更贴切。可能古代的时候大蒜比较贵，雄黄比较便宜。
1: 是这么个意思吗？
0: 所以古人就是很有可能就将这个讨厌就误认为是害怕了，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记载啊。
1: 明白了。
0: 你看小时候，你看你都已经提过好几遍这个《新白娘子传奇》了，
1: 是
0: 吧？看过的朋友都知道，这白素贞就是因为端午节的时候不小心喝了雄黄酒，然后显现出原形了。然后就把这个许仙吓得三魂都丢了，是吧？
1: 对。
0: 所以说这个蛇怕雄黄酒的这个概念打小就扎在我们的脑海当中了，
1: 没毛病。
0: 再有呢就是白娘子系列的作品呢就是演得非常火，
1: 对，
0: 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看过相关的作品，
1: 太深入人心了。
0: 所以说潜移默化的就在我们脑海中就形成了这么一个定论了、啊、
1: 对。
0: 其实不仅如此，民间还传说啊有雄黄酒的这个威力更大。比如说屈原跳江之后，乡亲们为了防止屈原的尸体被江里边的一些什么蛟龙啊给吃掉，就像江里边倒入大量的粽子咸鸭蛋啥的。
1: 哎呦，
0: 其中一个老中医的感觉这样还不太稳妥，然后又向江里倒了一坛子雄黄酒，哎，结果你这个雄黄酒就让蛟龙昏倒了，浮出了水面。
1: 蛟龙说：“我晕。”蛟龙给我整点蒜香的，麻辣的。
0: 哎呦我天，是要吃蛟龙吗？所以呢，这个蛟龙的身上还挂着屈原生前的衣服，于是人们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将这个雄黄酒呢涂在小孩的额头或者脚底，以此来避蛇呀，或者是避一些鼠蚁啥的啊。
1: 是，
0: 所以说呢，你看咱们现代这科技水平咱高了呀，对吧？哎，我们已经尽力的将这个蛇赶出我们人类的生活了。但是如果我们前往一些像野外呀、郊游啊，或者出去旅行啥的，在公园散步散心的时候，如果遇到蛇怎么办？
1: 加点蒜香，
0: 蒜末。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就需要拿一头蒜在嘴里边嚼完了，最后抹在自己身上，是吧？但是你遇到蛇，这绝对是可以自救的方法。
1: 是
0: 吧？
1: 对，
0: 哎，那教大家几个遇到蛇自救的一个方式吧，好吧？首先遇到蛇的时候我们要远离危险，如果不幸被它咬伤，我们不要去报仇，是吧？第一时间远离现场，避免第二次受伤。
1: 蛇咬你一口，你也咬蛇一口。
0: 不要这样做，
1: 太不理智了、
0: 哎、然后被蛇咬到，尽可能呢要记住蛇的外貌特征、哎、因为不同的蛇呢它的蛇毒也是不一样的，方便救治、咱最好拿出手机拍照啊、然后呢联系专业的救治的这个医院啊啥的哈，咱赶快去救治、然后减少肢体活动，避免血液循环太快导致蛇毒扩散啊、那么你记得以前有个说法吗？说打蛇打七寸。
1: 听说过，
0: 打蛇打七寸真的有用吗？
1: 你还得那上见着蛇完以后，你得量一量，是不是？这个一厘米，
0: 而且七寸大概是多少呢？
1: 对呀、
0: 啊，蛇其实很多时候是可以随意
1: 拧动，
0: 哎，
1: 扭动，
0: 你可以就是蹂躏它。
1: 谁蹂躏它呀？
0: 但是打蛇七寸完全是看运气啊。七寸约等于23.33厘米，20多厘米这么长。但是每一个蛇体长它是不一样的。
1: 随身携带米尺哦，宝宝。
0: 你比如说，有一个蛇，它体长就10厘米，请问你上哪儿找七寸？
1: 说就是呢。
0: 5米多的森林巨蟒，请问你上哪儿找七寸？
1: 对吧？
2: 对，
0: 七寸的位置就是它的头，你这咋打？
1: 对，
0: 哎，有人说别总看极端的，大多数蛇的弱点就是七寸啊，因为一直在流传着，哎，是因为这个七寸是蛇的心脏，所以呢一击能致命啊，但是否属实，事实是这样。

0: 的吗？可能就会对这个结果会让你大跌眼镜啊。曾经这个是真的吗？这个节目特别的好，
1: 嗯
0: 啊，就在这个蛇七寸的这么个地方做了个实验啊。第一回合就常见的眼镜蛇体格呢也是常见的1.15米左右啊，研究人员首先在它七寸的这个位置做了个记号，然后扔到野外，对着七寸的这个位置，经过了几次命中了之后，然后眼镜蛇倒地一阵抽搐，最后一动不动。
1: 嗯，
0: 然后拿回去开膛破肚一看，七寸标点的与心脏的这个位置基本吻合。哎，这个蛇的死因是严重的这个敲击它、重击它，使得它心脏破裂导致的死亡。
1: 蛇说。
0: 啊，这是个成功的，
1: 这么大岁数招贼惹谁了？
0: 哎，这是一个成功的第二回合。
1: 嗯，
0: 哎，工作人员就采用了解剖蛇的这个尸体来验证七寸的这个说法是否是准确啊。
1: 哎呀，
0: 首先是1米长的网锦蛇，它的体长比实验当中的眼镜蛇略微短一些，然后在它心脏在这个七寸的标记点的上方，
1: 嗯，
0: 它这个心脏。哎，就不是准的这个标记点的这个地方了。
1: 嗯，
0: 然后工作人员又找来了一条1.47米的这个蛇，解剖之后发现这个心脏在标记点的下方，也就是说七寸的这个位置，得看蛇到底是多少米。你要是1.15米，七寸这个位置正正好好。
1: 嗯，
0: 你稍微短点，稍微长点，你这个七寸的位置都不行。
1: 哟呵，
0: 哎，
1: 这么严谨吗？
0: 是的，所以说打蛇打七寸的这个事儿，通过实验可以看出每条蛇七寸可都真不一样。
1: 是，
0: 所以说呢，你要想打七寸把蛇搞定，这个概率还是比较不太稳妥啊。如果啊，但是如果蛇要是立起来，有一部分能立起来了，你就不要找七寸了。
1: 嗯，
0: 蛇摆出攻击状态的时候，你首先你要对蛇拦腰来一棍子。
1: Yeah.
0: 只要力道够，他的这个脊椎骨就会被打断，他也会瞬间丧失进攻的能力。
1: 我要是有这两下子，
0: 所以说这个七寸大家就被盯着了，
1: 嗯，
0: 啊，拦腰砰一棍子，使点劲儿，哎，啊，要这个是吧？这个爆发
1: 给他原地解决了，
0: 哎，爆发力啥的，
1: 哎，
0: 啊，然后今天通过节目，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大蒜，大家以后出去郊游前一定要多备两坨。是吧，你要觉得说提前捣成蒜末了啥的不太那个啥，嗯，有点浪费，万一遇不着呢，
1: 嗯，
0: 你就随身揣两头，完了到时候现捣，拿牙现捣，是不是啊？
1: 对，
0: 哎，你一定要捣碎啊，它反正是这个味儿，完了你拿牙捣碎，你可以用嘴，你走，有可能会管用。
1: 你说你，
0: 啊，
1: 这哎呀，你上野外干哈？
0: 最后呢，就是大家呢夏天出去游玩的时候一定要格外注意啊，尽量不要去太荒郊野岭的地方。
1: 如果你要是跟你正在热恋的男朋友啊，然后这个想去野外玩，突然听到了这样的一丝这个冷知识，
0: 你会觉得特别的有用，真的是不是，啊，
1: 不是人家跟热恋中的男孩子一起出去玩，
0: 带大蒜，别忘了带大蒜啊，或者是风油精，那个你觉得会不会更好揣？
1: 就保命更重要是吗？
0: 对呀，
1: 男不男朋友已经不重要了。
0: 是的呀，
1: 形不形象已经不重要了。
0: 所以说在野外遇到蛇千万不要慌啊，知道了蛇的弱点，哎，咱们就不害怕了，是不是？
1: 是的，哎。

0: 之前减肥的时候哈，就是总在网上冲浪嘛，就看各种各样的那种减肥小技巧啊。
1: 嗯，
0: 网上特别火的呢，都是一些健身操啥的
1: 啊。
0: 比如说特别火的博主是什么美丽芭蕾啦，
1: 啊，
0: 美丽的芭蕾啦，做芭蕾啦，啊，就是这个练练这个什么这个背后背呀，就是局部练习嘛。他们都说练练后背啦，练练手臂啦，
1: 嗯，
0: 练练脖子啦，还有一种就是练斜方肌，练练富贵包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有没有参与进来？
1: 没有。
0: 基本上是啥？点个赞，完了以后在寿堂家里吃灰是吧？我给大家，所以说呢，今天就有人说，然后网上就有人说了，说。

0: 个斜方肌啊，如果你要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很有可能因为你的姿势不对啊，就会让斜方肌越练越大，
1: 嗯，
0: 体态会越练越不好。
1: 嗯，
0: 所以说呢，咱今天就来唠一唠斜方肌这个问题。
1: 斜方肌，
0: 哎，
1: 哦，
0: 就这一块，就脖子下边连带着肩膀的这一块。
1: 啊，
0: 这个地方就叫斜方肌
1: 啊！我这是这个，我这个斜方肌哈，
0: 啊，
1: 总酸溜的。
0: 最近健身了，
1: 就特别的，就是欠捏，你知道吧？
0: 欠捏，
1: 哎，这谁要是把俩手啊往这一搭捏过捏过这斜方肌哈，
0: 啊，
1: 就可得劲儿了呢。
0: 你可拉倒吧！你这给使劲使大了，再给你捏的，再给你捏的，再给你捏的酸酸的，那不就不好了吗？
1: 我跟你说，这个斜方肌真的就是
0: 欠捏，
1: 按摩的时候都捏这儿。
0: 对对对对，啊，特别是家里边小孩那个，比如说这个第一次给父母捏肩啊，
1: 嗯，
0: 基本上都是捶背和捏斜方肌啊。
1: 嗯，
0: 但我跟大家讲啊，就是斜方肌它真的是一个很善良的肌肉。
1: 怎么说？
0: 可以说是咱浑身上下最善良的肌肉了。
1: 嗯，
0: 因为谁借力他都给，什么他都能代偿。
1: 哦，
0: 哎，俗话说得好，八方有难，斜方帮忙。不管练哪儿都是斜方疼。
1: 没有，
0: 如果你要是有健身经验的朋友就会知道啊，每天练完健完身了以后，可能斜方肌就会很酸痛啊。
1: 嗯，
0: 人人都嫌弃他，但是偏偏他最争气。如果你想要放弃的时候，请想一想，斜方肌还在努力。
1: 哎呀，
0: 太感人了啊。那么这个有些人就说了，而且就是说斜方肌啊就会被很多人就既熟悉而且又误解很深的这样的一块肌肉啊。它的位置呢就是颈部和上背部，从后脑勺颈椎一路连到胸椎，再延伸到锁骨和肩胛骨啊。看上去呢它是一大块啊，但是呢人叫斜方肌啊。简单来讲就是你的这个脖子啊，脖子下方啊和这个肩膀上方连接着这一块肌肉啊，斜斜的，确实叫斜方肌，起名起得非常的专业。它是怎么呢？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一小团鼓起来不好的肉啊，它是一整块功能非常重要的肌群啊。通常呢分为上束、中束和下束啊。上束负责耸肩，协助上抬肩胛骨；中束负责肩胛骨后缩；下束负责肩胛骨下压和上回旋。简单来说呢，就是你抬手啊，或者拉着什么东西，或者稳定肩胛啊，稳住头颈和上肢的这个位置，都离不开这一块肉的这个支持。
1: 嗯，
0: 那么很多年前这个直角肩其实非常非常的流行啊，因为有人说直角肩穿衣服非常的漂亮，
1: 是，
0: 哎，显瘦，
1: 显得就是特别的好看，
0: 有气质，
1: 是，
0: 哎，就导致有一些人就会怎么样呢，就是一看这个斜方肌明显一点就觉得自己废了。觉得自己练废了，肩不好看了，哎呀，是不是斜方肌太高了，
1: 嗯，
0: 太紧了，
1: 嗯，
0: 哎，但是啊跟大家讲啊，就这个直角肩它本身很大程度上是受锁骨的长度、肩峰的形态、肩胛的位置、体脂的分布以及天生骨架的影响，并不是说你把斜方肌削掉就能得到的
1: 啊。
0: 总的来讲就是天生的，不是咱的，咱别强求。
1: 哎呀，
0: 天生的啊，有些人天生就是直角肩，有些人就不是啊。所以说这个从各个角度上来讲，不要老觉得自己的这个斜方肌你看他你就来气。哎，你要给他一个机会啊。一个有力量有耐力啊能够稳定肩胛的斜方肌呢，往往就意味着肩胛系统是更有支撑的，更能够承受工作训练和日常生活当中的负荷的啊。所以说在斜方肌的美观和功能之间呢，咱们应该更倾向功能优先。
1: 好嘞，
0: 哎，因为你肩胛舒服，上肢好用，运动表现更稳定，远比一味的你去追求这个视觉上的直角肩要更好一点，对不对？咱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呀。
1: 嗯，有道理。
0: 嗯，哎呀，那么这个关于斜方肌啊，其实真正的问题不是说斜方肌大，而是斜方肌不该过劳的时候长期过劳啊，
1: 嗯，
0: 在该发力的时候协同的时候却发力混乱啊。有很多人就像刚才安琪说，我斜方肌老酸痛。那么为什么斜方肌它会酸痛啊？其实原因很简单啊，是因为咱们现在的这个生活方式会让它长期处于一个低质量 高负荷的状态，
1: 嗯，
0: 这也就是斜方肌长期过劳的所这个产生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啊，
1: 嗯，
0: 久坐办公室啊，对不对？你总上班啊，总上班不行，
1: 总上班一文不开心，
0: 不行，
1: 不是特别的开心
0: 啊，不行不行啊，身体可以，情绪不行，
1: 哎呀，
0: 哎，那长时间你用电脑啊，盯屏幕，低头看手机，开车缺乏力量训练等等啊，这些都会让头颈前伸，胸椎活动变差，还有就是肩胛骨位置异常。你这头这么往前一抻，胸椎活动就会这个斜方肌啊，尤其是斜方肌上束啊，就会一直在额外工作啊，就像有人长期在拽着你的脖子和肩膀一样啊。再加上很多人呢几乎平时就没有真正的去训练过这个肩胛的这个稳定和上背的力量，肌肉缺乏力量又缺乏耐性啊，还长期处于紧张短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于是你的斜方肌呢就会出现酸胀僵啊，按着疼越累越硬的这种感觉啊。所以说严格上来讲的话，有些人不是自己的斜方肌它出现问题了，而是太累了，
1: 哎呀，
0: 哎，应该歇一歇了，怎么着，累了吗？你歇
1: 歇
0: 吧，歇
1: 歇吧，哦，
0: 哎，你也该歇歇吧，
1: 哎呀，好嘞，
0: 歇一歇啊，然后这个回去平躺一下啊，
1: 嗯，
0: 哎，让自己躺平啊。但是对于那种就是刚入门的这个健身人群啊，在训练的时候呢，就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斜方肌代偿啊，就是在锻炼的时候呢发力点不对啊，
1: 嗯，
0: 这个时候就需要找一个专业的训练人员去对你进行一下指导啊。其实我都想去健身，但是为什么一直就是没有去系统的去进行一个这个锻炼，或者是说没有就是长时间去投入到这件事情上，是因为我完全是一个健身小白。嗯，我发现
1: 小白呀，
0: 小白，
1: 嗯，
0: 哎，对于健身的这件事情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是需要有一个专业的健身人员去指导你一下子，主要是告诉你用哪里发力，而不是说你在健身房里边随便使用器械啊。如果要是你这真的就是自己可能说不太会运用各种各样的器械的话，第一是可以找这个健身的这个健身房里的工作人员去帮助指导一下啊。
1: 嗯，
0: 第二个就是你可以找身边有健身经验的朋友去帮助你指导一下啊。
1: 嗯，
0: 这个要实在不行的话，咱们就跑跑跑步机吧。啊，跑跑跑步机，哎，这个踩踩爬楼机啥的，这种就是不需要太多的这个技术含量的啊。
1: 嗯，
0: 但如果要是说真的就是涉及到有一些技术含量的这些器械的话呢，咱们还是找专业人员稍微询问一下的，省着到时候练的，就是原本是想很好的去塑形，很好的去锻炼，但是最后反而把自己的身体弄伤了。我觉得就有点得不偿失
1: 了。
0: 对
1: 对
0: 对，这个怎么整的好像我想要上链接推荐健身房似的。
1: 谁到了，我也有一点这个感觉的。
0: 你最近有健身的需求吗？
1: 我最近我没有。
0: 要上链接你得说你有。
1: 我没有。
0: 那咱的链接就先不上了。

是我们都忙。好。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7: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慌。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是山，万河千岩，连一川又一川。我们是河，摘星留百转，结一弯又一弯。我们有梦，轮回凤舞，攀上那高不可攀。
8: 嘿嘿，你们两个真有戏。

0: 烧脑风暴正呼啸，
1: 线索迷雾绕啊绕，
0: 众人齐把智慧烧，
2: 别怕挑战吓一跳，
0: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猜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由于一根直汤面，另外一个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啊！哎，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今天的这个故事相当的精彩，
1: 那么精彩呢？
0: 那精彩，你为什么撇嘴儿？
1: 就是有点不太相信的感觉。
0: 你得相信我，汤面是这样的啊，说拿着钱买了别的饮料后，我被推倒落入湖中。第二天早上，醉酒的父亲被发现吊死在风扇上。
1: 啥玩意儿？这个买饮料啥关系？我刚买完饮料。你这太应景了，
0: 关系大了。
1: 先分析一下啊，逐句来啊、哦。第一句是买了饮料、哎、被人推倒了，推倒在湖中是吗？
0: 对，
1: 首先这个故事里边 啊还有一个父亲的事儿，后边哈、啊、这个故事里边有我，有父亲，还有一个推我的这个人，是不是？
0: 不是，
1: 推你的不是人，
0: 推我的是人。
1: 推你的是人是吧？
0: 嗯，
1: 现在这不仨人了吗？这故事里边还有别人没？
0: 没有了，仨人也不对，
1: 俩人。
0: 对，
1: 推你的人是父亲。
0: 是。
1: 哎妈呀，咱说这个爹挺狠呐。
0: 这一爹亲爹，亲爹
1: 亲爹、啊哎、是亲爹，
0: 是亲爹。
1: 那就说明做这个举动实际上是关爱。
0: 不是，
1: 就是故意要害他。
0: 意外吧，
1: 意外，意外之举、嗯、导致他掉。他买饮料，这 和他买饮料有关系吗？
0: 有关系啊。
1: 这个饮料不是真正的饮料，
0: 是饮料，
1: 里边有毒药。
0: 没有毒药，
1: 买瓶饮料就给推湖里去了。这家教也太严了，
0: 好暴躁啊！
1: 就是这家教有点太严了。然后他是在湖边买的饮料吗？
0: 不是，他在哪儿买的不重要。
1: 他不是
0: 什么意思？满湖的饮料是吗？
1: 就是他不是刚买完饮料就发生的这件事儿是吧？
0: 是买完饮料就发生这件事儿。
1: 买完饮料他走到了湖边。
0: 嗯，不是。
1: 买完，他俩都是真人是不？
0: 对对 对。
1: 然后就这个是个小孩吗？
0: 是，是个孩子。
1: 是个孩子。
0: 嗯。
1: 是个孩子，他爸爸推孩子进湖，这脚滑了。踩饮料上了，咕噜倒了。
0: 不是，
1: 给他来串糊
0: 了。满地长都是饮料。一脚踩饮料上，
1: 赶巧了。
0: 哎，
1: 他爸爸是不故意推的，他儿子是吧？
0: 嗯，算是意外吧，在他爸眼里算是意外。
1: 他爸去抢饮料去了。
0: 哎、他爸好爱喝饮料啊。他爸说我爱喝饮料。
1: 行吧，不纠结这儿了。想不明白啊，想不明白接着往下来怎么回事。
0: 第二天早上，醉酒的父亲被发现吊死在风扇上。
1: 他爸把这饮料当酒了。
0: 不是，
1: 要跟他儿子抢。
0: 不是，
1: 不是抢酒，劝他儿子喝。
0: 确实有酒这个事儿，
1: 他以为这个饮料是酒。
0: 不是，
1: 喝多久了想喝饮料。他儿子不给，
0: 这是你的日常是吧？
1: 他儿子死活不给，我的我的。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他爸生气了。
0: 他爸爸和这个孩子关系没有那么好，没有所谓的七六种不给不给。关系不好。
1: 不是亲爹吗？
0: 是亲爹，关系不好。
1: 亲爹喝多了想要喝口饮料解酒、嗯、他儿子就不给。
0: 没有，
1: 他爸说那咱谁也别喝，推饮料的时候一下给他推去。不合理，你知道吧？这不合理，
0: 就是不合理呀、
1: 啊。然后第二天早上，他爸指定是发现酒醒了、嗯，发现给儿子推湖中，他儿子死了吧？
0: 没有，
1: 没有。
0: 嗯，
1: 他儿子没有死，然后他爸爸自杀了。
0: 不是，
1: 被他儿子给吊死在家中。
0: 是的，
1: 这根本就不是父子，你知道吧？
0: 不是亲生的，
1: 这指定他俩精神都没有问题是吧？
0: 没有问题
1: 啊，
0: 没有问题。
1: 你自己听听，你信吗？精神没有问题情况下，你听听合理吗？
0: 就所以说这故事得靠你猜吗？
1: 我有点不大想猜了，
0: 太复杂了，是不是、嗯？来啊，给大家公布一下汤底啊。我和父亲生活，父亲喜欢喝酒，喝酒后呢，经常对我使用暴力，是我怀恨在心啊，就计划了一场这个，就设置了一场计划。
1: 怎么
0: 说？
1: 你重述一下，我听听怎么个计划？
0: 我和我父亲一起生活。 父亲喜欢喝酒，喝酒后经常对我使用暴力，于是我怀恨在心，
1: 然后就开始计划，
0: 就开始计划说那一天呢，父亲照常让我去给他买酒，但是我这次故意没买酒，我买了一瓶有吸管的饮料。回到家之后呢，我的行为果然激怒了父亲。
1: 父亲从家里逼了我一把，给我推到了湖中。
0: 父亲追着我打，一路追到了桥上。挣扎过程当中，
1: 我就说这湖出的，这湖出现的特别的意外，
0: 很突兀是吧？
1: 啊！
0: 挣扎过程当中呢，我故意假装掉到湖里，便让他以为他把我推下去了。啊，掉入湖中的我呢，又装出溺水的样子，实则是利用吸管呼吸，在水下躲了很久，直到不会水的父亲以为我意外被他给杀死了
1: 啊！
0: 哎，然后父亲回到家以后呢，紧张和害怕让他喝了很多的八加一
1: 啊！
0: 哎，他就醉醺醺的趴在客厅的桌子上，这个时候我就出现了，
1: 哎呦我天哪！
0: 哎，然后我呢，将绳子另外一端挂在桌子上面的风扇上，然后启动风扇。扬长而去。
1: 你这出大戏咱说是挺吓人的，
0: 可以拍出来了，都
1: 太吓人了，
0: 拍成悬疑短剧啊，此处纯属虚构啊，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

0: 聆听是一种生活，
1: 是一种生活，
2: 生活。
0: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3: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0: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4: 故事里的歌。
5: 那一年，男孩16岁，女孩15岁。男孩与女孩的相遇是偶然，也是必然，是天意，也是人意。女孩放学走在回家必经的路上，谁也没想到，这就是她与男孩生命的相交点，一条建在摩天轮旁的马路。他们相遇了，是亿万分之一的相遇。也许这就是缘分吧。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女孩依旧习惯走这条路上学放学，男孩似乎对女孩产生了好感，每天跟着上学，陪着她放学。女孩刚开始觉得很好玩，过了一段日子她又厌烦了，
3: 干嘛老跟着我？
2: 男孩笑着说，因为你身上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啊，我想研究研究这到底是什么。女孩不以为然地拉起衣服嗅嗅，眨巴眨巴眼睛，
3: 没有啊，
2: 可是我闻到了啊，好香啊。男孩调皮的样子很是天真，像个纯洁无瑕的孩子，女孩没有任何防备。男孩凑了过去吻了女孩，女孩慌了，一把推开男孩，哭着说，
3: 我讨厌你，
2: 然后踉踉跄跄的就跑了，因为那是女孩的初吻呢。女孩一直坚信那是献给喜欢的人的，怎么可以被他轻易夺走呢？男孩追上了女孩，抓住了她，真诚的目光深情地注视着女孩，我喜欢你。而女孩却是一味地指责男孩，留下了一句话也深深地伤害了男孩的心，
3: 我不要接受你。
2: 说着挣脱了男孩的手，捂着脸跑了。男孩大受打击地站在原地，最后跪倒在地上，眼泪不止地流。原来被喜欢的人拒绝滋味是这么难受，这是他第一次感受到，因为刚刚那个也是他最宝贵的初吻呢。这一切都发生在月色朦胧夜晚的摩天轮下。

0: 时光飞逝地过了一个月，在一个宁静的暑假，男孩把女孩约了出来，决定好好谈谈。见面的地点还是他们的老地方，不过这一次不同的是，他们坐上了摩天轮，是守望幸福的摩天轮。女孩一直都是面无表情，也没吭声说过一句话。男孩忍不住开口了：“
1: 那一次我错了，对不起，我希望你能原谅我，给我一个机会，请收下这朵花，好吗？”
0: 女孩冷哼了一声，接过了花，在下摩天轮后重重地丢在地上，朝反方向跑了。男孩看着女孩逃跑的背影，没有去追，因为男孩他很累很累，心累了，他那颗脆弱的心再也经受不起任何的打击。男孩的希望，男孩的爱，男孩的梦，男孩的一切已经被女孩狠狠地摧毁了。

静静地看着深爱的人远去，却不能阻止。男孩觉得自己好失败，好无奈，好悲哀。那个吻真就毁坏了他们原有的友谊，真的令女孩讨厌他，疏远他，不接受他了吗？真的连个让他挽回的机会也没有了吗？那个吻需要多大的勇气呀？在他眼里不是伤害，而是疼爱。对女孩的疼爱表示对她的忠贞不二，对她永不磨灭的誓言，可却适得其反地伤害了女孩。想喜欢她，想爱她，想吻她，难道错了吗？女孩不懂，她真的不懂吗？男孩被伤害的心并没有复合，而是沉浸在对女孩的思念中。两年后，另一个不幸的消息的降临，使男孩更加心力交瘁。他在医院的体检单中得知是癌症，是不治之症。他也只有两个月的生命了，可他依然坚强，他依然爱着女孩。男孩每天给女孩折纸鹤，希望女孩平平安安地活下去。即使她不在了，又有什么关系呢？他深深地知道女孩不爱他，讨厌他，所以也不会为他难过吧。对，这对他的生活也没有什么影响吧。看不见他这个令他讨厌的人，女孩应该更加幸福快乐地生活下去。想到这儿，男孩不禁苦笑，他竟然可以爱她爱到撕心裂肺的地步。男孩强忍的疼痛，在寒夜里苦苦地为女孩折着纸鹤，在折的每一个纸鹤中

许下了同一个愿望，那就是你一定要幸福啊。男孩都不厌其烦地每天来到女孩家门前，放下这些满带愿望的纸鹤，然后悄悄地躲在角落里，等待着女孩接收。都正如所愿地看着女孩脸上充满幸福的笑容，他想，这就够了吧。看着心爱的女孩接受了自己的心意，并回以微笑，也是一件幸福的事啊。虽然只能是在远处看着她，不能接近她，不能拥抱她，不能说爱她，可是这对于我这个生命只剩下两个月的人又能渴求什么呢？这样就够了，静静地看着她，静静地享受她幸福的笑容，拥有这样的幸福就心满意足了，不是吗？爱他

一天，他看见女孩带着一个男孩回家，虽然拳头是紧握着的，他又不得不逼自己放下。他苦笑地逼自己，不让自己心痛的泪水流下，远望着这对可人的情侣和那个和自己一样帅气的男孩和女孩洋溢着的甜美的笑容。是的，他们很配。是啊，女孩终于找到爱她的男孩了，她可以安心地去了。她在心里默默地祝福女孩：我爱你，希望你幸福，我要出国读书了，呵呵，我会在那儿找到更好的女孩的，默念。这是男孩临走时给女孩发的最后一个信息。之后他又去了他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那里还是没变，只是少了女孩的陪伴而已。

女孩收到信息后，像是意识到了什么，丢下了刚来做客的表弟，疯了似的跑出了门。女孩四处寻找着男孩，最终像是有心灵感应的他们还是遇到了。大家都站在原地没有说话，男孩痛苦的眼神闪烁着，他逃避的走开，女孩再也忍不住了，飞快

0: 快地追了上去，紧紧地抱住了男孩。我爱你。男孩愣住了，他简直不相信女孩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你在说什么？
1: 我爱你。
0: 女孩用更大的声音回答着，坚定的眼神望着男孩。她吻了男孩，是很心痛的吻，彼此都落下了充满委屈和感动的泪水，渐渐模糊了双眼。女孩柔声地说，
1: 这是我欠你的吻。
0: 原来女孩在男孩吻了她后，就发现自己喜欢上男孩了。两年前那一次摩天轮上，她只是逗他玩的，只是单纯的想让男孩再追她一次，再说一次喜欢她。可是男孩没有，女孩跑了好远都没见男孩追来，她知道是男孩误会她了。可当时男孩已经走了，这让她大哭了一场。女孩想找男孩解释，可男孩却一直躲着她，而刚刚也只是误会。那个帅气的男孩只是女孩的表弟，一直没有勇气找男孩解释的女孩，直到收到刚刚的信息，在女孩的再三追问下，男孩还是将病情告诉了女孩。女孩强忍着悲伤说，
1: 不管你能活多久，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爱我，我爱你，我们彼此相爱。
0: 女孩说着说着，最终还是成了泪人。为什么？为什么？他们彼此错过了两年，为什么还要让他们分开呢？女孩是多么渴望和男孩一起生活，一起到老啊。男孩则为女孩擦干了眼泪，挤出了一个大大的笑脸，平静地说，
2: 让我们一起度过最后两个月的时光吧，傻瓜老婆，我都不怕，你怕什么呀？不要哭了。
0: 尽管是这样，男孩的心还是隐隐作痛。
2: 还有两个月我就要离开了。
0: 时间默默地倒数，今天也是男孩生命的最后一天了。他们又坐上了摩天轮，女孩温柔地抚着男孩的脸，手有些颤抖，她在害怕，害怕失去男孩。女孩抽泣着说，
1: 好想回到从前，尽管那时我们不曾相爱，可那时我们是快乐的，不是？
0: 女孩紧紧地抱住男孩，用自己的体温保护着他。
2: 不，
0: 男孩颤抖但纤细的手指指向窗外那条马路，
2: 就是那儿，你还记得吗？
0: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男孩咳嗽着，不得不停止说话。
1: 不要说了。
0: 女孩已泪流满面，心疼地看着正咳嗽不止的心爱的男孩。
2: 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喜欢你了。
0: 女孩的身子微微一震。
2: 我爱你，老婆。
0: 男孩几乎费尽了全身的力气，又再一次地吻了女孩。这个吻是男孩的最后一个吻，是告别的吻。男孩挂着幸福而安详的笑脸，倒在女孩的怀里。

嘴在女孩耳边念道：如果还有下辈子，还在那个路口等我，做我老婆好吗？我还想爱你。女孩来不及答应，男孩已经闭上了疲倦的眼睛走了，任女孩怎么叫也起不来了。在夕阳的照应下，女孩与男孩的身影紧紧地重合在一起，永远都分不开。男孩化作了天使，在天上静静地看着女孩，永远地守护着女孩。女孩对着碧蓝的天大声呼喊：你好吗？天使回答道：我很好。

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 让我交通为你广播。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0: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0: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奖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7: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每十分。
10: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1: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10: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1: 记者在行动，
10: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
2: 记者在行动。
3: 走进百姓生活，
4: 关注民生热点。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4: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3: 我是记者白杨，
4: 我是记者傅饶。
3: 今天是2026年的5月6日，星期三。我们来关注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4: 来关注一下辽源气象台在下午3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转小阵雨，西北风3级，气温是-4度到-15度。
3: 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199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着。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
4: 没错，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3: 嗯，相信呢，就是说咱们今天可能是。头一天上班啊，我相信一定是
4: 节后的头一天，
3: 对，一定是会有一些人不太习惯
4: 啊，
3: 譬如咱俩
4: 有点没缓过来法是不是？
3: 哎，我想问一下，这几天你都是怎么过的？
4: 这几天呢，说实话，在家待了3天
3: 啊，
4: 就
3: 然后出去走了2天
4: 啊，对对对，
3: 啊，上哪儿了？
4: 就是市里啊，
3: 啊，人多不？
4: 聚会。人多，确实人多。
3: 就是我来跟你说说我这5天都做了什么啊？
4: 啊，
3: 基本上有4天都在躺着。
4: 就是家门都没出吗？
3: 那我出家门，我上哪儿躺去？
4: 就是4天都在家躺着，就家门都没出。
3: 对，然后呢，应该算是4天半。
4: 哦，
3: 那个2号那天呢，就是说下午的时候。去了一趟动植物园
4: 啊，我觉得主要说那半天的事儿。
3: 然后呢，我就发现了这样的一个现象
4: 啊，什么现象？
3: 就是我们出去上哪去溜达，尤其逛动物园什么的啊，你愿意买什么吃的？
4: 什么吃的？
3: 对，
4: 基本就买水吧。
3: 不渴的情况下、
4: 啊，不，这吃的真就是没有什么特别愿意买的啊。
3: 咱们东北现在最出名的什么？
4: 嗯，
3: 烤苞米。
4: 烤苞米。
3: 对
4: 啊，
3: 然后还有
4: 烤土豆。
3: 那你走道吃烤土豆？
4: 烤鱿鱼。
3: 你这个我会觉得有一点点不是很好驾驭啊。
4: 这个烤土豆它是啥？属于啥呢？
3: 淀粉肠。
4: 淀粉肠。
3: 哎，
4: 烤肠。
3: 对、
4: 啊，
3: 这个基本上是出去玩是必备的。然后这单吃
4: 比较常见的。
3: 对，可这一肚子风吃的。
4: 那出去玩嘛，是吧？嘴里不能闲着，
3: 但是人是真的是多呀，
4: 啊、
3: 而且呢，我就是不是说咱说出去玩是什么概念，我就是想说一下咱们这个停车，因为那几天的话呢，咱们市里也有很多的人到咱们动植物园啊、海金小镇呐、啊，或者是乐托乐园呐、啊
4: 哎，
3: 就是这个区域来去游玩嘛，所以说那个区域的车也是非常多的，有的呢停的还是很这个规整的啊，就是说道边啊，然后顺序的来去停，但恰恰就是有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停车的啊，他可能呢觉得说我插这就完事儿了
4: 啊、
3: 哦，他这一个停车就会导致说后边的一些包括路也变窄了，因为咱们那个路上还有什么呢？还有公交车
4: 哦，
3: 就是因为我是亲眼看到的，这个车停在那之后了，公交车过不来，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就是说，只要是人多的地方，你一定会看到一些没有素质的停车的人。
4: 哎呀，确实啊、这种现象吧，是吧？这已经是我作为我来说，见怪不怪了。总有这样的人
3: 啊。我看一下咱东北人啊，在线上跟我们说这个情况，说收物业费不给开发票，这哪个小区？哪个小区？什么物业？他就是说这个不给你开发票，你跟他去要的时候，他
4: 是
3: 怎么说的？对，你是怎么说的？
4: 啊、
3: 他怎么跟你说的？
4: 就是一般来说，我们交物业费，包括说我们买什么东西，你如果说没有特别要求要发票，就是商家都是默认不给开，
3: 或者有的他给你，当然是有的这个物业费他给你开一个数据
4: 啊，对对对，有数据、 啊，如果你要的话，他应该
3: 正常来讲的话，就是说他给你开收据的话，你可以，我可以拿这收据去换发票的，
4: 对，
3: 这是完全可以的。
4: 对对对，你要的话，你要求的话，他应该给你。
3: 对啊，就是你现在只说了说物业不给开发票，就像我们刚才也在问你了，第一是哪个小区啊？但是要了说没有，凭啥没有？你说没有的话，那你不就是漏税吗？你不偷税漏税吗？你也是公，你、
4: 就是、
3: 你物业公司也是经营性行为，你是也是必须要交税的。你交税的话，一定是有正规发票的。那你凭什么没有？就是现在来讲，可能有一些发票呢，已经是说电子版的了，但是也也得是有的呀。
4: 对，要就应该给啊，就应该有。
3: 对，就是他要说没有，没有的话，那你就可以问问他啊。你说是你上市，你们在事务部门没有去办理发票，还是说你们就不给我们？现在找各种理由推脱，那直接税务部门投诉他就完事儿了吧？
4: 嗯，关键看啥理由。
3: 对呀、
4: 啊，有的一些是正当理由。
3: 他咱就不去说找什么理由这种情况啊。他要说有的可能说解钱，或者是说月末，哎，对，
4: 有
3: 的啊，对，有的可能是这样的。你确定什么时间给我开？
4: 哎，对，
3: 你不给我开的话，那我就直接往税务部门打电话，我去举报你了。
4: 哎，你就是他说你现在他可能说现在开不出来，你问问他，
3: 因为啥开不出来？
4: 什么时候能开出来？
3: 对，再有一个，你因为啥开不出来？你正常纳税的话，咱们税务部门的他是每一个经营业户他都有额度的。
4: 哎，
3: 那你正常该给我们的这个发票不给你，把这个发票开哪儿去了？
4: 这个我遇到过这情况，就是找商家要发票。商家说了，得等老板来。
3: 啊，
4: 其实这个他就是老板，但是他可能就有各种理由。
3: 啊，
4: 这老板在哪呢？你马上回来，你就等一会儿吧。
3: 嗯，
4: 可能一般情况我们可能就感觉，哎呀，等一会儿太磨叽了，走吧，就不要了。啊，他就不开了。
3: 所以这个是您的权利。他就是说，别管他找各种各样的各种是借口什么的啊，只要是说你在行使自己权利的时候，他呢没有给你就是能够以他的这样的一个服务性的一个行为，没有能够去满足你的这个需求，那咱们是有正当的理由去投诉的。还有什么这个问题也是可以继续跟我们来这个打字。如果要觉得说好像说不太明白的这种情况下啊，那你也可以给我们来打热线电话，是吧？
4: 对对对。
3: 6161666616199这两个热线电话都是可以来打的啊。
4: 我还以为这个假期一过，咱们的热线电话没人记得了呢，哈。
3: 这咋的？就是放假放忘了？
4: 有事打电话最好。
3: 但是咱俩不是记得。
4: 对，我们是说十来年了，比较熟了。
3: 对，你记不住的话，我们可以告诉你，现在还让大家交物业费，交物业费这是正常的。你只要是有物业服务，咱交物业费是正常的。但是我交完钱了之后了，你给我开发票也是应该的。这个明白没？这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概念。现在就是说他让他来催收你这个物业费，这个没毛病。但是说他不给你开发票，这个点咱们就可以说呢，我交完钱了，你不给我开发票，那我可以直接找税务部门投诉你。尤其他是有经营性行为的啊。你这边呢，你只要是给税务部门打完电话了，一定会来查账。这个东西他比你们要害怕啊。好吧，我们来关注打进我们六六线的这位听众。喂，你好。
5: 哎，你好。
3: 什么事儿？
5: 我反映这么问题，高龄补贴这每月50块钱。我是北寿社区的。他社区要求我们呢，三个月一阵，不认证就不给钱。过节这几天我打听别的社区没有这个情况。
3: 就是你说认证这个事儿是吧？
5: 北寿社区
3: 啊，是这样的，这个曾经呢我也问过啊，我问过不同的，你包括说东山呢，还有说呢，甚至是一些这个乡镇的啊，它都是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认证方式。有的呢是说像你的这种你说是这三个月一认证，有的这个社区要求每个月，就是你得这个人你得拿照片，你得拍张照片给我们传过来。这个是啥呢？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说呢，你可能会觉得麻烦，但是你要知道，作为高龄补贴来讲呢，他也要去有一个对比，有一个查询，确定领取这个人他是不是说还在世，就是这个意思，
4: 是不是符合条件。
3: 对
4: 啊，
5: 那个我再多说一句，社保的工资一年认证一次，比这钱不多多了，因为我4000-5000工资。
3: 我理解。 但是呢，就是说，因为你这个高龄补贴呢，它是属于说从民政这边来去给的，它跟社保也不是一个体系。但凡要是一个体系的话，可能这边直接就能联网了。但是咱们现在的话，作为说，它民政这边现在还没有一个完善的一个认证的这个途径的话，那咱们现在只能是就是像这种情况，咱们接受一下。现在没有其他别的方法。
4: 嗯，而且这个是补贴啊。
5: 有的区认证，有的区不认证的。
3: 它是这样的，我刚才不跟你说了吗？啊，它不是说有的区认证，有的区不认证，有的它是有什么有什么呢？有这个网格员来去，就是说，比如说打电话呀，来去进行调查。然后呢，有的就是会要求你们，它是没有，现在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关于高龄补贴的一个认证的一个模式，所以这个都是由各个街道或者是各个社区他们来去是制定了一个认证的方式和方法。
5: 我说的话就抬杠了，他的社区是三一政府。部委粮食老大是政府市长管的。
3: 咱们不是这个情况，我知道说你这个心里边确确实实有一些这个觉得就不是很舒服，这个我能理解啊。但是呢，就是说从咱们的工作人员的角度上来讲的话，他们呢也是说要对就是咱们这个拨款来进行负责，就是说这个就是只能是说现在做到这种程度。
5: 那他说对呗，就不当老三的第三方的。
4: 就是您这么想，你就是三个月认证一次就有人给你钱，是不是？你这么想不就好了吗？是吧？
5: 老年机还没有智能手机
4: 啊，老年机。
3: 你这样呗，就是说呢，就是你可以给你们的网格员打电话，你说我这是老年机，要不然的话我就说，你要是说呢，就是我这认证，就是我也认证不了这种情况下，我三个月我给你打个电话，
4: 对，变通，
3: 对吧？
4: 嗯，
5: 我跟他说过，我说那个80岁人说没就没了。这么我80岁以上人说死就死了，
4: 哎呀，老
5: 保
4: 这话唠的，
3: 这个吧，就是说，
5: 我不理解，就是三级政府不归一人脑。
3: 咱们就是不要再去说这个了，可以吗？你就是这个的话呢，我也没有办法来去给你去评论，也没有办法来去给你解释。你要是说对于说北寿这个社区和街道，他这个网格员这种说法，咱不认可的情况下，我给你个建议啊。但他呢，他只是一个网格员，对不对？他上边还有咱们街道和这个领导啊，那我直接就找街道领导投诉你呗。作为我年龄大了，你不能这么对我呀。
5: 哎呀，对不对？你不说，你那人家说那要不领呗，你不认证就不领这五十块。
3: 那不是说就是我正常我认证是没有问题，但是说呢，咱们是什么东西是不得变通？而且这个也不是说你给我的，这是我到这个年龄了，民政给我的，那怎么的？对不对？就是我觉得你要是说像我跟你这么说的，你去直接找他们的街道领导的话啊，这个事情还真的好办。
4: 那应该会有其他的这个方式。
3: 对，
4: 啊、
3: 对，他一定是会有这种方式的。
5: 那我是理解啥？就粮食政府。
3: 就是咱们大爷啊，我一再跟你说，咱们说事儿好不好？是不是？
5: 没过去要认证，我过节期间是福镇社区、东义社区、南康社区、矿区东山社区。这老头都不认证，
3: 不是？
4: 那你还有一个月一认证呢，是不？你不能那么比，是吧？
3: 那你要这样吧，就是说，那我们给你提的建议，您现在也不满意的这种情况下，那咱们要不然就是走走这个，就是反映一下民政吧，好吧？
5: 行，你们
4: 这个得说啊，就像我刚才劝大爷这个事儿，这是补贴，不是说保险。你像咱们这个。养老保险是吧，咱之前交了是吧，这是我们这个应得的。这个补贴确实咱们也有政策，也是我们应得的，但是是白给咱们的。那你就三个月认证一次你就得这个钱，我觉得
3: 你要是说你的手机咱们可能 对咱手机可能是说这个因为是老年机，可能说我拍不了照什么的，但是我觉得它应该是可以变通的。那就是说我就拍不了照，那我给你打个电话不行吗？
4: 打电话呗，是吧？
3: 对
4: 啊，起到这个认证的作用了，是吧？这工作也应该是基层的工作人员也应该变通一下哈。
3: 好吧，来关注99线的听众。喂，你好。喂，你好。
6: 哎，你好，白杨啊。
3: 哎，
6: 我是你的正式听众
3: 啊。您说吧，啥事儿？
6: 我家里没一场住。
3: 嗯，
6: 你父母不也没一场吗？
3: 哎，咱就说事儿好不好？哎，咱不用说，把我家底儿都说出来吧。嗯，
6: 你听我说啊，白杨，你就是要下班。
3: 你说什么？
6: 白杨，就是我说你就是要下班。
3: 我没有听清，不是，咱就说你，你有什么事儿需要我们帮你，好吗？
6: 啊，我有事儿吧，我就想夸不了你俩。
3: 夸我们俩呀？
6: 啊，我是你们十年听众啊。
3: 啊，
4: 感谢感谢感
3: 谢
4: 支持，
3: 谢谢夸我们啊。
6: 富饶就是张红民。
3: 哎呀，这个我们真的是就是。
6: 就是白杨，你
3: 达不到，做不到，做不到，做不到。这个就是你有点给我们抬举太高了。
6: 就声音就做那广告就泰摩的那个张大辉那个声音相当漂亮了。
3: 啊，嗯。
6: 我又没有别的事儿，我就想大概你们一下了。
3: 嗯，行行行，感谢感谢。嗯嗯，
6: 刘源的，生态各方面的，就是都广播说一下。
3: 嗯
4: 嗯嗯，
6: 啊，富瑶就是张荣民。
4: 没听清，
3: 就是
6: 我说富瑶，我富瑶啊，你听了吗？
4: 啊，是。
6: 富瑶，你就是张荣民。
4: 哦，那比不上，比不上，我这回听清了，比不上，比不上。
6: 你那个白羊就遭殃一下吧。
3: 哎呦，你这真的不要再去说这个了啊！就是您对我们的这个认可，我们还是非常感谢的。然后呢，也是非常感谢你给我们打电话过来夸我们啊！但是我们还有很大的这个努力的空间，也希望以后能更好的去帮咱们服务吧，好吧？
6: 今天三点半我听你们节目。
3: 嗯，行，那好嘞，那咱就这样，行吧？再见。
6: 嗯，
3: 哎。
6: 努力工作，
4: 哎，好嘞，
3: 哎，
4: 这话可能没说完是吧？
3: 对，但是你要知道啊，
4: 我
3: 们俩现在。

0: 都已经脸红到不行了，
1: 哎、确实脸红了，嗯、
0: 有点
1: 有
0: 很惭愧。
1: 对对对，水平没达到像那个高度是吧？
0: 嗯，对，我们也会努力啊。
1: 哎，
0: 但是呢，就是说刚刚呢，咱们之前所说的这个，就是说老年高龄补贴的这个事儿啊、
1: 哎，
0: 还是回到这个话题里边来
1: 啊。还有想说的，
0: 就是我们呢也一再跟您说，也给你建议，也给你意见，
1: 嗯嗯，
0: 但是说呢，就是说咱们可能有，我只能说，可能老年人他有自己的一个执拗，是不是、
1: 哎？
0: 那我认为这个东西它不合理，是你不合理的话。
1: 嗯
0: 那咱们需要去把你的道理来说出来，而且他这个东西我们之前也在跟大家来去解释，他是属于说民政部门给我们80岁以上的老人的一个补贴。
1: 嗯，哎，听好了，这是补贴。
0: 对、
1: 啊、
0: 就刚刚傅老也讲了啊、
1: 嗯、
0: 他跟你的退休工资劳保这个他不是一个概念。
1: 劳保那个叫保险。
0: 对，养老保险、
1: 啊、
0: 它是属于说呢，我们就是说这么多年了之后了，咱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就是工作这么多年有一个保障。
1: 嗯，
0: 因为你是之前交了保险，或者是说你虽然说你当年你没有交，但是你工作了这么多年、
1: 哎、
0: 是给你的一个养老的一个保靠、
1: 啊、
0: 而我们这高龄补贴呢其实是从这几年才开始的，逐渐才开始的，就是给咱们一些高龄的人员呢、
1: 嗯、
0: 来进行发放的。它属于一个新兴的一个事物，还没有完善到说哎呀也像咱们社保似的啊，我能够这边给你这个就是确定你这个人是否是健在，但是说呢国家给这个钱呢是要实打实的发到应该得到这部分钱的人的手里的。
1: 嗯嗯，
0: 那你说我这边我啥也不知道，你们这边说真的要是人要是过世的话你们没人上报，你这个钱你一直领着，
1: 哎，
0: 那这个资金的话那不就是属于说呢就是非法占用了吗？
1: 这个我们就是说不符合条件的，可能有的人他就冒领了，
0: 对，
1: 是吧？这种情况下肯定是要坚决杜绝了。
0: 对，就是、
1: 而且刚才白杨在说这个给大家解释这个高龄补贴这个事儿哈，我给大家补一句，我们工作领的是工资，
0: 嗯，
1: 对吧？补贴是白给你的，
0: 对，
1: 哎，就是这个您达到这个年龄啊，比如说80周岁了，是不是？咱就可以领这个钱。原先这个应该是几年前。原先只有低保户才能领这个80周岁以上的是吧，然后这个
0: 大概能有三四年吧，三四年，
1: 三
0: 四年吧。最早的时候呢、哦、咱们开始的实行的时候是25块钱。
1: 对，最开始是25，然后现在咱们政策好了是涨到50了。
0: 嗯，
1: 哎，那你看这都是白给的，我觉得咱们是应该是高高兴兴的领这个钱，是不是？这是好的政策，证明咱们现在就是，哎，国家是有这个政策，咱们可以享受，哎，这是一个好事啊。而且刚才这个大爷一再说，可能情绪上这个确实有点激动，是吧？
0: 就是我可能觉得说，可能应该吧、啊。当时工作人员跟他说的时候呢，也可能是说中间有一些言语之间的冲突，
1: 哎、
0: 这个也有可能。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导致了说这个大爷的情绪呢会有一些不稳定。如果要是说，我觉得说工作人员耐心细致的来去跟大爷来去说、
1: 嗯、
0: 说这个吧，不是说我就逼着你们必须来去做怎么样的、
1: 哎，
0: 因为这个东西本身来讲，要是我的话啊，这是我的工作，这是我工作的职责。那就是如果你们要是说不发这个认证的话，我就得经常性给你们打电话。
1: 嗯，我觉得这个认证的方式也可以变通，
0: 对，
1: 是吧？之前我们了解到是有的一些社区可能说这发个照片就行，
0: 嗯，
1: 啊、发个自拍什么的，
0: 对，
1: 是吧？有的可能打电话也行，有的可能是网格员自己上门去看，这种工作方式，特别是我们基层的工作人员，我都知道他们很辛苦。但是这个如果是一成不变的，有一些特殊情况的，都是一刀切的话，感觉这个工作也不是那么好做。
0: 而且就是像咱们这个80岁以上的这个老年人的话、
1: 啊、
0: 用智能手机的其实吧、
1: 哎、
0: 真的不是很多，即使
1: 是、啊、
0: 即使他有智能手机、
1: 嗯、
0: 但是呢他也不见得说就能完全会用。比如说80多岁了，我有你微信，然后呢你给我还得给你发过去，还给你拍照、
1: 嗯、
0: 这个东西的话，那他真的不像说年轻人操作起来这么简单，
1: 么
0: 这么简便。
1: 对对对啊，真的是应该变通啊。
0: 嗯，
1: 包括说这个刚才也是提到了咱们的这个养老保险的这个劳保认证，是吧？这个其实隔一阵儿我们就得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一遍啊，这个认证了，别忘了一年一次的，是不是？12个月之内你必须有一次认证。这个为啥总提醒大家呢？就怕大家领不到这个咱们的养老保险待遇。啊，但是如果说您的这个高龄补贴您不认证，那有可能您也领不到这个钱。
0: 嗯，因为我刚才也跟大家说了嘛，现在的咱们这个就是领取高龄补贴的这个就是认证方式呢，还真的是比较笨、比较原始的，
1: 哎、
0: 只能说你自己人为往上报，它不像说咱社保的这个啊，你可以用手机来线上来去认证什么的，
1: 嗯、
0: 所以它的就是每一个。

0: 就是区域不同的地方，他都会采取各种各样的这种方式。
1: 对，
0: 不是说说你问那几个人他不认证，他就是说有什么样的这种政策或者情况，你要想问、
1: 嗯、
0: 你就去问问他所在的社区和街道。
1: 哎，他可能
0: 他指定是有其他别的方式。
1: 对对对，当然了，刚才也说这可能是刚刚实施相应的一些补贴的政策，未来可能会有更好的一个认证的方式。我们也期待着，是吧？
0: 嗯嗯、
1: 也希望基层的工作人员，虽然我们也体谅你，可能工作都很辛苦，这个，但是有一些工作你还得变通变通啊。
0: 对，
1: 就像这个80周岁以上的可以领，那90周岁呢？
0: 嗯，
1: 100周岁以上的呢？你非让他去打电话或者拍照吗？这也不太现实，是不是？
0: 嗯，反正是说无论做什么事情的话吧，你都应该呢去考虑你所面对的这个群体他现在呢、
1: 嗯、
0: 有什么样的这个能力，对不对？
1: 其实我还有点站咱们这位大爷的，
0: 不是，就我觉得他这个其实也没有毛病，
1: 确实是，
0: 只不过说什么呢，就是咱们大爷呢的情绪确实是有点激动。
1: 嗯嗯，政策是肯定是好的，
0: 对对对。
1: 嗯，
0: 嗯，所以就是咱们呢也不用说去就是就跟这个网格员来去较这个劲，是不是？如果说你
1: 对
0: 于他
1: 这、
0: 啊、对于他这个事情你说我就闹心，我就说我就想找个说理的地方，直接去找他领导来。
1: 哎，对啊，这找领导是管事儿的、
0: 嗯、
1: 基层的工作人员就像咱们网格员，他们也决定不了到底怎么办，是不是？
0: 嗯，而且呢就是说认证这个事情啊，虽然是说呢并没有就是说民政部门所有来去这个就是说就是咱们正常公布来进行发放，
1: 嗯嗯，
0: 但是我就跟大家来去说一个，低保现在都得认证。
1: 哎，
0: 低保的话都得认证，作为说民政发补贴的这些、
1: 嗯、
0: 那低保的话都是每月一认证。
1: 嗯嗯嗯。
0: 那作为说咱们这个老龄补贴这一块的，他现在呢也是应该告知了下边一些街道和社区，但是他只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模板。
1: 嗯、对对对，因为我们之前也聊过这个事儿哈，就是说想带人员都要认证，但是高龄的可能是摆了这个智能手机确实麻烦，线上认证其实很难。
0: 对，
1: 可能是拍照啊打电话都有点费劲了哈，所以说这个现在来说呢就是各个社区自己想招了。啊，现在我个人觉得吧，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0: 嗯，
1: 那就配合网格员工作。真要有问题啊，或者说哪块确实麻烦认证不了，那及时跟网格员来沟通啊。
0: 行吧，这个话题就放一边了啊，
1: 嗯、
0: 我们也说的差不多了。如果说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的话啊，那你也是可以说像我们刚才跟你讲的、
1: 哎，
0: 你是直接去找领导也好啊，或者说呢，直接和咱们的民政部门来去进行直接对话，它也是可以的啊。
1: 嗯，
0: 那之前呢，就是我记得在节前的时候呢，就跟大家提过一嘴啊，就是说我们之前有人来问我们，哎，现在办暂住证怎么办？其实呢，
1: 嗯嗯，
0: 暂住证这个词儿，早就已经成为过去式了。
1: 嗯，
0: 因为我记得几年前，然后呢就是咱们取消暂住证然后呢变成居住证的时候，我就跟大家来去讲过，你要办这个居住证的话，它需要呢什么样的一些手续，怎么样的来去做。但是现在呢，因为暂住证这个词儿可能说在我们国内啊使用的年限比较长，
1: 哎，
0: 大家对这个呢还都是说就是
1: 耳熟能详，
0: 根深蒂固，
1: 观念一直改变不过来。
0: 对，但是一说居住证的话，他会觉得这跟那个暂住证有啥区别呀？
1: 嗯、
0: 然后呢，我应该怎么来去说办理啊，或者有什么要求啊？咱今天呢，
1: 确实有地方需要、啊、
0: 对，跟咱们听众来说一说。
1: 嗯，
0: 根据咱们吉林省居住证的管理办法第二条，居住证是持证人在居住地居住，作为常住人口享受基本公共服务和便利，申请登记常住户口的证明。哎，它跟暂住证就是有区别。然后呢，咱们公安部1995年第25号令发布的暂住证申领办法，在居住证暂行条例实施后已经废止了。就我刚才说，哎，这个时候居住证开始实施了，暂住证就已经废了啊。
1: 嗯、
0: 哎。所以就是说呢，咱们吉林省办理的啊是什么样一个程序呢？居住证登载的内容包括什么？姓名、性别、民族、出生日期、公民身份证号码、本人相片、常住户口所在地住址、居住地住址、证件的签发机关和签发日期。这个比原来的暂住证，我倒不知道你以前办过暂住证没有？
1: 没有，
0: 我没办过，但是我家里人有人办过，我看过。
1: 出过两元。
0: 就是这个，就是以前那个暂住证啊，特别简单，就是一张纸，上面也没有相片什么的，然后之后呢写个名字，就是都是手写的这种啊，那感觉起来真的就是很临时的那种。
1: 这还真就没去外地常住过啊，这没有机会办这东西。
0: 对，但是可能每个地方的可能暂住证也不太一样
1: 啊。
0: 我当时看到家亲属的这个，我想我说就这么一张
1: 很简单
0: 啊，对，就这么一张。 张纸的话，他那丢了咋整？我说丢了再去办吧。
1: 暂

0: 助赞助就证明你在这儿赞助，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
1: 对，
0: 很简单。
1: 那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为什么要办这个居住证啊、
0: 嗯、
1: 而且呢持有居住证的话，在我们省里，就是说咱们省内可以享受哪些基本公共服务和便利啊、
0: 哎、
1: 第一呢，就是办理居住证可以在常住地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这个还有一些这个便利。根据咱们吉林省居住证管理办法第14条，居住证持有人在居住地依法享受劳动就业、参加社会保险、缴存提取和使用住房公积金的权利。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为居住证持有人提供下列基本公共服务：一、义务教育；二、基本公共就业服务；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计划生育服务；四、公共文化体育服务；五、法律援助和其他法律服务；六、国家及居住地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待遇。这基本上咱听一下就能就是确定一点，它跟暂住证有什么区别。咱们有这个居住证的话，那你可以比如说孩子在这个就近上学，
0: 那马上就要用到了，是吧？
1: 对呀、啊、义务教育是完全就是可以的呀。还有呢，就是说咱们的居住证持有人在居住地享受下列的便利，也是有这样的一些情况跟大家来说一说啊。那你不要想说哎，光有居住证这个是不是没有户口办不了啊，现在可以的。第一，按照有关规定在居住地办理出入境证件。那我现在是在这儿虽然是暂住、但是我办了居住证，我现在要出国
0: 哎，
1: 出入境，那这个就是你拿居住证是可以的。
0: 也可以办理哈。
1: 对，第二呢，就是按照有关规定在居住地换领补领居民身份证。第三，机动车登记。第四，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哎，你在这儿也是可以考驾照的啊，不像以前，我记得以前最早的话，你户口在哪儿，你上哪儿去这个考驾照啊。第五呢，就是参加居住地专业技术职务的任职资格评定或者考试，还有职业的资格考试，申请授业的职业资格。第六呢，就是办理生育服务登记和其他计划生育证明材料。第七，依法办理工商登记注册的，享受规定的优惠待遇。第八，是与居住证持有人共同居住生活的适龄子女，符合本省招生考试规定的，可以在居住地参加普通高级中学和普通高等学校的招生考试。就是可以在当地来进行这个就是咱们的一些就是高考什么的啊，这都是可以的。对。还有就是国家及居住地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便利。那这么一来一看的话啊，居住证它的作用还真的是挺大的。
0: 对，
1: 比如说我现在不能把户口搬到这儿来，但是我在这儿最起码说我可能说这一年呢，或者说两三年都得在这儿住的话，那你就居住证一定要办。
0: 对啊，这个其实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包括工作上学，这些还有一些办理一些证照啊，购房啊，公积金刚才也提到了，
1: 对对对，
0: 这都要用到这个居住证。
1: 是的啊，那咱们的居住证有什么样的类型呢？咱吉林省的居住证呢，有实体居住证与居住证电子证照两种。就是它这个呢，就是它俩是具有同等效力的。就像现在我们
0: 很
1: 多的，
0: 很多都是有电子版，
1: 你身份证你也有电子版是吧？
0: 对。
1: 然后你包括说咱们的这个医保卡，也有电子版，
0: 都有电子版了。
1: 对对对，所以这个居住证有电子版，这也很正常啊。这里情况下问说，公共卫生服务是什么意思？
0: 打疫苗。
1: 你打疫苗是一方面，还有呢，你所在居住这个就是说小区附近有咱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然后呢，可能免费给居民做一些体检，这些都是公共的卫生服务啊，
0: 做各种检测是吧？这前些年大家都体验过的是吧？
1: 对呀、
0: 公共卫生服务嘛，
1: 对，还有呢，就是哪些人需要办理居住证啊？那就是说，非本市户籍，然后在本市居住满半年，符合有合法稳定就业、合法稳定住所、连续就读条件之一的，就可以申领居住证。
0: 这个我记得之前咱们也聊过这个事儿哈，就是说这个你得是在这居住，然后你自己去申请。
1: 对，
0: 从你申请那天开始算。
1: 对，不是说我到这住了，然后我自己算
0: 半年
1: 我就能去办了，不行。
0: 这个之前好像是有听众问过这个事儿哈。
1: 对，
0: 住了半年，为啥我这居住证还没下来啊？这没申请嘛，是吧？
1: 对呀、你就是说呢，你在提前去说咱们要确定要在这儿去办这个居住证的时候呢，你先去找到你的户籍所，就是在咱们这个居住地的户籍民警。然后呢，你跟他来去进行一个就是。是一个告知，然后他这边来进行一个
0: 登记、
1: 以他的这个登记时间为准，六个月之后你来办理居住证。
0: 对啊，不能自己在家，我是在。

0: 这
1: 我在家，我在家查、
0: 啊、租个房，我在这住，我一算，住半年了，我得去领居住证，但是那边没登记。
1: 对，人家也不知道你住半年了，那是
0: 这个其实也不太合理，是吧？那我都住半年了，
1: 但是
0: 为啥不算呢？
1: 就只能说什么呢？我相信以后呢，可能说这种高度的智能化，它会实现，就是、哎，你这边租房了，或者是
0: 你
1: 哎有
0: 上
1: 这样的一些登记什么的、
0: 啊。
1: 但是现在呢，咱们还真的是达不到。如果你不去进行申报，
0: 嗯、
1: 你就像说咱们也啥也经常说、嗯、说你像你低保啊什么的，或者说就业困难的这些、
0: 嗯，
1: 你不进行申报，它没有办法能够去确定你现在是一个什么状态。
0: 对对。
1: 你需要是办证啊，你还是需要帮助啊，你还是啥、
0: 嗯、
1: 这个你必须你得进行申报，然后呢、
0: 哎、
1: 让人家知道啊我现在有这样的一个诉求。
0: 对对对啊，当然这个事儿呢目前来看就是咱自己都上点心是吧。
1: 对
0: 啊，包括说这个之前给大家讲的领各种补贴的，你不想的没有人帮你想着的，是不是？
1: 对、
0: 哎、
1: 另外呢就是说咱们的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啊，刚才也跟大家说了嘛、
0: 嗯、
1: 就是说居民呢离开常住户口所在地到其他城市居住半年以上，要干第一就是符合有合法稳定就业、合法稳定住所、连续就读条件之一的，可以就是来去申请办理这个居住证。
0: 嗯，
1: 而且居住半年以上，就像我们刚才也说的，是在省内任意公安派出所首次暂住登记时间已满180天的。
0: 哎，
1: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跟你说的，你先跟人家登记，
0: 嗯、
1: 然后呢，180天之后了，你再去找这个民警。
0: 啊，对，啊。这个流程就肯定是没问题的。
1: 对、
0: 啊、
1: 在居住地的派出所首次暂住登记时间不满180天，可以通过信息核验办、认证拓展办来去申请居住证。但是这两个我觉得也不是很容易、
0: 嗯、挺麻烦。
1: 对，咱们看看这个信息核验办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定义啊。依据咱们吉林省全面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拓宽申领居住证的认证渠道，公民离开常住户口所在地到其他城市居住并向居住地公安机关申领居住证，符合暂住条件时间满半年或在居住地缴纳社会保险、异地就医、连续就读满半年，就可以申领居住证。这个就是说咱们的信息核验办、
0: 哦、
1: 还有呢就是认证拓展办，也是依据咱们吉林省公安机关推进便民利企提质增效重点突破任务，它的这样的一个规定，推行居住证申领认证拓展办，凡是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外来流动人口可直接申领居住证。那这个就是例外了，咱俩看看都有啥啊、
0: 哦、嗯嗯嗯，
1: 就是这个呢是不受在公安机关登记满180天的限制的，本人通过购买、租用、借用等方式在居住地具有合法稳定住所，能够提供物业、供热、燃气、水务、电力缴费记录或社区证明等实际居住满180天证明材料的。
0: 嗯，
1: 你看啊，虽然是说呢，他这个就是说，你也是可以说，哎，我先不上公安那去登记，但是你得拿这个东西，你也拿东西来证明。
0: 嗯嗯嗯。
1: 还有，
0: 其实这种情况还是比较
1: 人性化。
0: 对对对啊，就比如说啥呢？像我们到一个地方外地去了，然后可能最开始没打算住半年以上。
1: 嗯嗯嗯。
0: 但是在这也租房呢，也生活了，
1: 对，忙忙活活的就不想走了，
0: 哎、
1: 是吧？
0: 半年好像就过了，这时候才想起来居住证没申请，那怎么办？
1: 哎、
0: 把这些票据，就像你说的什么水电呐、
1: 啊，
0: 什么
1: 对
0: 物
1: 业呀、供热呀，
0: 啊，
1: 对，
0: 这些票据拿出来证明，哎，我是几号几号来的，
1: 对
0: 是吧？啊，
1: 当然呢，我现在跟大家说的，这都是咱吉林省的
0: 啊
1: 啊，你要到其他别的城市去，
0: 嗯。
1: 那我就真的不清楚了啊，咱们一直都跟大家说的是吉林省的啊。然后呢，父母或子女在居住地具有合法稳定住所，且所有权满180天，通过公安机关信息核验或提供证明材料，能够证实相关直系亲属关系的，在居住地具有合法稳定住所，符合人社部门的这个就是五类人才认定标准，且持有吉林省高层次人才评定证书的，这些。就是说你是可以来去就是不用我在这个公安这边登记180天这个啊，他、
0: 嗯嗯、
1: 是有这样的这种一些特例的。
0: 哎啊，当然了，如果说您不想那么麻烦是吧，咱就是到哪个地方先申请了、
1: 嗯、
0: 是吧，就是差不多这个时间半年以上了，那这个居住证以后再办理一些事情的时候还是比较有用的哈。
1: 嗯，
0: 像刚才我看到了一个就是这长春市的一个招生的这么一个通告是吧，如果说你没有这个比如说这个户口本啊不是长春本地的、
1: 嗯、
0: 那你有居住证 啊，也是可以让子女在当地来进行上学的，
1: 对对对，
0: 这也可以来申请的，是吧？
1: 对，
0: 这个还是很有。

0: 有用的，包括说白杨刚才介绍了，你在当地可能说有居住证，那你相应的公积金啊，包括说你交养老保险等等等等这些待遇，那也是都有的哈。
1: 是啊，而且就是说呢，他现在这个居住证的，我们刚刚跟大家说，他呢就是说拓宽了这些渠道，真的是原来的暂住证他做不到的。
0: 对对对，这肯定是越来越制度越完善的啊。
1: 对对对，那我们呢就是跟大家说了什么样的人可以去来领取，或者说怎么样一个领取渠道，怎么样一个领取方式啊？那咱们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像申领居住证一般需要提交哪些基本材料？还有就是说，像未成年人呢、老年人或者残疾人，可不可以委托他人代办这个情况啊？也是依据咱们吉林省居住证的管理办法第九条，申领居住证应当向居住地公安派出所提交本人居民身份证、本人相片以及居住地住址、就业、就读等证明材料。居住地住址证明包含呢，就是这个。就是包括啊房屋租赁合同，还有就是房屋产权证明文件、购房合同或者房屋出租人、用人单位、就读学校出具的住宿证明等。就业证明包括工商营业执照、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出具的劳动关系证明或者其他能够证明有合法稳定就业的材料等。就读证明那包括什么呢？学生证、就读学校出具的其他能够证明连续就读的材料。就是你
0: 就是稳定住所、稳定工作。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另外呢，像
0: 学习场所，
1: 对，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和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残疾人等，可以由其监护人、近亲属代为申领、换领、补领居住证。监护人、近亲属代为申领、换领、补领居住证的代办人，除提供委托人办理居住证所需材料外，还应当提供本人的有效身份证。
0: 这一般代办都是这样，这本人身份证也得带着，是吧？这代办人的身份证也得带着。
1: 对，那我们就是说，能不能说有人说，你看我是想办，但是工作什么都比较忙的，这个应该怎么去这个流程是什么呢？咱们居民首次申领居住证，应当向居住地公安派出所提交相关证明材料，并进行暂住登记或通过。它有一个或通过啊，咱可以在网上或通过吉林公安或者吉事办 APP 的或者是小程序，在互联网端进行暂住登记。登记暂住信息后，在户籍内就是内勤窗口的线下来办理申领业务，或者是通过吉林公安吉事办 APP 或小程序线上办理申领业务。它就是说线上线下都能办。
0: 方便。
1: 对对，那刚刚跟大家说的就是像吉林公安，它这个里边呢就有居住证业务这个功能，记住了啊。然后呢进行申领之后了，它会在咱们的这个电子卡包里边生成居住证的电子证照。登录吉事办呢也是说就是说在这个居住证的功能来进行申领啊，在我的证照生成居住证的电子证照。
0: 这说到吉林公安呢，这个我还有点问题。我的这个手机号被别人给绑定了，这个怎么取消也取消不了。
1: 那因为点啥呢？谁给你绑定的呢？
0: 不知道。这个
1: 正常绑定的话，他没有验证码吗？
0: 对呀，这怎么绑都不行。
1: 那要不然你用别人电话号码去绑定？
0: 我再绑个别人的是吧？
1: 对，你问问，你说谁绑了我的这个，然后我准备绑一下你的手机号。这个其实也可以在客服里边来去跟他来进行申请吧，就是说咨询吧。
0: 应该
1: 是可以的
0: 啊。这个吉林公安里边还是有很多的一些网上能办理的一些公安的一些事项的。
1: 对对对，这个其实呢在我们生活当中啊还真的能用得上。你包括说身份证，你包括说户口本，或者说我们的驾驶证，以及现在跟大家说这个居住证，你都在上面是可以来进行查询和办理的呀。
0: 对对对啊，这还是相当方便的啊。但是可能对于一些年龄比较长的，或者说智能手机玩的不太溜的，这就有点麻烦哈。
1: 那咱们就可以到线下。
0: 那您就选线下。
1: 对，
0: 线下线上都行嘛。
1: 对，一般来讲呢，咱们这个居住证的这个制发周期呢是5个工作日。所以就是咱们要去办的时候呢，给大家一个建议，5个工作日啊。你周一去。
0: 周一去为什么呢？
1: 你周一去，周一当天是工作日，对吧？
0: 然
1: 后呢，就是你这边就是说，我的意思是你之前已经登记完了，然后呢，到日期的时候你赶周一去，基本上周五就能拿回来。这不是工作日吗？你要说你周二、周三去的话，那你可能说你还得跨两个周六和周日，因为是人家说的是工作日，而不是几天。
0: 对对对。
1: 所以咱们一定是要这个算明白啊，什么是工作日，什么是说按天

0: 算啊。
1: 啊，那这个周六周日也是跨不过去呀。
0: 嗯，对呀、啊，
1: 还是要有。
0: 对呀、啊，所以说呢，我说的你要办的话，你敢周一去吗？周一上午就去。完，你周五下午可能就能取回来。
1: 我祈祷
0: 这个
1: 快一点是吧？
0: 这个就是我办事的一个原则。只要是但凡他有这种几个工作日的一个就是要求的话啊、
1: 嗯，
0: 我都会这么去。
1: 哎，一般也都会快一些、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就可能他说比如说15天，是吧？啊，他可能说这个可能10天就给你办完了。
0: 是的啊、嗯，还有呢，就是要记住了，咱居住证它不是说这个没有这个就是有效期的啊、
1: 嗯、
0: 啊，就是我办完了我就可以一劳永逸了。居住证有效期是1年。
1: 啊、
0: 哦、啊！所以就是说，你这个呢，在居住地连续居住的，可在居住地有效期到期之前，居住证到期之前30日内持原居住证到居住地派出所户籍窗口办理迁住业务，或者也可以在线上，就是刚刚我们说的吉林公安呐、啊，
1: 嗯，
0: 或者说吉事办呢、啊，来去办理。记住是迁住这样的
1: 迁住
0: 对、
1: 哦、
0: 业务啊，需要呢去就是他这个信息啊，我觉得还是要求的挺明确的，就是说咱们一定要提前来去办，
1: 嗯、
0: 别等说哎，我都到期了，你再去办的话，可能你还得等啊。
1: 啊，对啊，这个啥事就赶早别赶晚。
0: 嗯
1: 啊，
0: 嗯，就是基本上吧，我们现在跟大家讲的这个也都差不多了。你看居住证呢、
1: 嗯、
0: 是免费办理的，这个呢咱们不要去这个去听别人说啊，这个得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
1: 哎、
0: 然后你拿钱给我帮你办啊，咱自己去办就行，他不花钱啊。另外呢，就是说换证啊，或者说丢失了补证什么的啊，
1: 嗯，
0: 它也是免费的。
1: 哎，
0: 嗯，
1: 这个经常是遇到在早些年吧，可能说现在少一些了，就是有一些办事大厅，
0: 嗯，
1: 啊，就有人就找那种这个，可能说你第一次来，一看你就是有点发怵的那种，他就跟你说了，哎，我能帮你办，你就收个你个10块8块的那种哈、
0: 啊。这种情况我遇到过，我遇到过。
1: 你找过没？
0: 不是我是什么样一种情况呢？啊，跟你说啊。我呢就是说当时去咱们的一个部门，这个部门呢很多考过驾照的人都知道
1: 啊
0: 我去采访
1: 啊，
0: 然后呢就是说那因为都知道说我们广播记者出去采访的不像电视他需要拿话筒是吧，我们用采访笔的，然后我就直接背个包我就去了、
1: 啊、
0: 我还没到门口呢，
1: 嗯，
0: 就过来好几个人、
1: 哎、
0: 老妹儿你办啥呀那个就是你领驾照啊，还是说换证啊，还是说什么呢？反正说，哎，给我一通介绍。就是我说我不办，然后呢，你没事，这边人我都认识。你指定就是那意思，我跟他去办的话，一定是会很快。
1: 嗯嗯。
0: 然后当时我就说了，我说我没有驾照，我不需要考。
1: 结果呢？
0: 结果人家真的很热情。
1: 嗯。
0: 考一个呗，我给你介绍个驾校。
1: 这是特别像有一些这个像这个大点的医院，
0: 嗯
1: 啊，有的就是类似于导诊的那个，
0: 这不是，但
1: 是
0: 他这个是个人的，
1: 啊、对，还不
0: 是
1: 医院的，
0: 这个叫什么？这叫陪诊
1: 啊，陪诊啊，
0: 对，
1: 啊、还不是导诊，
0: 然后不是导诊，这是
1: 陪诊，
0: 这个就是说是属于一个尤其是越大的这样的医院，你像是说可能说咱们就是一线城市的这样的大的医院啊，
1: 嗯嗯、
0: 就会有专门从事这样职业的，有的呢，就是说。还是比较能够接受的。你像我们可能要到北京，要到一些这个大的医院，像协和什么去看病的话，
1: 嗯，
0: 那到那儿我也不知道挂谁的号，或者是说对、
1: 啊，
0: 或者是说这个就是检查呀，什么科室在哪儿也不是很清楚。然后呢，人家就是说，哎，你给我一定的费用，比如说100啊，或者是200啊，然后呢，所有的这个全程我陪你来去这个就诊，然后呢，帮你去来去取片啊，或者什么样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产业链啊。
1: 这个相对来说还好一些，
0: 嗯，
1: 就是大家还能接受。
0: 我跟你说这个吧，就是说，其实这种行业啊，它的最原始的这个鼻祖是啥啊？
1: 嗯嗯，
0: 指路。
1: 哦，
0: 有没有想过，
1: 就是
0: 说，哎，因为这个现在呢，我们都有导航了嘛。因为我父亲就是是开车的。
1: 嗯嗯，
0: 在就是小的时候呢，也跟他们就是坐车出去过啊。到一个陌生城市，你刚进城市里边的时候，一定会有几个或者是一个拿个牌儿，上面写俩字儿，指路。
1: 是不认道，那你多跑道啊，是吧？这有指路的行
0: 啊。对啊，然后就是你一问他的话，人家就坐上你车了，那就是到哪儿到哪儿到哪儿，完了之后了多钱啊？
1: 嗯嗯，
0: 那、
1: 嗯
0: 啊、就是我的一个感觉啊，就是说现在咱们医院的这种陪诊啊，他应该最早的就是属于说指路那边出来的。
1: 这样的服务就是明码标价，我觉得吧，这个看咱自己。

0: 也需要啊，
1: 嗯，
0: 确实有的这个大医院，咱们自己找可能挺费事，
1: 对，
0: 有个指定的人也不错。
1: 是的。
0: 但是有一些啊，他可能说我们自己在网上就能办，或者说到线下机器上随便点几下就可以操作，就能可以办得了的事儿，如果再收我们钱，我觉得这钱他挣的有点太容易了。啊、
1: 行吧，那我们呢也是就是跟大家说这些啊，希望是说我们再去办理一些事情的时候呢，最好提前了解一下，办理这个东西费不费劲呢、啊、或者说需要什么程序啊，如果是说呢我现在就是也没有时间，它有没有线上的办理渠道。
0: 这个相对来说吧，有一些事儿吧，第一次办肯定是有点发懵的。
1: 哎，这是很正常。
0: 该找谁？该去哪儿？找谁？拿什么东西？这都比较懵。
1: 我觉得
0: 也都正常。
1: 这个就是人之常情，别说是谁
0: 没经历过嘛。
1: 哎，谁去办，他就一定说第一次去办就能办的这个非常圆满啊。但基本上他都会有一些就是到那儿去咨询呐、啊，或者说是去了解啊，然后呢才能把这个事情办得非常漂亮，对不对？
0: 确实是这样啊。
1: 所以就是我们在每次跟大家来去讲一些事情的办理程序的时候呢，也不是说教你一次必须把这些东西全都学会了。
0: 嗯，
1: 你就别说是你们，就是我们现在跟大家说完了，你让我来操作的话啊，我也不会。但是呢，我们还是就是总说的这样一句话，就是最起码你有点印象。
0: 哎，这是。啊，就是能想起来，哎，好像在哪块哪块我听说过，怎么怎么个事儿，
1: 听谁说的。
0: 这样就是最起码有个印象之后了，我们接下来要办理的可能就比较容易了，那问问呗，是吧，怎么整啊，
1: 对，所以就是前提是先了解，还有呢你在很需要这个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咱们了解一些这个简单的一些步骤，然后确定我都需要带啥，到那之后了，你就是说找工作人员，剩下的东西由工作人员来帮你办，这都是可以的。
0: 对对对啊，而且现在有很多的窗口单位吧，就是说你需要带什么证件，可能这窗户上都给你写明白的了，你这个到这个窗口你要办的事儿。一二三四五，你需要拿这些东西，这五样你都拿来，直接一交给这个工作人员完事儿的、啊。
1: 另外，如果你到窗口啊，人家就是没有贴这些的话，你就是可能说工作人员很多，那你前第一步先做什么？现在咱们所有的办事大厅，它一定是会有一个专门的值班员，有的叫经理，
0: 哎、
1: 有的 有的叫主任，是吧？还有这反正是呢，一定是会有一个能够说明白这个事儿的人在那儿、
0: 哎。对对对。
1: 你呢先不用着急说我到那去排队，这边排队你到那之后了，然后你跟人说不明白你还耽误事儿，你先去问。先去找这个就是咱们大厅里边的这样的这个很专业的工作人员，先问他我要办这个东西，我现在
0: 我要找个厕所。
1: 那个楼上二楼就是。
0: 你能带我去不？
1: 你是来借厕所的。
0: 紧张吗？
1: 事儿没办呢，先去厕所了、
0: 就是类似这样的问题都可以，是吧？
1: 对，
0: 我找哪个哪个屋啊？
1: 对，你把这个东西都拿给他，你说我办这个东西的话需要哪些证件，他就给你挑了、
0: 哎、
1: 然后呢
0: 对对对
1: 就是说那我真这因为咱们有一些窗口单位啊，他每个窗口的业务是不一样的，你别说看哪个窗口人多我就上哪排队去，你排到那之后了，人跟你说啊我这个不办这业务，你却不白排了吗？
0: 有时候就是可能就差那一句话，你就得多等半小时，
1: 对，
0: 是不是？
1: 对，有可能你这个半小时排到你了啊，人中午吃饭，运气真好。
0: 你这也太背了，可排到我 了，
1: 那不是你着急上厕所的事儿？
0: 我就想问问他这中午供饭不，供不供饭？白排了。
1: 这虽然是开玩笑啊，但是不见得说没有遇上这种事儿的时候吧，一定是会有。所以我们前期把这东西都捋顺好了，问一下工作人员，我在哪个窗口排队？我直接到那儿去排，排完了之后了，正常了，你看个时间，看个时间，咱们几点休息？他要是说，可能十一点半休息，你现在这个时候都已经十一点二十五了，那你就别去排了，你也找地吃饭去吧，
0: 下
1: 午再来吧。
0: 下午赶早了，
1: 哎，就是千万千万记住时间，记住说流程啊，好吧？看看咱们的时间，看看咱们的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了，那我们再见，
0: 再见。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让人交通为你广播。
4: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5: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1: 好的，晚高峰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路面情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6: 你好，白瑶。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关注

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能让歌曲心里获得灵，它抚慰多变，像对灵的精像雪又暗的变了魔法，最隐的歌美丽，最正义天的我们请起来一起听吧，歌吧。
1: 幽默段子滔滔不绝，
2: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1: 叱咤江湖
2: 爆笑担当，
1: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3: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现在呢是9:01，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好久不见呐，听众朋友们，不知道这个五一假期大家玩的怎么样，开不开心。今天呢就又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学习和工作的生活当中了，希望大家都能保持一个好的心情。今儿早上下雨了啊，所以咱们路面上的所有交通参与者呢一定要注意安全。

就是啥呢，四月三十号的时候心情可好了，昨天晚上的时候心情就有所低落，但我今儿一来上节目走进我熟悉的直播间开始，我就心情我就好了呢。其实我特别讨厌这样的天气哈，就是阴天下雨，就是给你整的这个心情一点都不好，但是我今儿上班我就可开心了。不知道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是不是这样式的啊，不是我每天听着星童的声音就可开心了呢，就是调整心态啊，就你听着听不着，你这点你必须听着我的声，要你生活就缺少点啥。不听了不行。

小明啊，在老丈人家大忙了三天，终于啊，在下雨之前呢，把小麦都抢收到家了。然后吧，就是这三天完事之后吧，第四天准备返程了。然后老丈人说的，城里这个蒜呢挺贵的啊，你们带个十斤八斤回去。然后小明就说的那个，爸呀，你看你养的这些鸡，你给我带两只呗。然后他老丈人啊，一边喂这个小鸡吃草啊，一边说，一边喂小草鸡，一边喂鸡一边说，啊，咱别说它是什么品种的鸡，一边喂鸡一边说，哎呀，现在这鸡还小，你等过段时间啊，收玉米的时候，哎呀，就那股劲儿的肉才香呢。十一的时候呗，那也是个假期，也行，回去吃小鸡儿。

说有一天呢，有个人坐火车，啊，坐的那个是卧铺，然后呢，就在火车上啊，就遇到了一个非常聊得来的一个好大哥，他俩就唠了一路啊。这不是卧铺吗？然后一个睡在上铺的妹子呢，就有点不耐烦了，就打断了下铺这俩人唠嗑。然后妹子说：“说我是俩大哥呀，你俩都唠两个多小时了，能不能把嘴闭一会儿啊？你这样整我都睡不着觉了。”然后其中那人说：“说你看，那聊天是我们的自由，那睡不着那不就说明你不困吗？是不是？那不是说坐火车了聊天你不让我们聊啊？睡不着吧是你自己事儿，你不困你别赖俺们。”然后这个妹子就说：“说大哥呀，不是我不让你们聊，你说你俩岁数都不小了吧，一瞅都三十来岁了吧，你说你俩唠了一路喜羊羊，你这玩意儿有意思吗？那小孩上车可能现在都不唠喜羊羊了，都得唠点 AI 啥的，你说俩唠一路喜羊羊。”大哥，我实在听不下去了，俩别唠了行不？

上高中的时候哈，我们班有一个同学叫王猜，那个猜字咋写的，就是单立人加个思想的思。我看这字到底是不是念猜，我就总觉得好像不对劲儿呢。念猜啊，是念猜啊，单立人加思想的思，念猜，王猜。然后那天吧，就是那个啊，也念思啊，念猜，啥意思呢？就是多才有才能，《诗经》里边说“其人美且猜”啊。然后也念思，用于思思，表示相互鼓励啊，督促一下。但是呢，他就念猜啊，就念王猜。然后吧，就是我们老师呢，有一次数学老师生病了，就找了一个代课老师来。然后这个老师呢，就看了点名册之后啊，就发现这个字他不认识，点名嘛就不认识。老师呢就拉长人念叨说：“王。”然后我们就立马就知道了，这老师不认识。那我们先提醒一下老师呗，我们说猜。完了，老师挺不好意思的，老师说：“那对不起大家啊，说我实在猜不出来。”你们告诉我呗，这人念啥？

其实有一天呢，我有个朋友，朋友那公司吧，每天中午的饭后都发水果。然后那天吧，这个朋友公司这个部门呢，就新来了一个小伙儿。完了，他不知道这个有这么个事儿。然后啊，下午上班时间到了，这个小伙儿就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我就喊：“这谁的橘子呀？咋放我这儿了呢？谁的呀？这个是啊。”然后吧，我这个朋友见就是看到这种情况了，就跟他说说那个给你发的。然后这人说说那你这为啥给我发呀？然后我那个朋友就说说的那个去逗逗他呗，说的看你长得帅呗。然后这小伙吧说话也直，可能也是初入职场，他瞅我朋友一眼，说哎呀。看完我朋友之后，又看我朋友桌子上，我他说：“哎呀，那你咋也有呢？”后来俩人打起来了，我同事拉都没拉开，

所以有个人带着现任女朋友走在路上，一不小心碰到了前女友，当时很尴尬。然后呢，这个人急忙就给那个前女友介绍说哈，说哎你好，这是你嫂子。然后接着这个他女朋友就问呢，说这位是谁呀？前女友说，我以前是你嫂子。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们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六点二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九六二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我记得跟我同学聊天哈，我同学说小时候呢在他身上发生了一件这个事儿，他说我这个呀就这个事儿啊一直在我心里边啊耿耿于怀的，说你给我分析一下咋回事儿。我说咋的了？他说小时候吧哈，我就听我妈对我爸说，说儿子对鬼狗毛过敏，这狗啊还总缠着儿子玩，这样不行啊，还是送那个乡下老家去吧。然后呢就听他爸他妈唠嗑哈，说你看孩子马上放暑假了是不是啊，就总在家这样事儿不行啊，就送那个乡下老家去吧。然后当时哈，我的同学听到了他妈说这话之后吧，他就那个跟他妈说，说妈妈没关系，我不怕过敏，你别把狗送走了行不啊，你看你都挺喜欢这狗的。然后他爸叹了口气就没说话。第二天呢，我同学就被送到了乡下的奶奶家。他说你给我分析一下咋回事呢？

说有一天呢，老公下班回家，看见他媳妇儿在厨房里边杀鱼呢，哎呀妈，手忙脚乱的。然后她老公就想逗她一下，然后就问她，说媳妇儿啊，你跟猪是什么关系啊？当时我说她脑瓜转的快的哈，这真行。这时候老公这么问我，我都不知道咋说。他媳妇儿头也不回说，夫妻关系。

个同学啊，这段时间终于找到工作了，然后呢去办入职的时候啊，人事呢就说要交证件照和身份证

呢，他就把准备好的这些资料啊，就递给了那个人事。人事看了一下，说：“哎呀，你这个证件照太大了，回去换一个小一点的。”然后吧，我这个同学，我也不知道他是咋回事，真的脑袋这跟正常人不一样是咋的？他就没反应过来，回家找了一张小时候的照片，第二天呢就给人事送去了。然后人事收完之后，第三天他就被开除了，就是没入职没办上，就找个理由，你就是你就被来了，就这样的人可能也不咋好用。

唐僧师徒四人去西天取经，去，然后有一天吧，茄子、土豆和辣椒就拦住了他们的去路。孙悟空就问说，你们是什么妖怪？当时他仨不乐意了呀，你管谁叫妖怪呢？我们仨是地三仙儿，瞧不起谁呀。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十五乘七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我说哈，说那个街区公园里边有一个许愿池，可灵了。我就特别好奇哈，我说你咋知道呢？他就神神秘秘地跟我说，说那天哈，我在那里许愿，我说希望有几十万元出现在我面前。完了，你猜咋的了？我说咋的了？他说真的，我实现了。我说我的妈呀，真的，就闺蜜祝福祝我闺蜜闺蜜真的就行了，那我不也行了吗？当时我特别激动，我真的啊。他说啊，他说刚走出公园大门，我说咋的了？他说我就看一辆运钞车从我面前驶过去了，唰一下就过去了。

暗恋一个女生好多年了，然后最后呢深情的表白了，然后那个男生就说，说为了追你啊，高考时候啊我把志愿都改了。那女生说的，你别扯了，你我在大学学校四年我也没见过你啊。那男的说的，是啊我没考上。

天我跟闺蜜逛街哈，我俩看上了同一款的高领毛衣，我就准备试一下子，然后店员就说我闺蜜能穿，我不能穿。我当时我就不服气啊，我说咋的呀，我说你瞅瞅她，我比我闺蜜瘦，而且我还比她好看，是不是啊，我可那么好看，我凭啥就不行啊。店员说的美女你头太大容易卡住。这一天真太难了，长得好看啥的都，哎呀。

要看一眼时间，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爱一个人好难》。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十分。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

0: 多方确认防上档，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用一首歌来讲述一段故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各位好，我是节目主播小石，通过节目当中继续问候所有的人。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也是五一长假过后工作的第一天。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一起来看一下这段时间外面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的时候就看到外面的天空是很阴郁的啊，今天也是有小到中雨的天气，现在窗外的雨还在下。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是16度，最低气温是5度。今天很多人已经回到了工作岗位了，然后开启了五月份这新一段的忙碌时光了。或许有的人就会突然觉得节奏我又要变快了，还没有完全适应。但是我觉得呢，其实生活有的时候啊就是这样一张一弛的，对不对？好了，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小石依然陪伴所有的朋友来度过这样一段惬意的时间。节目开始，我们来刷新一下今天的热搜。前两天5月3号的时候，68岁的歌后蔡琴呢在东莞草莓音乐节是演出了啊。她现场也表示说自己已经决定到明年年底就要告别歌坛了。很多人觉得到了一定的年纪啊，无论你是一个歌手来说，还是说你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些工作哈，大家都希望呢在一个适当的年龄，然后你可以放下它，过自己的下半生另一段啊不一样的生活了。那他最近的这个消息一出呢，也是震惊了歌迷。对此呢，他也亲口再度的证实了消息，说明年是他拿麦克风的第48年了。其实他也想了很久，应该要在最好的情况下和大家来道一个别了。很多人都是这样啊，就是唱了很多年，特别是这些歌手啊，他们也想把最美好的这样一些声音留给所有的人。

我们再来看一下谢霆锋，他在这个五一假期的时候是在四川啊，他带着所有的人来了一场视觉的盛宴级的旅行。这个地方真的很美啊，真的能让人看了之后忍不住的感叹说，真的绝了。然后他说一到四川的时候，那里的天很蓝很蓝啊，就好像我们在拍照的时候加了滤镜一样啊，但人家呢这个是纯天然无添加的。站在草原上看看远处的青山，远处的绿草，还有随手一拍的蓝天白云，哎呀，我终于是明白了为什么那么多人不远千里来到四川，然后去那里打卡啊，真的还是很好看的。所以啊，你要是想找一个地方放松一下呢，真的就是很好了啊。特别是我觉得在大自然当中真的很美，因为它没有大城市的那些喧嚣。再来看啊，最近的娱乐圈最火的一场演唱会啊，演唱会有很多，然后场场满座，新歌引发大合唱。但是最近呢，还有这样的一场也非常火，就是李荣浩哈尔滨在五月三号和四号的时候，他是带着世界巡回连唱两场的这样的一个姿态啊。最让人惊喜的就是他新歌首唱的环节，新的专辑《黑马》当中有多首歌曲首次的公开了演唱，尤其是乌梅子酱的前奏一出来，根本不需要李荣浩来引导，全场的歌迷可以直接跟着唱了，温柔的旋律配上万人的大合唱，氛围感是直接的拉满了。苦苦的我觉得这个初夏的时候呢，李荣浩也用他的最近的这场演唱会温暖了整座冰城哈尔滨。有没有现在在听节目的朋友去现场了？你最喜欢哪一首万人大合唱的歌曲呢？

刚刚我们还在刷的时候看到那个刚刚和大家聊的啊，就是那个蔡琴她要告别歌坛的时候，就是觉得有很多的歌手啊，他们还是很多年唱了很多年，然后一直在她40周年或者说一个特殊日子的时候呢，还是喜欢来举办这样的一场演唱会来致敬一下所有的歌迷。最近呢就有这样的一位歌手曹猛，他也为庆祝成团40周年在最近呢中国香港啊是举办了这样的一场7场连唱的演唱会。这场演唱会呢就演绎了他的很多经典的金曲了，宝贝对不起、失恋、正线、联盟，还有半点心，太多太多了。那这些歌曲就引发了大家的大合唱，因为每场演唱会呢他会都会邀请到不同的巨星来作为嘉宾，可以说看他演唱会的时候嘉宾也像彩蛋一样啊。那就在最近的时候，张学友呢也是现身到了他的这一场演唱会当中，为他来担任的是表演嘉宾。然后当时看到两个老艺术家那种松弛的魅力啊，还真的就是在网上，我之后看到张学友来参加他的这演唱会嘉宾的时候，我看到他的状态还非常不错的，然后很年轻，等于是大家公认的歌神。在演唱会的最后啊，郭富城也在围场的时候登场了，然后他也和他唱了一首歌曲，重现了经典的舞步。哎呀，想一想这个画面就特别的温馨，是不是？郭富城他自己也表示说很开心来担任曹猛的嘉宾，40年间啊，就是坚持的他们这种情谊还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有的时候回忆瞬间呢就回到了以前的日子啊，看来他们之间是很有故事的。那最近呢在五一假期的时候，曹猛的这场演唱会啊可以说是集结了很多大家非常喜欢的这样一些歌手。那其实说到曹猛这位歌手的时候，我们相信在刚刚就像我们在聊他这场演唱会一样啊，40年了，然后他带给我们很多首那些经典的歌曲。今天我们节目开始这段时间就先来再一次重温一下他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吧。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粤语版的

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

在这段时间的时候，我们进行的是今天的时光音乐人。刚刚节目开始的时候啊，我们还在聊说草蜢的这场演唱会，然后呢也说到有很多的歌手去参加，其中呢就有张学友啊。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比如说在某一个特定的时刻，你突然听到了这样的一首老歌，就像我们现在听到这首老歌一样啊。今天我们的时光音乐人就来走进的是张学友他的这样的一些歌曲啊。我觉得在我身边很多人的歌单当中，永远有一个位置是留给张学友的。这么多年听下来啊，听了很多歌手的歌曲，觉得唱情歌的人很多，能够把情歌唱得很深，唱到你心里的地方，没有经历那样的一些故事。可是听他歌曲的时候呢，你会有那种鼻子发酸的感觉。大概呢，只有像张学友这个类型的歌手啊，他能够诠释出来这首歌曲的这样的一些感觉吧。我觉得就是来聊他的每一首很经典的老歌，来聊聊这位很多人从小到大听着的歌神，也来聊聊他和这些歌曲的故事。其实很多人第一次真正记住张学友这个名字的，还是好小好小的时候，那个时候还在循环播放他的歌曲，不懂什么叫做更多的一些情感，只是觉得这个人的声音太特别了，温柔当中带着一些力量，这也是我当年很小的时候在听他歌曲的时候那个感觉，觉得很深情啊，一点都不油腻。后来呢，才会慢慢的了解，我们眼里的风光无限的歌神，他最开始呢，也是一个很普通的香港少年，他很喜欢唱歌。1985年的时候，张学友的一首《情已逝》是他送给乐坛的第一份见面礼，也是很多人粤语情歌的一个启蒙。我每次听到这首歌呢，都特别有感触。其实每个人他在每个时期的声音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的，那个时候他还很小嘛，他的声音是带那些少年的青涩的，没有他现在唱歌，我们听他唱歌啊，那种成熟啊厚重的感觉了。但是呢，他完全可以把这样的一段感情唱得很克制又很遗憾，就好像是我们年少的时候没有说出口的一些告别，没有来得及挽留的人，所有的意难平都被他轻轻地唱了出来。好，今天的时光音乐人，那我们就首先的来听听他的这一首歌曲《情已逝》，也是很多人啊青春起点的一首《情已逝》。

这首张学友的《情已逝》。刚刚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我也在想啊，原来这么多年过去了，最好听的情歌从来都不是什么华丽的这样一些歌词，而是很多歌手他自己真的是把自己放进了歌里当中。让我们今天来重温这首经典的老歌的时候，就想起了好多自己过往的一些故事啊。张学友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在这儿啊，他的歌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故事，而是每个人的心事哈。你觉得是不是这样？就是你听他歌曲的时候，你会觉得这首歌曲对我太对味了，对不对？太是我喜欢的那个类型了。如果说刚刚我们听到的《情已逝》这首歌曲是他刚刚出道的比较惊艳的这样的一首歌曲，那么接下来我要和大家分享这首歌《遥远的他》，就是在很多人的心里最早期的时候这样的一首意难平的歌曲。我一直是觉得最高级的伤感是什么呢？从来不是大喊大叫的难过，而是这种压在心底说不出口的一些遗憾。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遥远的他》，没有一句哭腔，可是每句歌词每个转音都带着那种藏不住的想念和不舍。听着听着真的就是有那种好心酸的感觉哈。好，接下来在这样一个有一点阴郁下着小雨的这样的一个日子我们今天的时光音乐人继续来一起重温

张学友的这一些老歌，然后也来听听他歌里面带给每个人的那些故事感。接下来的这一首《遥远的他》就送给所有心里有遗憾、有牵挂的人。

今天的这段时间，我们继续今天的时光音乐人。很多人说张学友是情歌天花板，可是其实在很多人的心里，他从来不只是一个唱情歌的歌手。他一直这么多年也在突破，也在改变。今天时光音乐人，我们是从他最早出道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些歌曲啊，而我觉得他真正彻底封神，火遍整个亚洲，成为我们大家

才会听懂这首吻别当中的不舍啊，还有那些无奈。我还记得这首歌当中好经典的那个歌词，前尘往事成云烟，消散在彼此眼前。你现在我们一起来品品这句歌词啊，短短的一句歌词，就这样一句话，就把一段呢走到尽头的感情是写得很透彻又很心酸的感觉。这张专辑呢，当年的销量至今呢也是华语乐坛的神话。可是比起销量，我更在意的就是一首歌它能够火不是三四年，因为三四年它不算厉害，能够火30多年，直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老歌翻唱，还会被无数的人来翻唱它这些经典的歌曲，还能够打动新一代的这样一些人，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经典吧。张学友的歌就是这样，他可以经得起岁月的打磨，不管你过了多少年，你在听的时候，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依旧心动的感觉。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接下来这首歌，听到的是他的那一首《吻别》。其实呢，这首《吻别》，我觉得我做节目这么多年啊，我播放过无数的流行的歌曲，然后今天要和大家重温张学友有的这样一些经典的老歌的时候，我要选几首比较代表性的。然后刚刚又看了一下，他有代表性的歌曲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啊，因为很火的一些最新上线的歌曲，我们可能最近这一两年听听呢，就会慢慢的遗忘了。张学友的歌永远都有人听，永远都有人在评论区说我听哭了啊。原因其实很简单，他的歌里没有那些浮躁的东西，他会把他的这样一些心事慢慢的唱到每一首歌曲当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重温他的这一首在93年的时候啊，很多人认他为歌神的这一首同名的专辑《吻别》。

这首很虐心的歌曲啊，吻别。其实呢，它也有很多首这种很柔的歌曲在里面，比如说接下来我要还要和你们分享它的另外一首很经典的歌曲，那一首一千个伤心的理由，这也是很多人私藏了很多年，是不是在你们曲库当中的那一首经典的老歌。然后这首歌没有特别激烈的编曲，没有那些特别跌宕的情绪，就想一个人来听一听，当年你有没有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有那个感觉啊？一千个伤心的理由，这首歌曲是堪称他经典的一首歌。

很经典的一首歌曲啊，一千个伤心的理由。不知不觉啊，刚刚我们也已经重温了四首歌曲了。这四首歌曲呢，可以说都是他很经典的一些歌曲。然后这么多年，他已经从20多岁的青涩的少年，到如今啊，这个乐坛的前辈了。包括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还在看他最近的状态也非常的不错啊。在40多年的时间当中，我觉得娱乐圈歌坛是变了又变，然后流行的这些曲风也是换了一轮又一轮了，可是张学友的歌曲啊始终是这样，对不对？我们都已经放在了自己的心里了。好，今天在时光音乐人这段时间的最后吧，我们再来听一首张学友的如果这都不算爱。每次聊到他总是觉得很踏实的那个感觉，因为他每一首歌随意的拿出来，我们都会觉得很好听又很熟悉。就是这样，也希望张学友的歌声和他一起走过这40多年音乐旅程的所有的人，也重温了我们属于自己的这样的一些故事在里面哈。感谢所有的朋友在这段时间的时候随同我，然后随同张学友的这些经典的老歌来温暖了一下我们。因为今天觉得下雨天的时候啊，室内的温度确实很冷，我们很喜欢用这样一些经典的老歌来温暖一下我们自己啊。好，时光音乐人今天最后的时候，我们再来听听他的这一首如果这都不算爱，另一种曲风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我们继续要解锁的是时光当中这些温暖的歌曲和温暖的故事。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接下来的时间给大家来推荐几首啊最新上线的新歌。窗外的雨在下的时候，很多人是不是在想这场小雨过后呢，明天的时候期待它是一个晴天了啊。然后其实我觉得每一场小雨过后，在这样的季节的时候呢，我们的身边真的会增添很多的一些绿色的感觉。那最新上线的这首歌曲呢，它也很符合我们大家在这样一个月份的心情。这首最新上线的歌曲《绿色》，唱得很清新的一首歌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我们此刻听到这首歌呢，是一首最新上线的老歌翻唱，一首对唱版的《最后的人》。这首歌曲呢，也在今天节目的最后送给所有的人吧。希望大家稍后有一份轻松惬意的好心情。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1，1888-4375-9666。

0: 刻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2: 陪你入眠，
0: 又在每天一点时刻呢陪伴大家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啊。那此时此刻呢，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

0: 只想很一个这个怎么说呢，阴雨天啊，
1: 是的，
0: 这个雨下了一大天，
1: 基本上吧，
0: 昨天半夜下，你早上出来的时候
1: 没
0: 下，
1: 没
0: 下，
1: 是
0: 不是？
1: 嗯，七点多开始，
0: 嗯，
1: 七点多开始下的，然后算是一直下到现在了。
0: 嗯，
1: 这会儿下的大一点，早上那点下的小。
0: 对，我今天早上是八点，不到八点左右吧，出门来单位嘛，然后来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要下大的那种感觉了。
1: 啊，对。
0: 完了，等从单位再出去的时候，就已经下大了。
1: 嗯，你看我，因为我来
0: 给我拍了，
1: 我过来的时候就是。到单位这儿的时候是下，还没下，应该这么准确的说是没下雨。
0: 嗯，
1: 在七点之前是没下，七点多一点的时候就开始掉雨点了。
0: 嗯，
1: 咱俩太准确了。
0: 就反正那时候你被拍道上了吗？
1: 我有伞。
0: 反正我没打伞啊。然后我这是什么情况呢？我这就出现了这个被拍的情况。
1: 反正阴雨天吧，说句实话啊，出行挺不太方便。然后呢，你看阴天，哎，昨天天气那么好，但刮风。
0: 嗯，
1: 今天一下子阴雨绵绵的，影响我们的心情。
0: 嗯，是
1: 还上班。
0: 哎，还上班。
1: 对，
0: 但其实我感觉还好，因为我们这个你来上班的情况下，今天反正都星期三了。
1: 啊，对。
0: 咱们这一周呢是有一个这个
1: 周六上班
0: 调休的，
1: 嗯，
0: 但是呢你会感觉我就上四天班，
1: 嗯，
0: 哎就好了，
1: 也还好，
0: 哎对，就也还好，嗯，没有那种就是哎呀
1: 连续上七天
0: 那
1: 个
0: 星期一了
1: 那
0: 种什么的，
1: 对对对，
0: 或者连续上六天，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哎也还好啊，就是大家呢调整好心态，这一这个一个小中长假吧，其实很多人呢应该说玩的也是很开心的，是不是，
1: 对，
0: 哎但是呢我就发现啊，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热议的话题。
1: 什么话题？
0: 什么话题呢？咱们现在呢就是随着科技不断在进步在发展，很多人呢在选择说油车和电车上有了两种声音，
1: 嗯，
0: 然后同时呢也会产生这两种不同的分歧，对吧，
1: 对，
0: 然后我就会发现啊，就是这一次呢就是有一个热议的话题，就是你发现很多电车的小蓝灯一亮，
1: 嗯，
0: 这油车车主啊就声也不知闷头就开，说为啥呢，说电车小蓝灯一亮就说明它已经开启了这种智驾模式，自动驾驶，
1: 嗯，
0: 是不是，啊，人车辅助一起这样驾驶，开车的司机呢可能不会那么累，
1: 对，
0: 但是呢你像油车的话它没有这种说自动驾驶的这种情况的话，它就全程它得时刻紧盯着，
1: 嗯，
0: 所以就说产生了这样的一个分歧，我身边呢就会有人问，
1: 嗯，
0: 就说到底是选择油车好还是油车就是还是电车这种带智驾的模式好，
1: 其实怎么说这个我想过，
0: 嗯，
1: 我就是自己在这考虑的时候啊，因为和家里人讨论的时候也说，因为现在你说油价挺贵的，
0: 嗯，
1: 完了家人说哎呀就是说那个当时买油电车就好了哈，
0: 嗯嗯嗯，
1: 然后也就说到这事，我说哎呀我说如果是电车的话可能辅助驾驶功能啊，
0: 对，
1: 自动停车呀，你看这些不都是在他身上体现出来的非常非常的好吗，
0: 嗯，
1: 然后我也想了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真的我的这辆车带所有的这些功能我会不会用，
0: 嗯，哎是
1: 就是我是全程上高速的情况下我会不会交给他，
0: 嗯，
1: 就比如说我就操作一下呗，对吧，然后开始让他自己开，
0: 嗯，
1: 我虽然说盯着方向盘也好盯着路前面的路也好，但是呢，
0: 嗯，
1: 我肯定是状态是放松的，比如说咱们在车上，怎么聊天啊，或者是我想吃点东西喝点水就不用那么紧张，说是不是得帮我把吸管插好啊，我这个解放双手了，
0: 对对对，
1: 我可以自己插吸管，然后呢我可以自己打开包装袋了，
0: 我也不用说眼睛时刻盯着前方了，我可以说

0: 回头瞅一眼，
1: 对对对，
0: 就你给我拿一下，
1: 哎，你们干啥呢，对吧，
0: 是不是，
1: 可能是这种感觉。但是你放不放心呢，我自己问过自己，但我觉得我不会用。 可能是性格的关系啊，还是觉得安全掌握自己手里啊。
0: 是，你看啊，就是很多网友呢会说，我也找了很多咱们一些网友的这个评论啊，有很多网友呢就会说这个电车跑高速啊，就是咱如果说单对比高速来讲的情况下，
1: 就是，对比高速，
0: 对，说电车跑高速啊其实是很舒服的。第一呢不用踩电门，第二不用拨方向，然后呢自动跟车自动避让，哎，比油车舒服了好几十倍，然后说驾驶安全性太好了，这个是网友的一个评论，
1: 可能他开的就是这样，他感受到了，应该
0: 是，
1: 是
0: 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哎，是这种情况。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声音说呢，他说哎呀他感觉啊，说个人来分析的话，他说呢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电车。为什么呢，说比如说你一年两箱油的这个选手啊，你说平常我都不怎么用车的，是不是，然后没有固定的车位，我不能去在家去安装这种加充等等的这种，它最好呢还是要选择油车，不要去换电车。
1: 对，
0: 因为呢你使用的频率并不高，对不对。其次呢，如果说你说哎呀这个想不想换电车，但是呢我又想去体验这种就是有一些智驾的这种模式，是不是，新鲜的一些技术，那么你可以呢去选择一些这个混动的或者是增程的等等的这些。
1: 对，可以稍微有一些辅助功能的。
0: 是的，但回过头来去说安全性能的情况下，其实到目前为止，因为作为说电车来讲啊，可能说它的这一些技术呢，它现在也并不是完全的说已经使用了说十几年二十几年
1: 那么成熟，
0: 是不是，哎，没有那么成熟，它现在呢毕竟说还只是出世问世没有多久，也就是几年的这个时间。那么对于说这种情况，很多人会选择真的就是我先观望观望，
1: 我先看看，
0: 哎，或者我先说我自己先不要去贸然尝试，我还是想看一看就是大家选择的情况来说。
1: 对，
0: 那我还有一个就是比较搞笑的一个啊，就是我昨天看到的，有些人这样说，他说平时啊在网上去声讨说这个电车危险系数高，自驾不安全等等的，是不是，哎，说这个的声音是非常多的，质疑声是非常多的，但实则上真正在现实生活当中开，说是开吧，一开一个不吱声，油车车主啊，这一开一个不吱声，还有人说，哎呀，我这整两箱红牛，我能不能这个坚持到目的地，是不是？会有这样的一些比较搞笑的声音出来。所以有些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去看自己平时的一个驾车习惯，因为其实也正是因为说看到了这样的一些这个车辆之后啊，就是我和我家里人，我们两个就是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也产生了这个不同的方向。
1: 对，
0: 我呢一直会认为说传统观念吧，可能还是说油车更稳当一点，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说这个我们在高速上，我宁可想相信自己，我宁可就是哎呀自己开了，然后呢不是很敢把自己的安全或者是全家人的安全去放到一个机器上。
1: 反正肯定就
0: 是
1: 要是我的话，开了这辆车，你说咱们这个车上有的一些功能可能我都没有用起，就是觉得应该是掌握在自己手里，就像你说了，一开一个不吱声，哎，喝两箱红牛，就真的是你开上这么智能的车的时候，你可以真的就闭上眼睛睡觉吗？
0: 然后呢你看这个我们两个的话题就来了，然后呢这个我家人他就说啊，他说他认为呢就是现在的智驾模式，他只是说用机器用现在的科技来辅助司机开车，不代表说你司机就要睡觉，
1: 对，
0: 而不代表司机就不看这个道了，就闭上眼睛看电视了玩手机了，他说这是不可以的，司机呢还是正常开车，但是他说用辅助的这种机器的模式，他可能不会让你那么疲惫。哎，他这么说完吧，我又感觉我好像无力反驳他，我又感觉好像说的也有那么一些道理。
1: 其实那你全部放松的话，我想问你，你说他说的是有道理，
0: 是的，
1: 很多人也都是用到了这个，
0: 对，
1: 像咱们的定速巡航不就是这个吗，不让咱们疲惫。
0: 对，
1: 你看你用过吗？
0: 我不太敢去尝试，
1: 我也没尝试过，说实话真的没去尝试过。那你说这个，
0: 但是我家人他每次开高速他都用，
1: 但是这个技术就是成熟的，
0: 是的，
1: 就是已经这么多年就已经完全是可以的。但是首先来说，对于我来说，我就觉得你放松下来了，是吧，就是我把辅助功能已经打开了，的确是我不疲惫，我放松下来，像我说了可以跟你 聊天的时候全心全意的去聊天了，
0: 嗯嗯，
1: 或者是做什么的时候可以分心溜号一点，
0: 嗯，
1: 但是真的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我现在心没收回来，我怎么办？
0: 然后呢，我也有这种想法。
1: 对对对，你说我怎么办？
0: 咱俩想法其实很像，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我俩当时呢，我就抱着这个想法。我说实话，我真的就是跑到这个新能源啊，跑到这个电车这儿，
1: 嗯，
0: 我真的还去问了，
1: 嗯，
0: 到人家 4S 店哈。其实我没有抱着说买车的心态，但是我就是去问，我就是想了解了解，因为在我的内心想法里，其实稍稍是。论我个人而言啊，
1: 嗯，
0: 我稍稍呢是在油车电车上，我可能对电车稍稍有那么一丝丝抵触的心理，因为可能之前听到过很多，
1: 嗯，
0: 首先说电池不耐用啊，
1: 对，
0: 还有一些说这个充电不好充啊，
1: 嗯，
0: 续航里程不好这个掌握，是不是？
1: 因为对于咱们东北来说的话，这个我也研究过，
0: 哎，对，
1: 就是当时买车也好，或者是咱们想要再换车的时候，就是咱们首先得考虑一下嘛，
0: 嗯，
1: 我也研究过这个问题，然后家里人呢是在家里的亲属是在南方，
0: 嗯，
1: 他就说了，他说你要在东北开的话，你就得好好考虑一下，
0: 对，你得寻寻思，
1: 对，
0: 是不是，啊，
1: 你得好好考虑一下，不光是你有什么车库啊好啊或怎么样，他说如果说你经常想要跑一个，哎，来一个小自驾，
0: 嗯，
1: 他说这时候你就得寻思寻思，
0: 想一想你的续航，
1: 对，
0: 嗯，
1: 寻思你的续航，然后呢你到那个地方还有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是我自己个人考虑的，比如说我到服务区了，是，
0: 嗯，
1: 都有充电桩，你能不能排上队，
0: 对，
1: 嗯，
0: 这确实是一个问题，是吧？然后当时呢我也是和这个销售我也说了我的顾虑嘛，对吧，
1: 嗯，
0: 这我觉得不仅是
1: 他应该给你解答得很完美，
0: 哎，说不仅是我的顾虑，
1: 嗯，
0: 也是很多咱们油车车主的一些就是想法，对，因为我家里人就是他在聊就是说电车好油车好的这个问题，是不是？然后呢就发现呢，啊，其实有些时候可能是我的信息没有再去往外拓展，稍稍有
1: 些就是没更新，
0: 哎，稍稍有些闭塞了，
1: 嗯，
0: 我突然间就感觉我好像上岁数了，为啥这么说呢，我不爱去接受新鲜事物了，是不是，啊，然后就聊的过程当中啊，其实呢会发现说现在科技确实是在不断的进步，像一些续航里程如果真的完全担心的情况下，你有这种顾虑和焦虑的情况下，你可以选择混动的，是不是，你可以选择说没有电了我就跑油呗，一样我能加油加92号汽油，我就完全用油跑。
1: 但是其实我你觉得混要是买的话，要是混动的话，我觉得就是还不是单方面选一样。
0: 其实如果说是混动的情况下，
1: 嗯，
0: 我比说纯电的我是能接受的，因为说混动的情况下在市区当中跑，我们跑电就可以了，电确实很省钱，
1: 嗯，
0: 哎，确实说在这个加油这一块确实是要省不小的一笔钱，然后真的我如果说跑这个高速，我需要跑一个长途，然后呢赶在像我们各种这个节假日期间，像我们这个五一小假期这种，是不是，
1: 嗯嗯，
0: 你可能说选择到高速去充电的情况下，你会排不上号，对吧，怕这个，那你可以不用充电，你可以直接混动，你就去加油，加完油之后你直接上道跑，把电放一边你就直接烧油跑，是一样的，完全是不发生区别的。然后我就会想啊，也可以这种东西，这个是看个人的选择，看大家自己的选择，
1: 对，
0: 哎，有的人认为说我就完全跑油就完事了，有的人认为说呢这种混动的更适合我，还有的人认为说我没有里程焦虑，我没有这个充电焦虑，我完全去选择一个纯电的也不是不可以，
1: 就看个人，
0: 哎，是，所以说呢就是聊来聊去啊，然后呢就是跟家人聊这个东西，我也发现哦，原来其实慢慢来看呢，我们现在就是可以创新一下，是不是，再加上现在陆续你发现咱们这个北方呢，就是咱都不说整个北方，就说咱们这个东三省这个东北，现在呢电车也逐渐的开始多起来了，
1: 对，
0: 而且呢没有听到谁说这个冬天打不着火啦，或者是说出现什么问题了，是不是，其实呢有一些问题它只是说充电的这个充电桩可能说够不够的问题，对吧，
1: 这个其实是只存在于跑高速上一个焦虑，
0: 哎，是的，
1: 嗯，
0: 所以有些时候这个呢其实可以去考虑，我会感觉就是这一趟吧，反正我出去没出去几天，就出去两天啊，然后我会发现呢，哎，就是在我的一个对于说车上面的这个想法呢，我稍稍会有一些改变，不是说完全的像曾经自己自认为的那种说好像纯电车或者是电车不行啊，我不敢选，哎，这个又天冷又怎么样的，反正现在可能会觉得有些时候，哎，我们可以去尝试一下，因为现在的科技确实是进步的非常快嘛，是不是，
1: 对，
0: 不要去闭塞了自己的信息，其实这个是我学到的一些东西，就是跟大家来简单聊一聊啊，
2: 我的爱好保留，
0: Let's go。 好的，那么看看时间啊，马上呢要进入这一时段的广告了，我们广告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7: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发。
2: 不听，号码陌生勿亲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1: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

0: 城市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刻呢，还是继续的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六六线和九九线，大家有任何问题要咨询反映的，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在上一段的时候呢，我们去简单的对比了一下，像咱们油车、电车，它的一些这个我们不能说所有的利弊吧，但是呢会有一些，比如说就像我们聊的在高速上这种智驾模式，是不是？
1: 嗯，
0: 那其实呢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出现，说在未来啊，可能说五年以后、十年以后等等，是不是说这个买车的选择到底还是继续买燃油车还是买新能源，是不是？
1: 嗯，
0: 因为呢还有一些声音啊，说现在有的车呢，这个燃油车的排气量啊可能说稍大一点之后呢，有的可能说哎呀检车好像检不太过去了，
1: 对，
0: 就有这样的一个声音，因为毕竟说这个环境尾气污染，是不是？所以呢就是对于电车来讲，就变成了很多的一些车主在转型吧，是不是？从油车转型，它作为这样的一个考虑。
1: 嗯，
0: 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跟大家来聊一聊说油车电车的一些对比。哎，
1: 对，
0: 聊完之后大家也可以来想一想，就是适合自己的到底是哪一种。
1: 对，其实这也根据个人啊，你可能有一些人我就喜欢油车，那咱们可以去选这个。但是呢现在你看电车呢真的是也时下或者是未来的一个首选。
0: 嗯，
1: 很多人对，很多人可能在选的时候像你说了种种的一些现实的问题吧，咱先不说它的这个高科技感啊，就是现实问题，很多人可能会偏向去选择电车的。
0: 是的。
1: 嗯，
0: 你看这个好像是从去年之前你去购买新能源汽车的这种情况下呢，它是免购置税的。
1: 对，
0: 但是呢好像从今年这个之后，有一些这个新能源的车呀，它是不再去有这个，
1: 对，好像是不再免了。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说呢它这个以后也将可能会说这个成为电车吧，成为一种趋势啊。
1: 对，
0: 咱们现在只是说针对咱们东北这个地区来讲，说以后可能成为趋势，但其实在南方现在已经是趋势了，
1: 基本上了。
0: 对，因为我们也说这个往南方出去玩过。
1: 嗯，
0: 相信在五一假期期间呢也有很多的小伙伴咱们也上南方去看了，那面呢几乎在道上跑的都是绿牌。是不是？
1: 基本上是，因为我去的时候一看的时候就是他，你油车能看的吗？太少了，
0: 太少了，
1: 就是像咱们这看电车一样那种感觉。
0: 对对 对， 对，所以呢其实我们来做一个油车和电车的对比的情况下，我们能看到啊，你像新能源车呢它的最大最大一个优势，首先就是省钱，对不对？
1: 嗯，
0: 它日常充电的费用可以说是仅为油费的五分之一吧。
1: 嗯，
0: 对于说很多排气量大的一些车，尤其是说像一些这个大型的 SUV 这种油车的话，它的这个一脚油那这个更贵，是不是？
1: 对，
0: 所以呢它的一个这个日常的这种费用它要低一些，同时呢保养的比较简单。
1: 嗯，
0: 不像油车保养成本那么高，它的保养成本呢会低一点，

0: 说什么什么，然后你给我打开怎么怎么样，打开车窗或者是怎么怎么样，是不是啊？就都能给你去操作。所以这个呢，就是比较适合一些喜欢尝鲜儿的这个用户了。
1: 对，喜欢科技感满满的，
0: 喜欢接受新鲜事物的，是不是？因为现在这个也确实很多年轻人他也会去考虑这个东西，
1: 因为你进到里面真的是感觉和油车是不一样。
0: 对。
1: 你可能花一个十多万买一个电车的话，那相当于这个油车可能得达到30万往上的那个配置了都。
0: 差不多，
1: 对，
0: 你说你
1: 得这样。
0: 对，你说你坐到电车里的话呢，那个电车它是最智能的。
1: 嗯。
0: 坐到油车里的话，在你不去选择那么多的一些
1: 配置，
0: 这个高配置、
1: 高配置
0: 或者是顶配的情况
1: 下，就很简单。
0: 你是最智能的。
1: 对对，就是你很简单，全部都是手动。
0: 哎，对对对。但是同样，那有利肯定也有弊嘛，是不是？那像电车的这个痛点呢，大家就都知道了。上一段其实也说了，首先呢，就是长途出行，它的这个充电可能会成为你焦虑的点。
1: 嗯。
0: 然后呢，像低温地区，就像咱们这种东三省，是不是？像这种地区，它的一个续航就要大大缩水。
1: 嗯，对，冬天的时候，可能是你停在外面的话就会很严重。你要停在有库里还能好一点啊。
0: 对。
1: 但是白天差不多吧，
0: 你在开的时候，它的续航也要缩水。
1: 对。
0: 因为你毕竟要用暖风。
1: 差不多，像他们说了，比如说续航是100的，可能缩到一半吧。
0: 哎，
1: 冬天的时候
0: 是那这个呢，也看不同的车型，所以说可能啊，它的这个这是很多人的一个痛点，也是为什么咱们东北地区选择电车比较少的一个原因。
1: 嗯，
0: 其次呢，还有就是它的保值率是较低的，
1: 这个真是，
0: 哎，就是电车这一块，它肯定要比油车就是贬值更快。
1: 你买回来了，可能说我们的油车，
0: 嗯，
1: 可能咱赔个2-3万、3-4万，
0: 嗯，
1: 对吧？还得是过几年才能赔个3-4万，可能落地之后赔个1-2万，这个大家都知道能接受的。但是你要电车真的买回来了，差不多赔一半吧。
0: 嗯，
1: 买到手就能差不多是这样。
0: 可能有点这个，刚买的可能
1: 因为
0: 稍微有点夸张啊，但是呢，就是他不会说这个完全一下说折一半那么狠。
1: 你知道为什么？他就是后续保障的话，他不是第一任车主，他肯定是没有的。
0: 对，这个确实，尤其是电池的一个保障。
1: 所以说，就是很多人在选择的时候就得考虑这一点。
0: 对，但是其实现在呢，很多人说啊，说油车掉价也掉得很狠，尤其是说呢，你像刚买了这个3年的车，现在直接呢。就是掉价可能要掉到这个6-7万了，
1: 那肯定，这个有的掉的更多一点，
0: 六七万
1: 是
0: 7-8万或者10万都有，是不是？
1: 啊，
0: 所以说呢，这个也一样，就是但看我们的一个，我认为是刚需啊，看你的刚需是什么。如果你说我现在的这个车完全够用了，那完全没有必要去换。但可能有些人呢，你看我身边有好多啊，就是家里面之前开的就是一个这个小型 SUV， 但是呢，随着说这个老大的出生，老二的出生不够坐了。再出去玩选择自驾的时候呢，发现说5座车不够了
1: 啊。对，
0: 哎，你说夫妻俩带着这个俩小孩，然后呢完全糊了不了，你还得带着点双方老人，你这你就得需要6-7座，对不对？
1: 嗯，
0: 那像是他的一个5座小型 SUV 那绝对不够了，那带的东西后备箱都装不下。所以呢，有些人在刚需的选择上可能就需要去面临着我得换了，对不对？那你看你自己，你说我认为换一个这个我不需要它有多保值，但是呢我选择说换完这个车至少能就是带我全家老小都出去玩，是不是？
1: 嗯，对，
0: 那这个是看你自己的一个个人选择了。同样咱们说燃油车来讲呢，它也有优势也有这个劣势，所以咱们呢也是来多方对比。但是呢别着急，咱们此时此刻呢要先来关注一下我们路况信息啊，也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先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先来关注一下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晚上好，周总，大家好。下面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受这个雨天的影响啊，我们现在呢市中心的大石街为中心的咱们四个方向，咱们现在是咱们银座的路口，包括我们西宁大路，以及呢咱们人民大街向阳桥上啊，包括我们健康路通往东方广场的这些路段，
5: 现在是车辆呢出现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啊，但是呢并没有发生这个交通拥堵。

0: 个情况。所以呢，提醒咱们家沈师傅啊，雨天呢路比较滑，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1: 嗯，好的，感谢乐乐。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结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那继续跟大家来聊说这个对比一下油车跟电车它的一个优势和劣势是不是、
1: 嗯、
0: 刚才呢说到了电车呢，这一段咱说说这个
2: 油车哈、
0: 哎、油车的优势呢首先一定是稳定可靠是不是，哎，加油方便，没有什么续航焦虑，然后维修网点也比较多，然后呢这个二手市场的接受度是比较高的，
2: 对，
0: 哎，这个呢其实确实是油车的一个优势。其次呢像驾驶感受上来讲，很多人会认为说传统的这个发动机的这个操控感和这个声浪啊，是很多这个愿意开车的司机他可能说他有一种情怀所在，是不是
2: 可能这个有这个电车是感受不到的。
0: 对，电车啊说你起步你先超出别人50米你窜出去了，
2: 嗯，
0: 但是呢说这个100米
2: 后劲儿吧哈，
0: 100米或者是200米以后啊、
2: 嗯、
0: 你谁也跑不过了
2: 后劲儿嘛，一看咱看后劲儿，
0: 哎，就是这个，就是也是开玩笑的一句话啊，就是比较搞笑的这个一句话。但同样，对于说油车来讲，它也是有一些成本劣势的，
2: 肯定。
0: 你比如说像油价，是不是？保养费这个都是费用比较高的。然后呢，政策的这个红利吧，可以说是逐渐在减少，比如说排放限制。就像刚才我说的，有很多时候可能尾气排放量比较大的一些车呀、啊、陆陆续续即将可能说要这个不好过检了，是不是？
2: 对，可能是像你说可能5年之后或者是、
0: 哎、10年以后，对，是吧，
2: 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发现优势啊和劣势都能看出来，
0: 对，会非常明显了、嗯、其次呢像限牌，是不是现在的这个油车限牌限号在咱们城市目前没有出现，但很多大城市现在早就已经出现了，
2: 嗯，对，
0: 所以呢这个也是它的一个劣势所在。那么我们如何去选择，其实这个呢真的就是按照你的一个日常刚需来去对号入座了。
2: 其实真的没法说油车有多好或者是电车有多好、
0: 哎、
2: 你到底是新能源还是传统的，
0: 对。

0: 没办法去这个别人给你一个意见，只能说这些东西你看一看，两个优点或两个缺点都给你比较出来了，然后呢你自己去看，可能说我就想要驾驶一下有驾驶感新鲜感的，那你可能说未来的趋势，说我这个买一个车可能我用要用十年，这也很正常，买个车不可能随时的去换嘛，
1: 对，
0: 那你说那我们买个电车完全也是可以的，
1: 是的，
0: 或者说我真的是接受不了电车，对吧？
1: 嗯，
0: 有人说我坐电车就晕车，坐油车不晕车。
1: 对，
0: 但你这个就没办法了，只能买油车了。
1: 对，
0: 嗯，
1: 那像很多现在说一说坐电车晕车，我就是这种用户
0: 啊，你就是，
1: 我就是坐电车晕车。但是呢，现在很多电车人家出防晕系统，
0: 哦，
1: 你看，
0: 对，这不太知道这个。
1: 所以呢，就是有些时候啊，这个得看你自己的需求。这需求你打个比方说，什么样的用户我们去推荐你去购买新能源汽车呢？首先，你说我就是。日常的这个通勤，然后呢我家用的这个充电桩啊我能安，
0: 对
1: 吧，
0: 就是家里有地方，
1: 哎，
0: 嗯，
1: 我能安，或者是就在我小区，或者我充电很方便，我不需要排队，哎，我可以。然后其次呢，像你生活在一些这个像上海深圳这种，是不是像北京这种说限牌的这个城市，
0: 嗯，
1: 对吧，你像这种你说我为了追求低成本，以及说为了追求这种科技的配置，哎，我去选择电车，
0: 嗯，
1: 哎，不用我限号，
0: 对，
1: 我啥时候想出门我都能走，
0: 嗯，
1: 我不用担心今天这条路我走给我拍不拍照，扣不扣我分，是不是，
0: 嗯，
1: 我不用
0: 能不能走的，
1: 哎，我不用去考虑这些，
0: 嗯，
1: 其次呢，哎，对于说电车来讲它肯定是更环保的，
0: 嗯，对，
1: 还有呢就是它的新技术你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喜好，
0: 这个真的是能够享受到驾驶的感觉，
1: 哎，
0: 而且这个驾驶感觉不一定什么无人驾驶啊，辅助你不是这个啊，就是说你到这儿了你需要什么，你会发现可能同等价位你享受的是不一样的待遇，
1: 对
0: 啊，就是10万块钱定我买个油车可能就是个油车，
1: 你就是最智能的，啥你都得自己弄，
0: 就是个油车，
1: 对，
0: 就是说可能
1: 就能开，
0: 对，就是，
1: 点空调你都得个手摁，
0: 但说句实话你真的是花10万块钱你买个电车你试试，
1: 哎，
0: 你去感受一下
1: 张嘴就行嘛，
0: 啊，
1: 要不然，
0: 就是，你去感受一下那真不一样，
1: 对，你看刚才这个我不说嘛，你去坐油车里你是最智能的，你坐电车里头别人都这个不是别人，就这个机器来辅助你，是不是，
0: 嗯，
1: 那这个呢其实是看大家去自行选择。你看我和我家里人说，我说哎呀你跟我唠什么性能啥的哈，我就是自己心里也明镜的，你这电车比不了油车，但你要跟我说电车里有这个冰箱有这个电视，
0: 嗯，
1: 哎，我能考虑考虑，是不是，你看这个东西就是看个人喜好问题啊，个人的一个需求问题。那其次呢说对于什么样的一些人群我们去推荐说选择燃油车，你看首先需要经常长途自驾的，
0: 嗯，
1: 你可能说两个地方来回跑要上班，是不是啊，或者你经常哎来回跑，你这个生活有这种需求，或者说你在充电不方便的我们的这种北方，
0: 对，
1: 是吧，
0: 嗯，
1: 那像这种情况，哎，尤其是说呢像咱们一些这个极限小城市外五线小城市等等的，它可能充电桩更少了，
0: 可能说我就下个乡，
1: 对吧，哎，
0: 你到那儿你去找很麻烦，
1: 对，
0: 嗯，
1: 那像这种情况我们肯定多多的去选择油车。其次呢还有说像重视一些保值率和这个维修便利性的司机朋友的话，
0: 我不想要太贬值，
1: 哎，
0: 或者说我想卖的时候好卖一点，
1: 我想出问题马上上哪个修理部我都能去修，
0: 嗯嗯，对，
1: 是不是，啊，哎，对于说这个技术啊这个迭代你保持一个保守态度的，我不用去什么它有多智能，它多智能我都不太想使用，就像我们说的现在这个定速巡航，
0: 嗯，
1: 你看它已经很智能
0: 了，对，这个，
1: 油车上
0: 很成熟了也是，
1: 哎，就是你现在但凡说买的这个新车的油车几乎都带定速巡航，是不是，
0: 这标配了，
1: 但是很多人都不去用，是吧，
0: 对，反正真的是我一回真没用过，
1: 哎，你像我，
0: 嗯，
1: 我依旧我说对于这个技术也好对于说什么也好我都持一个保守态度，我更宁可相信我自己的脚，
0: 嗯，
1: 是不是，那我就可能不一定非要去选择这个电车了，因为我会选择就是我注重保值率嘛，我还注重就是我怎么我也得自己开，你有多先进的这个技术我还是要自己开，那你就没有必要去选择那样的一个这个成本，
0: 这个真的是，嗯，
1: 其次还有一些朋友可以说选择折中，哎，折中就像我们刚才这个我说的，有些人认为说家用呢这个市区内呢我用电我省钱，但是跑长途呢我又害怕这个充不进去电，
0: 嗯，
1: 我又害怕排队咋整呢，我可以加油，
0: 嗯，
1: 哎，我就选择这种这个增程式或者是混动的，这个也是可以的，是不是，我想充电我就可以去充电，然后呢我一旦

0: 想要去这个用油跑，我就可以去加油，我在这个服务区我也可以选择加油站，是不是？
1: 对，
0: 这个呢就是很多很多用户，就是我们举个例子啊，不是说特意的说哪个车的车型就一定好，人举个例子，就例如像理想的 L 系列，它都是这种就是混动增程式，是不是？它这个就完全可以说你既用电，哎，我同时也有油，电没有了我油也可以转化，哎，我不想跑电了，我完全给它调成用油的这个模式，我也可以。那这个也是你确实也能看到，就是很多这个咱们路上市区上开的，
1: 反正现在的新能源车很多，就是混动的也好，还是说纯电的也好，也都是很多。
0: 是的，
1: 只是大家对于品牌来说，就看自己喜欢哪一个了。
0: 对，那么再说回来说这个以后的趋势哈，其实现在咱们也都是预测，谁也没有办法去说好未来就一定是怎么样，对吧？
1: 其实你这个真的是，你说在十年前吧，别说五年前，你能想到说有电车上路吗？
0: 我突然间，
1: 对吧？
0: 对，
1: 其实咱真的没有想到，就是说会现在说有的城市有这个无人运行的这种营运车辆，有的时候你想一想，你说咱们能想到吗？想不到，没有想到发展这么快。
0: 对，
1: 现在电车了，说你油贵，那你不就选电的呗，
0: 对
1: 吧？对，好多情况是我们预想不到的。
0: 是的，那你像再早一些再早一些，就是如果说收回到一些这个咱们像清朝年代的时候，那
1: 也没想到发展
0: 人类还要恐惧照相机呢，是不
1: 是？对，还没想到能是这样，是吧？
0: 对，所以说呢，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预测未来是如何的，但是呢我们可以去大概率看一看这个趋势，
1: 就是要不然就根据我们自己的一个喜好，就不要考虑很多。比如说我喜欢电，咱们就买电的，没毛病。咱们说喜欢油的，那你就买，像你说刚才说了，我就害怕这个贬值太快，或者说我想修车的时候怕找不着地方什么，那么咱们就直接选就好了。
0: 对，那你像未来趋势说新能源啊，因为我去了解了嘛，就是说这在这个小假期期间我去问了，现在呢也是不断的去研发电池的一个技术先进，像快充技术它现在要升级了。哎，可能说呢十分钟我直接能补充300公里左右，
1: 对，
0: 一个小时完全我就充满电了，非常非常快，是不是？但是呢你这种东西说快充桩你全国范围普及的又有多少，这个我们也要去考虑。其次呢，像固态电池的逐步升级，这种普及是不是也是技术迭代比较快，那么有可能也要面临着你早买你就做那个先吃螃蟹的人，也有可能面临着你早买你又有可能说
1: 你早享受了
0: 会被背，也有可能被背刺，是不是？
1: 这都有可能。
0: 因为刚研发出来它需要去这个，你就像药物也要临床实验嘛，是不是一样？你也得去看市场实践才能出真知，所以呢这个东西都是在你自己的一个选择。其次呢，像燃油车来讲，现在呢市场份额缩小了，但是你如果说一些经典的车型的话，它确实还是有一席之地的，是不是？像越野型的这种车，哎，性能型的这种车，那可能还是它有它一席之地。
1: 对，
0: 但大多数来讲，你说完全就是作为一个代步工具的话，我身边现在有很多人，他普遍陆陆续续都去换电车了，因为就觉得加油贵。这个也是很多人的一个考虑。所以最后选择呢，说我们选电车，那你就图方便、图省事儿、图省钱，是不是？科技爱好者优先冲。
1: 对，
0: 那你说选油车，那我就是我的长途需求多，我怕麻烦，然后呢其次就是我认为保值率还是非常重要的，我很看重这个东西，是不是？我不想让我的钱就是说撇了就撇了，但这种我还想让它多保保值，那你就冲油车，是不是？那既我想要这个，
1: 就是你想要这样又想那样，那肯定不行。
0: 我又想这又想也行，选混动呗。
1: 其实混动的话，很多人也说过，也有这个弊端。
0: 那肯定是都
1: 有
0: 弊端的。所以说呢，最后就是你问问你自己，你说我每天呢，我开车要开多远？我充电是不是方便？我是想尝鲜还是想求稳，对吧？其实这个呢，就是自己心里也就有一杆秤了，你想去怎么选择了。最后说回来说，买车这个东西啊，它一定是刚需。它绝对不是说一时兴起玩个新鲜感，我今天想开电的，明天想开油的，最后撇的都是自己的钱，是不是？所以呢大家在选择上这一块一定要稳当一点，一定要这个
1: 考虑好，
0: 哎，深思熟虑之后再行动啊。
1: 是的，
0: 好的，我们也是看看时间吧，马上呢又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

0: 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0: 守法规，
1: 懂礼让，
0: 开快乐车，
1: 行安全路，
0: 快乐方向盘，
1: 让我们一起
0: 快乐同行。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1: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1: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出发，安全相伴。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发。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0: 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段是咱们今天快乐方向盘的最后一段了，大家呢有任何问题要咨询反映的也抓紧时间来与我们讲述。很多人说啊，这个有假期阶段反应，所以回来呀、啊、发现说又要上班，哎，这假期过去了过得太快了，这个上班开始不高兴怎么怎么样。别不高兴，为啥呢？咱们马上这个6月份又要过端午节了，是不是？
1: 你要这么看的话哈，的确是啊，
0: 我们
1: 值得庆祝一下呗。
0: 哎，还是有一些期盼的，对不对？所以呢，就是我们还是这个稳步工作，稳稳当当工作。哎，再有假期，我们再去选择出去玩一玩，是不是？
1: 嗯、其实你这么想一下，这个假期很多人都会说很累，
0: 嗯，
1: 但你想想，上班的时候是不是你很舒服呢？
0: 对，
1: 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我是现在属于放松的一个状态，休息的一个状态。然后迎接下一个假期，
0: 而人家说了，我宁可希望天天这么累。
1: 那也行、
0: 嗯、那也行。
1: 对，
0: 哎，但是跟大家也说啊，咱们这个外面现在还是，我看应该目前是不下雨了，好像但是呢咱们道路也很湿滑，我们也提醒司机朋友啊，咱们在开车的时候呢慢一些，稳当一点，然后呢减速慢行，不要开太快。在路边有行人的时候，你看看马路边是下边有没有积水，是不是、
1: 嗯、对，
0: 行驶到这儿的时候呢也稍稍放缓一些你的这个速度，别把这个脏水溅起来，对吧？哎，这一些也都要去注意、
1: 嗯、
0: 然后呢安安全全行车，遵守交通法规啊。
1: 对，
0: 好的，我们也看看时间吧。那今天节目到这也是接近尾声了，哎，在这儿呢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还有任何问题要咨询反映的话，可以在明天下午1点的时候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拜拜，
1: 拜拜。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3: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4: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趣味和声音关注，和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一曼。
1: 大家好，我是安琪。还有这事儿？你知不知道？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0: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小姐姐今天有点暴躁哦。
1: 嗯，一般。
0: 小姐姐觉不觉得这个耳麦听起来很舒适？
1: 相当的畅快，一身轻松。哎呦我天哪！试问复工第一天，谁能不暴躁呢？
0: 不是，你第一天你暴躁什么呀？
1: 第一天才暴躁呢。
0: 第一天不觉得很兴奋吗
1: ？Why？
0: 你的休息都白休了。
1: 不是，如果要是现在我处于上学，比如上中学不行，上小学吧。
0: 啊，
1: 上小学的时候啊，家里住楼房，没有人陪你玩，这个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枯燥乏味啊，对不对？觉得没啥太大意思。自从上班以后，
0: 不是你，
1: 我觉得我不需要别人陪我玩。
0: 你不对，你这个这种感觉不和状态不对。
1: 怎么的呢？
0: 你看啊，就是。即便没人陪你玩
1: 啊，
0: 你放假时间长了，你不觉得这个钱包空空的吗？
1: 我又没出去玩。
0: 不是你不出去玩，那你跟上班有什么区别？你暴躁什么？
1: 在家躺着呀，这
0: 少躺一个小时这么难受吗？
1: 啊，对呀、啊。你让我休息，你知道吗？我可以一觉不一定搂到几点。
0: 哎呦我天！
1: 哎，但中间
0: 传说中的睡神，
1: 哎、
0: 就是，
1: 突然就是有这么一个时间段让我出来上班后，我会就是打乱我的计划，回我就搂不着了，你知道吗？
0: 打乱你睡觉的节奏了。
1: 对，
0: 咱俩不一样，你知道吗？我就是那种啥呢？就是如果长时间没有休息，确实特别特别期待和渴望休息。
1: 嗯，
0: 但是。如果一旦给我休息了之后，你冷不丁一上班的头两天，我贼拉兴奋。
1: 你在这想不了谱，
0: 怎么说姐姐呢？怎么说姐姐呢？
1: 你就应该躺平。
0: 不是，怎么能躺平呢？
1: 你就躺平，像龙利鱼一样躺平。
0: 哎呀，
1: 你见过龙利鱼吗？
0: 我没有见过龙利鱼，但是我吃过龙利鱼的油。
1: 我吃过龙利鱼啊，特别是在火锅里边啊，馅的那个小龙利鱼片儿了，对不对？没有刺儿啊，非常的好吃啊。
0: 嗯、
1: 我也是昨天刷视频的时候第一次见到龙利鱼长啥样，我就是发现，
0: 咋的说下去呀？
1: 我以为它长得应该是那种特别鼓的、圆圆溜溜的，最、起码它肉得多吧，对不对？因为咱平时吃它那个肉的时候也挺多的，但它是片儿片儿的
0: 啊。
1: 我第一次见龙利鱼，我才知道人家是片儿片的一整面。
0: 他和咱休息上班有什么？就是
1: 我就觉得他就是平时他都不用动，他就直接躺平了，因为他是一片儿、到哪儿都能躺平
0: 啊。
1: 如果我是一片儿的话，
0: 然后呢，
1: 我也到哪儿都能躺平。
0: 你现在没躺平吗？
1: 没有床。
0: 我觉得你都躺着淤桌的了，你还没躺平吗？
1: 没有床，你等会儿我把这凳调整一下角度，完了我靠在这儿。哎，我靠在这儿啊，然后这小腿往桌上一搭啊，希望这会儿领导不要过来视察。
0: 就是咱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聊过啊，就是如果要是遇到个比如说小长假，你像五一啊、十一的这种假期，尤其也还有过年，这都是属于假期时间比较长。哎，遇到这种长假的时候，偶尔就是假期结束的时候，上班第一天，有大部分的人群是不适应的，包括心理状态，
1: 对，
0: 包括身体状态，
1: 身体状态尤为的不适应，
0: 有一些不适应，
1: 哎，
0: 但是呢，希望大家能够尽快的去进行调整，是吧？
1: 你不能说
0: 抓紧时间，你把大家这个自己的生活呀、作息呀啥的，抓紧时间调整调整啊！
1: 你不能说希望大家，
0: 是一定得调整，
1: 期盼大家，
0: 然后呢，咱来好好的上班。实际上，你这个身体经过了一段时间休息，现在应该是能够更好的、更积极的投入到这个工作当中。
1: 身体状态很好，
0: 哎，
1: 但是心理上指定是不咋乐意动的。
0: 心理上，
1: 主要是差在这儿了。
0: 你劝劝你自个儿的心理，行不行？
1: 你那个啥，哎、你五一，那个我不知道，就是你五一你去干啥了？但是我五一啊，这个小五一过的
0: 啊，
1: 相当得劲了。
0: 怎么得劲呢？你跟大家伙说说。咋的了？
1: 有点枯燥，但是呢，很符合我自己的一个心理预期和心理状态。
0: 比如呢？
1: 比如说躺在床上，
0: 啊，
1: 没了，
0: 完事儿了，
1: 一动不动，
0: 啊，
1: 哎，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到点吃饭，吃完饭接着回床上躺着，
0: 啊，
1: 我还参与了一项非常有意义的 活动。
0: 什么活动？
1: 拼豆
0: 啊，这个我跟你讲，最近虽然说非常火哈，但是这个就是已经有好多学校啊都已经发出这个宣传了，说尽量孩子不要玩这个，因为它非常危险，你知道
1: 吗？是
0: 吗？
1: 为什么呢？
0: 会着火。因为你拼豆的这个东西，
1: 小熨斗
0: 工具，哎，它不是那种就是特别可靠的工具。
1: 明白了。
0: 而且因为这个拼豆也已经有出现过这样的这个危险的时候了，啊，你上网你都能找到视频。
1: 对，
0: 所以说非常危险。我劝你在家呢，也
1: 我出去拼的，
0: 啊，出去
1: 出去拼的。

0: 人家那个用那个大机器，像那个压那个铁板烧似的，像压鱿鱼似的，咔嚓一下给我压一下。哎，完压完了以后就也就那样。
1: 啊，行，哎，反正总之挺危险的。家里要给孩子买了这样的东西啊，让孩子玩啥的，大家就是家长一定要陪同，并且是妥善处理这个。Yeah, 是吧，武器
0: 是武器实在不行你让家长给你熨烫，对不对？拼可以交给孩子，熨烫那个事交给家长，
1: 交给家长，家长也得小心这个武器。就大家这个对于危险的这个东西我们有一个警惕的心理啊。
0: 想玩的这个家长呢也要注意一下啊，就是这个岁数大，也不知道是我岁数大了还是咋的了，我拼了，我从下午两点还是一点开始拼，拼到了晚上八点没拼完。
1: 哎呀我天哪，多大个豆啊。
0: 不是这个图大，是因为它这个图太复杂，需要的颜色非常多，以至于我老眼昏花。
1: 哎呦天哪，
0: 直接
1: 最后你
0: 拼出来，
1: 拼出来是啥呀？
0: 是个球
1: 啊，彩球。
0: 对，是个彩球，它真的是个球。
1: 哎呦我天哪。
0: 哎，反正就是拼了一天半吧，大概是这个图总时用长得10个小时。
1: 哎呦天哪。
0: 啊，最后还是因为我看穿花了，然后行行对不上了，我就自由发挥了。
1: 发现拼完也是那样。
0: 对，反正也是那样啊，这就是年纪稍大，像到我这个年纪的。咱就这个酌情啊，酌情酌情。
1: 今天跟大家说这个你不知道的事儿，咱回归正题吧，行吗？
0: 行。
1: 再唠，我看节目要结束了，这资料好像要白找了。
0: 你什么？今天要说一些什么我不知道的事儿呢？
1: 要说一个你不知道的事儿啊。我这个你不知道的事儿呢，我决定等会儿再说，行不行？接下来先进一小段的广告。
0: 你这可真是吊足人的胃口，讨厌。
2: 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9: 不听号码陌生勿亲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0: 是山，万河千岩，连一川又一川。
11: 我们是河，摘星留百转，结一弯又一弯。
10: 我们有梦，轮回凤舞，攀上那高不可攀。
12: 嘿嘿，你们两个真有戏。

0: 吊足了胃口啊。说吧，
1: 说哈，
0: 哎，
1: 这事儿真得跟大家伙说一说。
0: 行、
1: 啊、就是我觉得这个事儿不是大家知不知道的事儿，而是说会颠覆认知的事儿。
0: 嗯，
1: 就是在网上啊一直流传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言论，一方面是啥呢，就是从东晋时期开始一直到现在近1700年的时间都流传着蛇怕雄黄。
0: 有啊，
1: 就是对吧，
0: 白娘子传奇吗，
1: 遇到蛇的时候撒点雄黄，
0: 对，
1: 哎，就能够起到驱蛇甚至是杀蛇的作用。
0: 有这说法
1: 对吧，
0: 老话说的吗，
1: 老话说的哈，
0: 对，完了再加上电视剧里都是这样的。
1: 但是蛇明明就不怕雄黄，
0: 这谁告诉你，
1: 谁告我了，哎呦天哪，我跟你讲啊，另外有一种言论就是这样说，说根据经验来说蛇不怕雄黄，只是会讨厌雄黄的气味选择避让，哎，你使用烟熏火燎的这种效果反而比使用这个雄黄要好得多。
0: 烟熏火燎、啊、
1: 对，
0: 烧烤啊，
1: 你把那个就是你整的一些烟熏啥的，蛇更讨厌，走得更快，比雄黄要好多了。
0: 明白。
1: 所以说蛇明明就不怕雄黄，这是有科学实验证明的。一边是流传了千年的一个传承的民间风俗，一边是来自于专家的质疑，哪一种可信度更高呢，
0: 哪一种高呢，
1: 所以今天咱们就来分析分析这事儿啊。首先咱来看这个科学实验啊，
0: 嗯，
1: 这个实验呢是在一档节目当中进行的，这个节目叫科学大求真啊
0: 呀，
1: 哎，就是曾经为了就是验证蛇是否怕雄黄做了一期实验啊。这个实验选择了三条蛇，分别是眼镜蛇啊，这个网颈蛇和水蛇，那、啊、
0: 中间省略了还是拉长了？
1: 省略了
0: 啊，行，
1: 哎，叫水绿蛇啊，
0: 嗯，
1: 就是这，我想是水蛇还是绿蛇呢？反正它叫水绿蛇，
0: 水绿蛇
1: 啊，这三种蛇啊，其中眼镜蛇呢是毒蛇啊，这三个蛇都有一个特点，都是爱吃老鼠。所以呢，工作人员将蛇和老鼠分别放在不同的地方，然后呢，在两者之间放上雄黄粉。哎，如果蛇对于雄黄要十分恐惧、畏惧的话，那它指定是不敢直接穿过雄黄粉，然后到对面吃老鼠吧？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哎，当然了，这个蛇它是这个变温的这种生物嘛，对于能量需求量比较小，吃一顿饭之后一星期可能它都不会再进食了。为了确保蛇对于老鼠这个兴趣的工作状态，工作人员就非常好心的饿了它一周。
0: 哎呦，
1: 非常好心的饿了一周。
0: 你这个
1: 时候蛇对于老鼠是特别渴望的了，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哎，然后实验开始了，工作人员就将这个雄黄粉撒到了蛇和老鼠之间，然后静静的等待。
0: 行，
1: 哎，然而结果大出他们所料啊，这三条蛇没有任何避让的行为
0: 呀，
1: 直接爬过了雄黄粉，将老鼠呀呀就给吃了，
0: 冲啊！直接冲上去了，
1: 哎，直接冲上就给吃了。接下来呢，工作人员又选择了比如说像蒜末啥的进行测试，结果更出人意料。他们发现虽然这三条蛇也都是这个比较饿啊，但是呢却没有一条敢越过蒜末去捕捉老鼠的。
0: 嗯，
1: 哎，你看啊，这是不是蒜比雄黄粉有用，对吧？
0: 对呀、
1: 啊、这个测试出来了吧。
0: 嗯，
1: 哎，然后这个时候工作人员又测试了风油精
0: 哟，
1: 发现蛇同样出现了明显的回避行为。
0: 哦，不喜欢风油精。
1: 哎，所以说在这个期节目当中呢，不仅证明了蛇不怕雄黄，反而发现了风油精和大蒜这一类更加具有驱蛇的作用。
0: 嗯，
1: 哎，而且不只是这一档节目当中有这样的一些数据，还有一个节目叫是真的吗，
0: 哎，对对对，这个我老看，
1: 是吧、
0: 嗯、
1: 也发现了蛇不怕雄黄粉。
0: 嗯、
1: 啊，这个是真的，这个节目里边也选择了三种蛇，分别是这个预警蛇、五步蛇和眼镜蛇、
0: 嗯、
1: 发现除了眼镜蛇以外，其他两种蛇呢都是直接从这个雄黄粉上边直接就爬过去了。哎，只有眼镜蛇出现了明显的回避行为、
0: 嗯、
1: 这就很好地证明了其实蛇不怕雄黄粉。
0: 明白了。
1: 所以说还有之前咱了解说接触

0: 雄黄粉就导致这蛇类就死亡这样的事儿，那根本就不会呀。
1: 是啊，
0: 哎，但是蛇为什么会对蒜末或者是风油精反应更大呢？
1: 嗯，
0: 研究表明
1: 辣了，
0: 谁到了？研究表明是因为蛇的嗅觉十分的灵敏，
1: 嗯，
0: 哎，它的嗅觉导致了它烦这个味儿。
1: 哦，明白了。
0: 哎，
1: 人家只是不喜欢。
0: 哎，然后呢，就是蛇的视力不是很发达，几乎全靠味觉来感知环境。然后他们的舌头不是又长嘛，然后还分叉，它能够将空气当中的某些化学物质就贴在上面，然后送入到口腔当中。它用它的这个离鼻器来分辨气味。如此一来呢，即便空气当中有少量的一些化学分子存在，蛇也能够感知到并且感觉到不适。而当空气当中存在着强烈的一些刺激性气味的时候，大多数的蛇都会选择回避。你像大蒜，它就是这种非常强烈的刺激味。
1: 嗯，
0: 谁还爱吃蒜的？
1: 哎，
0: 我跟你说这就好啊，你出去这个比如说露营啊，郊游啊，是吧，随身携带大蒜，这是好习惯。对吧。哎，你吃肉串的时候可以吃口大蒜，来蛇的时候可以把蒜末挤在自己裤腿上。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对吧，
1: 突然觉得来顿烧烤是非常有必要的。
0: 哎，所以这个蒜末和风油精它产生这种刺激性的气味就比雄黄粉要来的强一些，这就使蛇虽然说是不是它不惧怕这个雄黄粉，但是它就会对这个蒜末还有风油精产生一些避让的行为的原因了啊。而且不同品种的蛇嗅觉和感知能力也不同，有一小部分对于气味非常敏感的蛇就能够感知到雄黄的气味，它就会就是做出回避的动作。
1: 是，
0: 哎，但是不那么敏感的它就没有必要回避了，人家就不怕啊。那么明明蛇不怕雄黄，为啥这个传言还传了上千年，是吧？
1: 嗯，
0: 古人为什么会认为蛇怕雄黄呢？这就要从遥远的古代说起，
1: 追溯了呗。
0: 雄黄驱蛇这一说可以最早的时候追溯到东晋时期。
1: 我以为能追溯到新白娘子传奇呢。
0: 那倒没有。哎，其中记录着这皇帝去蛇类众多的一个圆丘采药的时候啊，
1: 嗯，
0: 就是有人就教他说携带这个雄黄，然后呢这蛇类就会避让而去。清朝的时候有一个叫做《清嘉录》这本书当中也记载了许多端午节的时候可以在小孩的额头啊或者足心呐、啊，给他点上一点雄黄酒，然后呢将雄黄酒撒在墙根儿，哎，就说可以驱蛇之类的。
1: 嗯，
0: 虽然说有古代早就有这样的记载，但是你通过咱们之前的这个实验就不难发现啊，其实与其说是蛇怕雄黄，不如说是蛇讨厌雄黄的味道、
1: 哦、
0: 啊，这种说法更贴切。可能古代的时候大蒜比较贵，
1: 嗯，
0: 啊，雄黄比较便宜。
1: 是这么个意思吗？
0: 所以古人就是很有可能就将这个讨厌就误认为是害怕了，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记载、
1: 哦、
0: 啊。
1: 明白了。
0: 你看小时候，你看你都已经提过好几遍这个《新白娘子传奇》了，
1: 是啊，
0: 是吧？看过的朋友都知道，这白素贞就是因为端午节的时候不小心喝了雄黄酒，然后显现出原形了。然后就把这个许仙吓得三魂都丢了，是吧？
1: 对对对 对。
0: 所以说这个蛇怕雄黄酒的这个概念打小就扎在我们的脑海当中
1: 了，没毛病。
0: 再有呢就是白娘子系列的作品呢就是演得非常火，
1: 对，
0: 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看过相关的作品，
1: 太深入人心了。
0: 所以说潜移默化的就在我们脑海中就形成了这么一个定论了、啊、
1: 对对对。
0: 其实不仅如此，民间还传说啊有雄黄酒的这个威力更大，比如说屈原跳江之后，乡亲们为了防止屈原的尸体被江里边的一些什么蛟龙啊给吃掉，就像江里边倒入大量的粽子、咸鸭蛋啥的。
1: 哎呦，
0: 哎，其中一个老中医的感觉这样还不太稳妥，
1: 哎呀，
0: 然后又向江里倒了一坛子雄黄酒，哎，结果这个雄黄酒就让蛟龙昏倒了，浮出了水面。
1: 蛟龙说：“我晕。”蛟龙给我整点蒜香的、哎，麻辣的。
0: 哎呦我天哪，是要吃蛟龙吗？所以呢这个蛟龙的身上还挂着屈原生前的衣服，于是人们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将这个雄黄酒呢涂在小孩的额头或者脚底，以此来避蛇呀或者避一些鼠蚁啥的啊。
1: 是，
0: 所以说呢你看咱们现在这科技水平咱高了呀，对吧，哎，我们已经尽力的将这个蛇赶出我们人类的生活了、
1: 嗯、
0: 但是如果我们前往一些像野外呀郊游

0: 自救的一个方式吧，好吧。
1: 嗯，
0: 首先遇到蛇的时候我们要远离危险，如果不幸被它咬伤我们不要去报仇，是吧？第一时间远离现场，避免第二次受伤。
1: 蛇咬你一口你也咬蛇一口，
0: 不要这样做，不要这样做，
1: 太不理智了、
0: 啊、哎，然后被蛇咬到尽可能的要记住蛇的外貌特征，哎，因为不同的蛇呢它的蛇毒也是不一样的，方便救治、
1: 嗯、
0: 咱最好拿出手机拍照啊、
1: 嗯、
0: 然后呢联系专业的救治的这个医院啊啥的哈，咱赶快去救治、
1: 嗯、
0: 然后减少肢体活动，避免血液循环太快导致蛇毒扩散啊、
1: 嗯、
0: 那么你记得以前有个说法吗，说打蛇打七寸，
1: 你听说过？听说过，
0: 打蛇打七寸真的有用吗？
1: 你还得那上见着蛇完以后，你得量一量，是不是？哎，这个一厘米，
0: 而且七寸大概是多少呢？
1: 对呀，
0: 是吧？蛇其实很多时候是可以随意
1: 拧动，
0: 哎，
1: 扭动，
0: 你可以就是蹂躏它。
1: 谁蹂躏它呀？
0: 但是打蛇七寸完全是看运气啊，
1: 嗯、
0: 七寸约等于23.33厘米，20多厘米这么长。但是每一个蛇体长它是不一样的，
1: 随身携带米尺哦，宝宝们。
0: 你比如说，有一个蛇，它体长就10厘米，请问你上哪儿找七寸？
1: 说就是呢。
0: 5米多的森林巨蟒，请问你上哪儿找七寸？对吧？
1: 对。
0: 七寸的位置就是它的头，你这咋打？
1: 对。
0: 哎，有人说别总看极端的，大多数蛇的弱点就是七寸啊，因为一直在流传着，哎，是因为这个七寸是蛇的心脏，所以呢一击能致命啊。但是否属实，事实是这样的吗？可能就会对这个结果会让你大跌眼镜啊。曾经这个是真的吗？这个节目特别的好，
1: 嗯
0: 啊，就在这个蛇七寸的这么个地方做了个实验啊。第一回合就常见的眼镜蛇体格呢也是常见的1.15米左右啊，研究人员首先在它七寸的这个位置做了个记号，然后扔到野外，对着七寸的这个位置，经过了几次命中了之后，然后眼镜蛇倒地一阵抽搐，最后一动不动。
1: 嗯，
0: 然后拿回去开膛破肚一看，七寸标点的与心脏的这个位置基本吻合。哎，这个蛇的死因是严重的这个敲击它、重击它，使得它心脏破裂导致的死亡。
1: 蛇说。
0: 啊，这是一个成功的。
1: 这么大岁数招谁惹谁了？
0: 哎，这是一个成功的。第二回合，
1: 嗯，
0: 哎，工作人员就采用了解剖蛇的这个尸体来验证七寸的这个说法是否是准确啊。
1: 哎呀，
0: 首先是1米长的网锦蛇，它的体长比实验当中的眼镜蛇略微短一些，然后在它心脏在这个七寸的标记点的上方，
1: 嗯，
0: 它这个心脏，哎，就不是准的这个标记点的这个地方了。
1: 嗯，
0: 然后工作人员又找来了一条1.47米的这个蛇，
1: 嗯，
0: 解剖之后发现这个心脏在标记点的下方，也就是说七寸的这个位置，得看蛇到底是多少米。你要是1.15米，七寸这个位置正正好好。
1: 嗯，
0: 你稍微短点，稍微长点，你这个七寸的位置都不行。
1: 呀呵，
0: 哎，
1: 这么严谨吗？
0: 是的，
1: 相当严谨了。
0: 打蛇打七寸的这个事儿，通过实验可以看出，每条蛇七寸可都真不一样。
1: 是，
0: 所以说呢，你要想打七寸把蛇搞定，这个概率还是比较不太稳妥啊。如果啊，但是如果蛇要是立起来，有一部分能立起来了，你就不要找七寸了。
1: 嗯，
0: 蛇摆出攻击状态的时候，你首先你要对蛇拦腰来一棍子。
1: Yeah.
0: 只要力道够，他的这个脊椎骨就会被打断，他也会瞬间丧失进攻的能力。
1: 我要是有这两下子，
0: 所以说这个七寸大家就被盯着了，
1: 嗯，
0: 啊，拦腰砰一棍的使点劲儿，
1: 哎，
0: 啊，要这个是吧，这个爆发
1: 给他原地解决了，
0: 哎，爆发力啥的，
1: 哎，
0: 啊，然后今天通过节目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个大蒜大家以后出去郊游前一定要多备两坨，是吧？你要觉得说提前捣成蒜末了啥的不太那个啥，嗯，有点浪费，万一遇不着呢，
1: 嗯，
0: 你就随身揣两头，完了到时候现捣，拿牙现捣，是不是啊？
1: 对，
0: 哎，你一定要捣碎啊，它反正是这个味儿。完了，你拿牙捣碎，你可以用嘴，你走，有可能会管用。
1: 你说你，
0: 啊，
1: 这哎。 上野外干哈去。
0: 最后呢就是大家呢夏天出去游玩的时候一定要格外注意啊，尽量不要去太荒郊野岭的地方。

0: 果你要是跟你正在热恋的男朋友啊，然后这个想去野外玩，突然听到了这样的一丝这个冷知识，
1: 你会觉得特别的有用，真的是不是？
0: 不是，人家跟热恋中的男孩子一起出去玩，
1: 带大蒜，别忘了带大蒜啊！或者是风油精，那个你觉得会不会更好穿？
0: 就保命更重要是吗？
1: 对呀，
0: 男不男朋友已经不重要了，
1: 是的呀，
0: 形不形象已经不重要了。
1: 所以说，在野外遇到蛇，千万不要慌啊！知道了蛇的弱点，咱们就不害怕了，是不
0: 是？
1: 是
0: 的。哎

0: 之前减肥的时候哈，就是总在网上冲浪嘛，就看各种各样的那种减肥小技巧啊。
1: 嗯，
0: 网上特别火的呢都是一些健身操啥的
1: 啊，
0: 比如说特别火的博主是什么美丽芭蕾啦，
1: 啊，
0: 美丽的芭蕾啦，做芭蕾啦，啊，就是这个练练这个什么这个背后背呀，啊，就是局部练习嘛，他们都说练练后背啦，练练手臂啦，
1: 嗯，
0: 练练脖子啦，还有一种就是练斜方肌，练练富贵包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有没有参与进来？
1: 没有。
0: 基本上是啥？点个赞，完了以后在收藏夹里吃灰是吧？我给大家，所以说呢，今天就有人说，然后网上就有人说了，说这个斜方肌啊，如果你要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很有可能因为你的姿势不对啊，就会让斜方肌越练越大。体态会越练越不好，所以说呢，咱今天就来唠一唠斜方肌这个问题。
1: 斜方肌，
0: 哎，
1: 哦，
0: 就这一块，就脖子下边连带着肩膀的这一块
1: 啊，
0: 这个地方就叫斜方肌
1: 啊。我这是这个，我这个斜方肌哈，
0: 啊，
1: 总酸溜的。
0: 最近健身了，
1: 就特别的就是欠捏，你知道吧？
0: 欠捏，
1: 哎，这谁要是把俩手啊往这一搭捏过捏过这斜方肌哈，
0: 啊，
1: 就可得劲儿了呢。
0: 可拉倒吧，你这给使劲使大了，再给你捏的，再给你捏的，再给你捏的酸酸的，啊，那不就不好了？
1: 我跟你说，这个斜方肌真的就是
0: 欠捏，
1: 按摩的时候都捏这儿。
0: 对对对对啊，特别是家里边小孩儿那个，比如说这个第一次给父母捏肩啊，
1: 嗯，
0: 基本上都是捶背和捏斜方肌啊，
1: 嗯。
0: 但我跟大家讲啊，就是斜方肌它真的是一个很善良的肌肉。
1: 怎么说？
0: 可以说是咱浑身上下最善良的肌肉了。
1: 嗯，
0: 因为谁借力他都给，什么他都能代偿。
1: 哦，
0: 哎，俗话说得好，八方有难，斜方帮忙。不管练哪儿都是斜方疼，
1: 没有。
0: 如果你要是有健身经验的朋友，你就会知道啊，每天练完健完身了以后，可能斜方肌就会很酸痛啊。
1: 嗯，
0: 人人都嫌弃他，但是偏偏他最争气。如果你想要放弃的时候，请想一想，斜方肌还在努力。
1: 哎呀。
0: 太感人了啊！那么这个有些人就说了，而且就是说斜方肌啊，就会被很多人就既熟悉，而且又误解很深的这样的一块肌肉啊。它的位置呢，就是颈部和上背部，从后脑勺、颈椎一路连到胸椎，再延伸到锁骨和肩胛骨啊。看上去呢，它是一大块啊，但是呢，人叫斜方肌啊。简单来讲，就是你的这个脖子啊，脖子下方啊和这个肩膀上方，连接的这一块肌肉啊，斜斜的，确实叫斜方肌，起名起得非常的专业。它是怎么的？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一小团鼓起来不好的肉啊，它是一整块功能非常重要的肌群啊。通常呢分为上束、中束和下束啊。上束负责耸肩，协助上抬肩胛骨；中束负责肩胛骨后缩；下束负责肩胛骨下压和上回旋。简单来说呢，就是你抬手啊，或者拉着什么东西，或者稳定肩胛啊，稳住头颈和上肢的这个位置，都离不开这一块肉的这个支持。
1: 嗯，
0: 那么很多年前这个直角肩其实非常非常的流行啊，因为有人说直角肩穿衣服非常的漂亮，
1: 是，
0: 哎，显瘦，
1: 显得就是特别的好看，
0: 有气质，
1: 是，
0: 哎，就导致有一些人就会怎么样呢，就是一看这个斜方肌明显一点就觉得自己废了。觉得自己

0: 练废了，肩不好看了，哎呀，是不是斜方肌太高了，太紧了，哎，但是啊，跟大家讲啊，就这个直角肩它本身很大程度上是受锁骨的长度、肩峰的形态、肩胛的位置、体脂的分布以及天生骨架的影响，并不是说你把斜方肌消掉就能得到的
1: 啊。
0: 总的来讲就是天生的，不是咱的，咱别强求。
1: 哎呀，
0: 天生的啊，有些人天生就是直角肩，有些人就不是啊。所以说这个从各个角度上来讲，不要老觉得自己的这个斜方肌你看它你就来气。哎，你要给他一个机会啊。一个有力量有耐力啊，能够稳定肩胛的斜方肌呢，往往就意味着肩胛系统是更有支撑的，更能够承受工作训练和日常生活当中的负荷的啊。所以说在斜方肌的美观和功能之间呢，咱们应该更倾向功能优先。
1: 好嘞。
0: 哎，因为你肩胛舒服，上肢好用，运动表现更稳定，远比一味的你去追求这个视觉上的直角肩要更好一点，对不对？咱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呀。
1: 有道理。
0: 哎呀，那么这个关于斜方肌啊，其实真正的问题不是说斜方肌大，而是斜方肌不该过劳的时候长期过劳啊，在该发力的时候协同的时候却发力混乱啊。有很多人就像刚才安琪说，我斜方肌老酸痛。那么为什么斜方肌它会酸痛啊？其实原因很简单啊，是因为咱们现在的这个生活方式会让它长期处于一个低质量高负荷的状态。这也就是斜方肌长期过劳的所这个产生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啊。久坐办公室啊，对不对？你总上班啊，总上班不行，
1: 总上班一文不开心
0: 啊，不行，
1: 不是特别的开心
0: 啊，不行不行啊，身体可以，情绪不行。
1: 哎呀，
0: 哎，那长时间你用电脑啊，盯屏幕，低头看手机，开车缺乏力量训练等等啊，这些都会让头颈前伸，胸椎活动变差，还有就是肩胛骨位置异常。你这头这么往前一抻，胸椎活动就会这个斜方肌啊，尤其是斜方肌上束啊，就会一直在额外工作啊，就像有人长期在拽着你的脖子和肩膀一样啊。再加上很多人呢几乎平时就没有真正的去训练过这个肩胛的这个稳定和上背的力量，肌肉缺乏力量又缺乏耐性啊，还长期处于紧张短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于是你的斜方肌呢就会出现酸胀僵啊，按着疼越累越硬的这种感觉啊。所以说严格上来讲的话，有些人不是自己的斜方肌它出现问题了，而是太累了。
1: 哎呀，
0: 哎，应该歇一歇了。怎么着，累了吗？你歇
1: 歇
0: 吧。
1: 哦，
0: 哎，你也该歇歇吧。
1: 哎呀，好嘞，
0: 歇一歇啊，然后这个回去平躺一下啊，哎，让自己躺平啊。但是对于那种就是刚入门的这个健身人群啊，在训练的时候呢，就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斜方肌代偿啊，就是在锻炼的时候呢发力点不对啊，这个时候就需要找一个专业的训练人员去对你进行一下指导啊。其实我一直我都想去健身，但是为什么一直就是没有去系统的去进行一个这个锻炼，或者是说没有就是长时间去投入到这件事情上，是因为我完全是一个健身小白。我发现
1: 小白呀，
0: 小白，
1: 哎，
0: 对于健身的这件事情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是需要有一个专业的健身人员去指导你一下子，主要是告诉你用哪里发力，而不是说你在健身房里边随便使用器械啊。如果要是你这真的就是自己可能说不太会运用各种各样的器械的话，第一是可以找这个健身的这个健身房里的工作人员去帮助指导一下啊。第二个就是你可以找身边有健身经验的朋友去帮助你指导一下啊。这个要是实在不行的话，咱们就跑步机吧。啊，跑步机。
1: 好嘞。
0: 哎，这个踩爬楼机啥的，这种就是不需要太多的这个技术含量的啊。但如果要是说真的就是涉及到有一些技术含量的这些器械的话呢，咱们还是找专业人员稍微询问一下的，省着到时候练的，就是原本是想很好的去塑形，很好的去锻炼，但是最后反而把自己的身体弄伤了，我觉得就有点得不偿失了。
1: 对
0: 对对，这个怎么整的好像我想要上链接推荐健身房似的。
1: 写到了，我也有一点这个感脚的。
0: 最近有健身的需求吗？
1: 我最近我没有。
0: 要上链接你得说你有。
1: 我没有。
0: 那咱的链接就先不上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7: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眼，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我们是山，万河千岩，连一川又一川。
8: 我们是河，摘星留百转，结一弯又一弯。
1: 我们有梦，轮回凤舞，攀上那高不可攀。
9: 嘿嘿，你们两个真有戏。

0: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1: 众人齐把智慧烧，
2: 别怕挑战吓一跳，
1: 嘿，
3: 来战猜猜猜，
1: 不

0: 猜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有一个纸汤面，另外一个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啊，哎，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今天的这个故事相当的精彩。
1: 那么精彩吗？
0: 老精彩了。你为什么撇嘴？
1: 就是有点 不太相信的感觉。
0: 你得相信我，汤面是这样的啊，说拿着钱买了别的饮料后，我被推倒落入湖中，第二天早上醉酒的父亲被发现吊死在风扇上。
1: 啥玩意儿？这个买饮料啥关系？我刚买完饮料。你这太应景了，
0: 关系大了。
1: 先分析一下啊，逐句来啊、哦、第一句是买了饮料、哎、被人推倒了，推倒在湖中是吗？
0: 对，
1: 首先这个故事里面 啊还有一个父亲的事儿，后边哈、啊、这个故事里面有我，有父亲，还有一个推我的这个人，是不是、啊、
0: 不是，
1: 推你的不是人，
0: 推我的是人。
1: 推你的是人是吧、
0: 嗯、
1: 现在这不仨人了吗？这故事里边还有别人没？
0: 没有了，仨人也不对，
1: 俩人。
0: 对，
1: 推你的人是父亲。
0: 是。
1: 哎呀妈呀，再说这个爹挺狠呐，
0: 这一爹亲爹，亲爹
1: 亲爹、哎、是亲爹，
0: 是亲爹，
1: 那就说明做这个举动实际上是关爱。
0: 不是，
1: 就是故意要害他。
0: 意外吧，
1: 意外，意外之举、嗯、导致他掉。他买饮料，这 和他买饮料有关系吗？
0: 有关系啊，
1: 这个饮料不是真正的饮料。
0: 是饮料，
1: 里边有毒药。
0: 没有毒药，
1: 买瓶饮料就给推狐狸去了。这家教也太严了，
0: 好暴躁啊。
1: 就是这家教有点太严了。然后他是在湖边买的饮料吗？

0: 不是，那在哪儿买的不重要。
1: 他不是
0: 什么意思？满壶的饮料是吗？
1: 就是他不是刚买完饮料就发生的这件事儿是吧？
0: 是买完饮料就发生这件事儿。
1: 买完饮料，他走到了湖边。
0: 嗯，不是。
1: 买完，他俩都是真人是不？
0: 对对 对。
1: 然后就这个是个小孩吗？
0: 是个孩子。
1: 是个孩子。
0: 嗯。
1: 是个孩子，他爸爸推孩子进湖，这他脚滑了。踩饮料上了，咕噜倒了，
0: 不是，
1: 给他耳朵撞糊里了，
0: 满地长都是饮料，一脚踩饮料上，
1: 赶巧了，
0: 哎，
1: 他爸爸是不故意推的他儿子是吧？
0: 嗯，算是意外吧，在他爸眼里算是意外。
1: 他爸去抢饮料去了，哎，
0: 他爸好爱喝饮料啊。他爸说我爱喝饮料。
1: 行吧，不纠结这儿了，想不明白啊，想不明白接下来往下来怎么回事。
0: 第二天早上，醉酒的父亲被发现吊死在风扇上。
1: 他爸把这饮料当酒了？
0: 不是。
1: 要跟他儿子抢？
0: 不是。
1: 不是抢酒，劝他儿子喝。
0: 确实有酒这个事儿。
1: 他以为这个饮料是酒？
0: 不是。
1: 喝多久了想喝口饮料。他儿不给，
0: 这是你的日常是吧？
1: 他儿子死活不给，我的我的，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他爸生气了。
0: 他爸爸和这个孩子关系没有那么好，没有所谓的欺凌，不给不给，关系不好。
1: 不是亲爹吗？
0: 是亲爹，关系不好。
1: 亲爹喝多了，想要喝口饮料解酒，他儿就不给。
0: 没有。
1: 他爸说：“那咱谁也别喝，推饮料的时候一下给他推去。”不合理你知道吧，这不合理，
0: 就是不合理呀。
1: 然后第二天早上他爸指定是发现酒醒了，发现给儿子推湖中，他儿子死了吧？
0: 没有
1: 没有。
0: 嗯，
1: 他儿子没有死，然后他爸爸自杀了？
0: 不是，
1: 被他儿子给吊死在家中。
0: 是的，
1: 这根本就不是父子你知道吧。
0: 不是亲生的。
1: 这指定他俩精神都没有问题是吧？
0: 没有问题
1: 啊，
0: 没有问题。
1: 你自己听听，你信吗？精神没有问题情况下，你听听合理吗？
0: 就所以说这故事得靠你猜吗？
1: 我有点不大想猜了，
0: 太复杂了，是不是？嗯，来啊，给大家公布一下汤底啊。我和父亲生活，父亲喜欢喝酒，喝酒后呢，经常对我使用暴力，是我怀恨在心啊，就计划了一场这个，就设置了一场计划。
1: 怎么
0: 说？
1: 你重说一下，我听听怎么个计划。
0: 我和我父亲一起生活。父亲喜欢喝酒，喝酒后经常对我使用暴力，说我怀恨在心，
1: 然后就开始计划，
0: 说那一天呢，父亲照常让我去给他买酒，但是我这次故意没买酒，我买了一瓶有吸管的饮料。回到家之后呢，我的行为果然激怒了父亲。
1: 父亲从家里逼了我一把，给我推到了湖中。
0: 父亲追着我打，一路追到了桥上。挣扎过程当中，
1: 我就说这湖出的。这湖出现的特别的意外，你知道吗？
0: 很突兀是吧？
1: 啊，
0: 挣扎过程当中呢，我故意假装掉到湖里，便让他以为他把我推下去了。啊，掉入湖中的我呢，又装出溺水的样子，实则是利用吸管呼吸，在水下躲了很久，直到不会水的父亲以为我意外被他给杀死了。
1: 啊，
0: 哎，然后父亲回到家以后呢，紧张和害怕让他喝了很多的八加一。
1: 啊，
0: 哎，他就醉醺醺的趴在客厅的桌子上，这个时候我就出现了。
1: 哎呦我天哪！
0: 哎，然后我呢，将绳子另外一端挂在桌子上面的风扇上，然后启动风扇，扬长而去。
1: 你这出大戏，咱说是挺吓人的，
0: 可以拍出来了都，
1: 太吓人了，
0: 拍成悬疑短剧啊！此故纯属虚构啊，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

是无论你在哪里，城市楼宇，乡间田园，无论你有怎样的心情，快乐或是忧伤。越来越多的人用音乐解压、治愈、寻找共鸣，这就是音乐的能量，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个音乐密码。

0: 正午的时候，欢迎收听娱乐正当午，我是英慈。今天我们开启音乐密码，这首歌叫做《从前到现在》，歌词很质朴，说出了从前和现在的变化，有着从前的好，也有现在的知足。有时候生活里我们各种想象，或者有时候我们会感觉到，不知道我们现在拥有的是不是幸福。可能幸福不是对比的，而是感受的。
1: 从前到现在，从高楼往上看，多少不幸
0: 或许适应这个时代的变化，适应我们的长大，适应着一切，也适应着我们的成长。这一路所有的经历都是此生必然，或许有时候这些就是我们的故事。这里音乐密码和大家一起分享治愈的歌，希望这个正午温暖到你。请听完美生活。

所谓完美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你有定义吗？可能有，有可能在想象，或许完美生活就是你所拥有的生活呢。正午的时候，这里是音乐密码，请你听歌。

0: 这首歌来自痛痒乐队，一首为你唱首歌。
1: 我要和你平静的生活。
0: 是否什么时候你想起曾经的自己，或者你有没有赞誉过自己呢？一首骄傲的少年送给你，也许你本身就很棒。

0: 人们说，对时间最好的礼物便是你记得，记得曾经的美好，记得所有所有你的收获，记得自己的好，记得别人的好，也记得曾经的属于你的那些成长的故事。一首来自赵雷的歌《我记得》送给你。
1: 我带着你身体中的行李，如你若何地经过几道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

带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是电影《熊出没》的主题曲，叫做《终会与你同行》。继续看歌单，我们打开《如愿》。

一首《青春无恙》是《归路》的主题曲。在影片《归路》当中，我们感受到可能平凡是最想要的幸福，我们每个人毕生追求的也是那一碗淡淡的甜。

请你听《一笑倾城》。这首歌是电视剧《微微一笑很倾城》的主题曲。

请听歌曲《寻一个你》。这首歌是苍兰诀的主题曲。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告一段落，我们下期再见。

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舔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主持人潇潇。河流蜿蜒，穿过这座古老的小镇，两岸树影森森，日光穿透枝桠，斜斜地打在水面上，波光粼粼，仿佛点缀着耀眼的碎钻。一条小船划过，桨声起落间，过了石拱桥，坐在船上欣赏着两岸的风景，这样的感受和在陆地上行走是截然不同的。去同里，你要坐一坐这种小木船，看天光云影如何沉醉在波心，看两岸风景如何提笔将岁月写成诗行。小镇人家屋瓦罗青，粉墙素白，又不全是茫茫白雪的白，临水人家的白墙在雨水、日色和时光的作用下慢慢地渗出胎痕，胎痕形状多样，又各具异趣，丰富着白墙的内容，或隐隐如青山，或萋萋如荒草，或如新出土的春笋，或绵软如绿云。又因年深日久，有的人家墙皮已经脱落，斑斑驳驳，使人看去不由得心生岁月悠久之感。小镇日常的生活气息鲜活而生动，很容易就触动人心。石板路悠长，有人骑单车穿过老旧街巷，怡然自得，开的小店铺窗口敞开，售卖时令水果和老酸奶。阶梯一级一级延伸到河里，临水住着的人家在河边提水回来

欢这个小轩，真恨不得提一壶茶去，清风为伴，就那样临水看行客，饮闲茶，想坐多久就坐多久，可以就那样一直坐到暮色起，心月白。与谁同坐轩？是拙政园西园中一个小亭子，位于小岛一角，前临碧池，背倚小山，坐于轩中，可看山看水，最美是看水廊。拙政园的水廊自南朝北贯穿整个西园景区，起驾浮水，行至小飞鸿，顿时让人心生绮丽之想，又拟行于一篇文采韵律皆美的歌赋之中，恍惚间让人如看画中女子一样飘飘渺渺。可以想象坐于轩中，看眼前水廊桥相映，真是撩拨心弦。小轩最别具一格的便是其屋面，轩门、窗洞、石桌、石凳及轩顶、灯罩、墙上匾额、额景椅、半栏均呈扇面状，有小巧精致之美誉。坐久了，清风已深，水色染衣，如能坐到月上林梢，月映池水时，会产生一种奇妙的感觉，即清风疑似前世，明月当是今生，人心当下有一点闲静。东坡先生的《点绛唇·闲倚胡床》作于秋天，笔触清俊，意境闲淡，闲适的倚床望窗外清风，如花数朵含于窗景之中，这时一颗悠悠灵泉之心顿时超脱自然，清新空灵。此中好景，想来坐下看清风的唯有明月清风和我了，这样旷达于天真的胸襟不禁让人艳羡。就在东坡先生与明月清风相伴时，袁公济过来了，他们酬和赠答，相得甚欢。东坡先生妙笔一挥，写下风月平分句，说这眼前湖光石色可以与袁公济平分。当时苏东坡任杭州知州，袁公济任通判，两人游览这大好湖光山色，东坡先生有感而发，词的上片写自己一个人和明月清风相伴，闲适自在，令人向往；下片写与人平分美色，令人回味无穷。拙政园临水小轩取名东坡词，只收了与谁同坐句，极其耐人寻味，因为单是这四个字已然叫人遐想翩翩了。若知轩名来历，便自然会想起明月清风我句，让人不禁再品，其味更加隽永。所以便有人说轩名提出了一个问题，答案却藏了起来，别具一格又别有滋味。轩内扇形窗洞两旁有联曰：江山如有黛，花柳自无私，为清代何绍基题写，出自唐杜甫后游诗。沧浪亭有一联：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皆有情。沧浪亭是苏州现存最古老的园林，宋时为荒园，被苏舜钦购得，他在政治上不得志，被罢官后无所归，于是在吴中他就定了下来。此时即郁闷不乐的苏舜钦便遇见了这座荒园，当时他见此处草木郁然，三面环水，有独木桥、山丘、竹林，非常喜欢。

于是他游览观赏，心下也豁然开朗起来，决定买下这座园子。苏顺清买下园子后，便在园中北部曲岸上建了一座亭，取名沧浪。亭名出自屈原名句，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从此苏顺清在仕途失意后转而寄情山水，与其说是他成就了沧浪亭，倒不如说是沧浪亭成就了苏顺清。文人园林多在格调上追求雅致，游走园林时常有走入一首诗或一幅画中的奇妙美感。你可以游园，甚至可以读园，从中获得精神上一种超然的审美情趣。于是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园林诗境上如此偏爱清风明月。清风明月本常物，但其所能表达的文人情怀却是深邃迷人的。小窗幽记曰，幽塘昼深，清风忽来好伴。文人园林可以说是建设者的精神世界和心灵家园的载体，而清风明月则是园林里的常客，甚至是友人，是故交。每每去拙政园，都喜欢去与谁同坐轩坐一坐，那一时既然忘怀，心中有一个古人。这轩中遐想之妙，真是叫人心有异性而神往，清高自适而神畅。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那可真是明月一樽酒，清风一卷诗，让人如醉如痴。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午后，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梁思成言，雄市一数百年的古建筑，充沛艺术趣味的街市，被以民族文化之显著表现者。城市中的传统建筑勾画着一个民族的文化脉络，亦隐含有世代居住者的生活观念和审美趣味信息。与北京而言，由胡同串联起的四合院当是这个城市文化与观念的绝佳表现者。四合院之精髓在于和，四面房舍合围构成了方形闭合建筑，隔绝外部喧嚣，使居住空间具有了独立性。四面房间同心而向，又使得家人连接更加紧密，家的氛围更加浓厚。院落由和而起，与天空相接，宽敞明亮，自然之气被收入庭院，于院中花木石树融于一处，自成天地。王府井因明朝王府聚集而显贵，又因南段有一眼甜水井而得名，广来居民与游客闲步其间，多了几分温和与轻松气息。梁思成言，大到一城一市，小到一宅一院，都是我们生活思想的答案，值得我们重新剖析。闲逸畅游，一场由感官深入内心的旅程随即展开。象征传统工艺和在地文化的香云纱，跨入门廊，步入庭院，飘曳凉棚为初夏带来一丝清凉。明清时期，宫廷建筑与民间四合院皆用凉棚消暑，道光帝甚至为之作诗一首：“清夏凉棚好，浑望烈日烘。”不同于宫廷，四合院中的凉棚多以炉席为顶，避暑之时却也阻隔了大部分光线的进入。传统四合院端庄严谨，布局方正，居住者大多会在院中放置金鱼池或假山石，点缀庭院，为生活增添生机。待访客到来，

0: 水槽处洗过，犹如回到家中，心境随之转换。此时取一杯茶，落座凉棚下，附有香云纱软垫的坐席乘凉，真是别有风致。夏日微风吹来，凉意阵阵，到访者行走于飘动的香云纱帘廊中，可任意漫步正房与东西厢房。正房中陈设的大型家具源自于明清两朝的传统家具，传统家具的应用与原型最大的区别是从一种私密性向公共性的转换，这种变化意味着期待着更多的使用者，也意味着由此生成的更多的互动，更进一步带来的这种互动的可被观察性。正房两侧视为东西厢房，东厢房为香氛空间，不停采用床支床榻结构制作而成，访客入内拾级而上进入空间，由此也便进入了嗅觉主导的隐秘之地。香氛空间里，玫瑰椅、桌几与香氛衣柜共同构筑出了文人式的静雅世界。在玫瑰椅上静待片刻，沁香阁中的衣物在香气浸染过后发生了其中后调，此时一场满载好奇心的嗅觉体验缓缓而来。相较东厢房，西厢房的设计更加偏向于观景，抬起竹制珠帘踏步入内，香云纱勾勒着居室的温度与质感，一侧的个人化水槽为到访者带来私密的专属体验，香气经由葫芦制成的扩香器弥漫在整个房间里。传统四合院中种植葫芦为常事，葫芦寓意吉祥，三个空间分别由内向外变成三个部分。说文解字载，家居也，时人以居住为本，尽心感知家的存在，从而晕染出东方人对家的最初印象。古人使用香草可素质远古，而制香与焚香在宋时已十分流行。古时家中文人雅士展卷读书，看烟气缕缕，以求取静谧心境。香气虽不可恒久留存，但其在营造宁静优雅的家之氛围时，或可体验者抵达与自然共进的和谐之意，进而获得精神上的别样体验。哲学家冯友兰有言，中国艺术最讲含蓄，它富于暗示，而不是明晰的一览无余。作为建筑艺术的四合院亦是如此。在自然中，在居家环境里，我们习惯于平衡气息的流转，而作为传统建筑的四合院以和为本，构建出了平衡感官与身心的静美之地。于是平衡气息由滋养感官到抚慰心灵，终至美好之境。
1: 江南不只是烟雨朦胧的诗意栖居，更是中国文化的精神故乡。在这片灵秀土地上孕育的文房四宝，不仅是书写的工具，更是文明与艺术的载体，承载着千年来文人雅士的精神追求与审美理想。江南自然条件优越，土地肥沃，物华天宝，一直是富庶之地。江南文化灵动智慧，婉约柔美，清简刚正，自成一体。富庶文化之地必蕴含精神，有专属的产品作为象征，这也是中国文化标志性的工具，文房四宝 多集于江南的原因所在。文房四宝通常是指宣纸、徽墨、端砚和湖笔，除了端砚产于广东，其余三项都源于江南。宣纸产于宣城，徽墨源自徽州，湖笔来自湖州。那为什么江南拥有闻名天下的文房四宝呢？灵秀之地必有灵秀之理由，文昌之地必有文化之繁荣，山川之美需要笔墨纸砚来写，锦绣文章同样需要笔墨纸砚。笔墨纸砚的千年之梦，就像远近山峦所起的云霭，不断汇聚移动，不断扩散飘零，又像是航行于时光河流之上的船只，来来往往，翻起翻落。为什么数千年来中国人一直对书画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人在跟文房四宝连接的过程中，不仅能感受到形，而且能感受到意，甚至能感受到象，即是天人合一，又是身心灵三位一体，天地自然精神于此时凝聚升华，呈现出万物茂盛的气息。好，看一下时间，今天节目到这儿，和朋友们说声再见。潇潇漫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辽源新闻。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
1: 欢迎收听诗语同心播报的辽源新闻。
0: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沈德生调研全市文旅项目、节日消费、安全生产等工作，并看望慰问一线工作者；
1: 嘉利达辽源明胶有限公司技术创新，扩大产能，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
0: 多元玩法引客来，我是五一假期文旅市场氛围浓，人气旺。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本台记者报道，5月5号，市委书记沈德生就全市文旅项目、节日消费、安全生产等工作开展调研，并看望慰问坚守岗位的一线工作者。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确保城市运行安全有序，为广大市民和游客营造平安欢乐祥和的文旅消费环境。沈德生先后前往市动植物园、梅花鹿园、黑金小镇、乐途乐园、花海、悦动燎原欢乐会，强调五一假期人流密集，安全生产是生命线，必须坚持防胜于救理念，全面排查各领域风险隐患，严格执行设备日检、应急演练等制度，坚决防范事故发生。要突出文化、生态、体育主题，加快推进煤炭历史街区、清源号氢能文旅列车、采辰区观光农业等项目建设，打造文商旅体融合发展集聚区。要同步提升服务品质与游客体验，创新消费场景，丰富演绎形式，持续把旅游流量变成消费增量。要抓好饲养员、文艺汇演等团队建设，确保活动多样性和动物安全性。属地政府要支持景区做好道路改造、绿化美化、场内化保洁等工作，进一步提升游客满意度。在小吃街，各类美食香气四溢，尽显假日烟火气息。沈德生强调，必须守住食品安全底线，健全从源头到餐桌的全过程监管，确保市民游客舌尖上的安全。沈德生指出，各相关部门要联动发力，对老字号小吃精心包装，通过政策扶持、品牌推广与媒体宣传，将其打造成为全市的餐饮网红打卡点和旅游名片，推动本地美食出圈，让游客因美食而来，为美味驻足，将市井烟火

0: 气转化为持续的消费活力。调研中，沈德生亲切看望慰问了节日期间坚守岗位的环卫工人、执勤交警、志愿者等一线工作者，向大家致以诚挚问候和衷心感谢。沈德生叮嘱大家要注意劳逸结合，加强自身安全防护，并要求相关部门强化保障，解决实际困难。要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制度，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节日平安祥和。王悦、王伟国、杜立志、吕阳、刘淑梅、孙黎参加调研。
1: 本台记者报道，嘉利达辽源明胶有限公司作为一家德国独资企业，其年产量稳居世界明胶产量的三分之一，是我市的重要进出口贸易支柱。公司自成立以来，从最初单一的明胶生产线逐步成长为德国嘉利达集团全球规模最大的明胶生产基地，如今已发展成为集药用明胶、食品明胶、功能性胶原蛋白肽研发生产于一体的行业领军企业。嘉利达辽源明胶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12月，企业初期具备年产11000吨古明胶和1000吨胶原蛋白肽的生产能力。作为全球明胶行业的领军企业，德国嘉利达集团将核心生产基地落户辽源，得益于优质的营商环境是吸引企业落地的关键因素。企业负责人表示，辽源市政府在生产基础要素保障上给予大力支持，市级领导包保、区级专班跟进的模式，全程解决了项目落地前期各项审批建设难题。2018年，胶原蛋白肽生产线建成投产，嘉利达在胶原技术领域持续创新，不仅在食品、医药、健康等多个领域应用拓展，同时其明胶系列产品也不断推陈出新。嘉利达推出的生物活性胶原蛋白肽系列，就是在胶原科技方面的重要突破。嘉利达辽源明胶有限公司工厂厂长王天明：
2: 辽源工厂作为嘉利达集团内部最大的明胶生产基地，在生产明胶的同时呢，我们进行了一些工艺创新。目前我们有一条胶原蛋白肽的生产线，可以生产不同功能的胶原蛋白肽的专利产品，来满足市场的各种需求。
1: 2026年，总投资7.2亿元的年产6500吨明胶扩建生产线已顺利投产运转。工厂的智能化升级提升了生产的质量与效率，成为全球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古明胶生产基地。一季度产能达到了1.5亿元，同比增长25%左右。近年来，企业出口份额持续攀升，预计今年出口占比将达到总产量的30%。嘉利达辽源明胶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李红莹：
3: 随着公司年产6500吨明胶新生产线正式投产，公司年产量可实现11000吨，约占世界明胶行业总产量的三分之一，广泛用于食品、医药、健康等多个领域。同时，我公司胶原蛋白肽生产线近年来不断扩大市场份额，未来嘉利达辽源明胶有限公司将进一步壮大企业规模，提升辽源基地的生产能力，深入的扩宽市场，努力提高明胶产量全球市场份额，推动企业快速发展，成为嘉利达集团内规模最大、产值最高的子公司，跻身国内规模最大的两家古明胶生产企业之列。
0: 各位听众，今年五一假期，我市依托丰富优质的文旅资源，推出形式多样的文旅产品，打造多元特色游玩场景，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体验。全市各大景区景点客流涌动，人气高涨，文旅消费持续升温，假日文旅市场呈现火爆态势。请听一组综合报道。作为我市热门文旅打卡地，黑金小镇迎来假期客流高峰，为让游客尽享假日美好时光，小镇精心策划推出糖果展销、美食市集、糖果币互动游戏、快闪巡游演出等一系列沉浸式特色活动， 全方位适配不同年龄段游客游玩需求，打造趣味十足、体验感满满的假日休闲场景。今年五一假期是动物植物园全新开放的鹦鹉园与萌宠乐园一经亮相便人气爆棚，游客们争相与萌趣小动物近距离互动，成为亲子家庭热门打卡点位。升级改造后的儿童娱乐设施区成为孩子们尽情嬉戏的欢乐天地。同时，园区全天候推出特色演绎、NPC 互动、主题巡游、舞蹈表演、沙滩歌手演唱等各类节目轮番上演，营造出时时有亮点、处处有惊喜的沉浸式狂欢氛围。游客田佳梅。
4: 趁着五一假期和家人来咱们动植物园转转，园区环境特别好，动物种类很丰富，植物景观也打理得特别漂亮，景区秩序也很好，服务很贴心，体验非常非常不错。
0: 跃动燎原欢乐会园区内人潮涌动，热闹非凡，核心舞台区都市圈电声乐队专场演出点燃现场热情，各类主题演出轮番登场，沉浸式互动体验趣味十足。餐饮品类全面升级迭代，烤棉花糖冰淇淋、东北特色锅包肉、加油站精酿啤酒、燎原特色麻辣面等多款特色小吃饮品全新亮相，汇聚南北风味，充分满足游客味蕾需求。园区游玩设施全部更新为动力游乐设备，游玩体验大幅提升，吸引亲子家庭、年轻群体前来畅享欢乐时光。游客李宇鹏。
5: 我是从吉林四平过来的，第一站走到了燎原，来到这个跃动燎原欢乐会，感觉燎原发展的非常好，人非常多，文旅的底蕴非常浓厚。
0: 乐兔乐园成为五一假期亲子出游热门打卡地，旋转木马、碰碰车等经典游乐项目满载欢声笑语，旷野拓展塔攀爬、蹦蹦床嬉戏、旋转飞椅遨游，处处洋溢着欢乐氛围。巨型画布绘春天活动吸引众多亲子家庭参与，大家手持画笔尽情挥洒创意，千年非遗打铁花表演震撼上演，璀璨光影为游客带来极致视觉盛宴，引得现场阵阵欢呼。作为我市新晋文旅地标，燎原小吃街成为夜间游玩人气集聚地，街区核心位置的超大裸眼 3D 高清大屏成为全场视觉焦点，备受期待的沉浸式国风主题文艺演出精彩上演，现场观众纷纷拿出手机相机定格唯美热闹的瞬间。街区内各大特色打卡点前，市民游客驻足拍照争相留念，国风演绎与网红场景相互赋能，让小吃街成为燎原街头名副其实的流量担当与人气核心。市民周瑞。
6: 我从长春过来，然后听说咱们燎原就是有个小吃街，挺丰富的，然后现在来看看，啊，一看确实不错，就是节目也挺丰富，然后街上的美食啊、人文啊都挺好的，咱们燎原的文化生活挺丰富。
0: 丰富多元的特色活动、沉浸式的游玩体验，让我市五一文旅市场收获超高人气，既为市民游客带来了高品质多元化的假日休闲体验，也充分彰显了燎原文旅产业蓬勃发展的强劲活力。本台记者报道，为全力迎接省运会顺利举办，进一步美化城市市容环境，擦亮文明城市对外窗口，近日燎原交发集团组织青年志愿者服务队走上街头，开展公交站牌集中清洗整治志愿服务活动，以整洁崭新的城市面貌迎接省运会。公交站牌是展示城市形象的微窗口，也是市民日常出行的重要便民设施，长期风吹日晒下，城区多处公交站牌沾染灰尘，不仅影响城市美观，也给市民查看出行信息带来不便。为此，交发集团精心统筹部署，提前备齐抹布、水桶、清洁剂、除胶铲等清洁工具， 划分责任路段，明确分工区域，有序开展大规模站牌清洁行动。活动现场，身着统一志愿服装的志愿者们俯身细致擦拭站牌玻璃面板、金属边框，耐心铲除残留的顽固胶渍与小广告，认真清理站台周边散落垃圾、枯枝杂物。志愿者张叔：
7: 很高兴能够参与站牌清洗志愿服务，用双手擦亮城市交通名片，为市民营造干净整洁、舒心美观的候车环境。今后也将持续践行志愿精神，立足交法本职，以点滴行动助力文明城市建设。
0: 市城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石振江：
8: 此次我们交法集团共有50余名志愿者参加活动，同时借助大型水车冲刷，有效改善了城区公交站台环境卫生面貌，让老旧站牌焕然一新。下一步，交法集团将持续立足主业职能，常态化开展各类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以点滴行动优化城市人居环境，用暖心服务助力文明城市建设，为营造整洁优美、文明有序的省运会城市氛围贡献出我们交法人的一份力量。
0: 这次的燎原新闻播送完了，节目监制山丹，编辑卢颖，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富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万历五年10月23廷杖正式执行，吴中行、赵用贤廷杖60，爱慕沈思孝廷杖80。这么看来呀、师生关系还是很重要的。我们要知道啊，到关键时刻那是能顶20大板呢。事情的前后经过大致如此，打屁股的过程呢似乎也无足轻重，但很多人都忽略了一个十分有趣的地方，打屁股的结果。两个人在同一个地方挨着同样的打，却有着不一样的结局。在这次廷杖当中呢，张居正的两位学生在抗击打能力上表现出了完全相反的特质。吴中行啊，被打之后差点是当场气绝，经过奋力抢救才得以生还，休养了大半年呢，还拄了一辈子的拐杖。但赵用贤就不同了，据说呀，他被打之后虽然是伤痕遍布、元气大伤，却明显能扛得多呀。回家之后躺了一个多月就能起床跑步了，这是一个奇迹呀。同样被打的两个人差别怎么会这么大？要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以科学的态度、严谨的精神去详细分析一下这个明代特有的发明——打屁股。接下来呢，是关于打屁股问题的技术分析报告。廷杖呢，也就是打屁股，是明代的著名特产。大庭广众之下扒光裤子，露出白花花的屁股，几棍下去是皮开肉绽的。这就是许多人呢、对打屁股的印象。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各位啊，打屁股并非如此简单的。事实上，那是个技术工种。根据人体工程学原理来分析，明代的廷杖呢是一种极为严酷的刑罚。因为那跟在家挨打不一样啊，这爹妈打我们无非是用扫把、棍子啊，这小一点的哈，惨不人道点的那最多也就是皮带。但廷杖就不同了，它虽然也是用棍子，却是大棍子。想想啊，碗口粗的大棍以每秒N米的加速度向你的屁股着陆，着实是让人胆寒呐。所以啊，连圣人也说过，遇到小棍子呢，你就挨；遇到大棍子，你就要跑。这原话怎么说的？小杖则受，大杖则走。而执行廷杖的人呢，基本上啊都是锦衣卫。这伙人呢，平时是经常锻炼身体，开展体育活动，随手一抡，不说是开杯碎石，开个屁股还是不难的。所以呀、经过综合分析，我们得出如下结论：如无意外，20廷杖绝对足以将人打死。但是呢，一直以来意外始终在发生着，100廷杖打不死人的有，1杖就完蛋的也不缺。说到底呀、还要归功于我国人民的伟大智慧了。纵观世界，单就智商而言，能和中国人比肩的群体相信还没有生出来。而我国高智商人群最为突出的表现，就在于从没路的地方走出路来。打不打屁股那是上级的事儿，但怎么打那就是我的事儿了啊。为了灵活掌握廷杖的精髓，确保一打就死，或者说百打不死，锦衣卫们是进行了艰苦的训练了啊。具体的方法是啥样呢？找到一块砖头，在上面呢垫一张宣纸，这是一点就破的那种纸，用棍子击打宣纸，如果说宣纸破裂了，就重新开始。如此这般不断练习，以宣纸不破而砖头尽碎为最高层次。如果说能打到这个级别，基本上就可以出师了啊。给你送过钱的就打宣纸，打的是皮开肉绽，实际上呢都是软组织挫伤，回家涂了药起来就能游泳了。要是既无关照又有丝绸的，那就打砖头啊，一棍下去是表皮完整，内部大出血，就此丧了命，那是绝对不奇怪的啊。顺便说一句啊，在当时呢，另一个技术工种也有类似的练习，那就是砍头的刽子手。
这也是门绝活啊！操作方法呢与打屁股是恰好相反的，找一块平整的肉，然后呢在上面放一块宣纸，用刀剁宣纸，把下面的肉剁碎，上面的宣纸不能破损，那就算是炉火纯青了啊！练这一手啊，那也是深谋远虑，如果给钱的，一刀下去就结果，哎，不会有任何的痛苦，不给钱的，随手一刀，爱死不死，多久才死，反正那是你的事了。如果有给大钱的，那就有说头了啊，只要不是什么谋反大罪，不用验明首级，再买通验尸官，犯不着人头落地，就能玩花样了，顺手一刀砍在脖子上，看上去血肉模糊，其实啊是大血管丝毫无损，抬回去治两天，除了可能留个歪脖子的后遗症之外，基本上没啥缺陷，这才是真正的技术含量啊！什么叫庖丁解牛啊，和砍头打屁股比起来实在是小儿科，拉到刑场上都杀不死，打得皮开肉绽都没事，这就是技术，技术决定效益啊，这是个真理啊。

0: 屁股的锦衣卫日夜操练技术，毕竟呢，人家是靠这手本事来混饭吃的，不勤奋不行啊。但日久天长，朝廷也不是傻瓜呀，慢慢的也看出了门道。为了保证廷杖的质量，也研发了相应的潜规则口令，分别是打、着实打、用心打。所谓打呢，就是意思意思，谁也别当真，糊弄两下就没事了。而着实打呢，那就是真打了啊，该怎么来怎么来，能不能挺住那得看个人体质。最厉害的用心打，只要是这个口令，基本上都是往死里打，绝对不能手软了。这三道口令呢，原本是潜规则，后来呀，打得多了就成了公开命令，不但要写明，而且呢，打之前由监刑官当众宣布，以增加被打者的心理压力。而赵用贤和吴忠行的廷杖命令上就明白地写着着实打。既然是着实打，那就没什么说的了哈。这个虽然有人给锦衣卫送了钱，也说了情，但毕竟啊，命令很明确，如果过轻，没准啊，下次被打的就是自己。和钱比起来，还是自己的屁股更重要。但问题呢，依然没有解决。既然同样是着实打，同样是读书人，体质相同，为什么吴忠行丢了半条命，赵用贤却如此的从容呢？原因也很简单。赵用贤是个胖子，而吴忠行呢很瘦。用拳击的术语来讲啊，这二位不是一个公斤级的，抗击打能力不同。赵用贤呢有脂肪保护，内伤较小，而吴忠行没有这个防护层啊，自然只能用骨头来扛。这个结果呀，也生动地告诉了我们，虽说胖子在找老婆体育活动方面不太好使，但某些时候啊，有一身好肥肉还是派得上用场的。挨打之后还没完呢，吴忠行和赵用贤因为官职已被免，被人连夜用门板抬回老家啊。当然这时候是没资格坐轿子了，这场学生骂老师的闹剧就此画上了句号。当然不管他们出于何种动机，是否有人主使，这二位仁兄由始至终没有说过一句软话，坚持到底啊。单凭这一点就足以让人敬佩啊。但在整个事件当中，最让人胆寒的却不是张居正，也不是这两位硬汉，而是一个女人。在赵用贤与吴忠行被打的时候，许多同情他们的官员在一旁是议论纷纷。打完之后呢，王希爵更是不顾一切的冲了上去，抱住吴忠行痛哭不已。但是啊，没有几个人注意到与他同时冲上去的还有一个女人，这是赵用贤的老婆。但这位大嫂的举动啊，却出人意料。她初步照料了自己的丈夫之后，便开始在现场收集一样东西，赵用贤的肉。由于打得太狠呢，赵用贤虽然是个胖子，腿上也还是被打掉了不少肉。赵夫人呢，找到了最大的一块，带回了家，用特制方法风干之后，做成腊肉，从此挂在了家里。这位悍妇之所以干出如此耸人听闻之举，是因为在她看来呀，被打是一件无比光荣的事情，她要留下纪念品以表示对张居正的永不妥协，并利用这块特殊的肉对后代子孙进行光荣传统教育。你爹虽然挨了打，但是打得光荣，打得伟大。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一百。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打完了四个人的屁股，却打不完是非。此后攻击张居正的人有增无减，什么不回家奔丧啊，就禽兽不如之类的这些话也就说了出来，骂来骂去，终于把皇帝骂火了。虽然才15岁，但皇帝大人已经是个明白人了，他看得很清楚啊，那些破口大骂的家伙除了拿大帽子压人之外什么也没干过，而一直勤勤恳恳干活的张居正却被群起而攻之，天理何在呀？敢跟我的张先生为难，废了你们啊！万历皇帝随即颁布了自他继位以来最为严厉的一道命令，胆敢再攻击张居正夺情者，格杀勿论。事实证明啊，在一拥而上的那群人当中，好汉是少数，孬种是大多数啊。本来骂人呢，就是为了个人利益，既然再骂就要赔本，就要杀头，那就消停了吧。张居正呢，又一次获得了胜利，反对者纷纷偃旗息鼓，这个世界清静了。但张居正的心里很清楚啊，这不过是表象而已呀。为了权力，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国家，他做了很多事儿，得罪了很多人。一旦他稍有不慎，就可能被人打倒在地，永不翻身。而那个时候，他的下场将比之前的所有人更悲惨。徐阶厌倦了可以退休，高拱下台的可以回家，但他没有选择。如果他失败了，既不能退休，也不能回家，唯一的结局是身败名裂，甚至死无葬身之地呀。因为徐阶的敌人只是高拱，高拱的敌人呢只是他，而他的敌人是所有的人，所有因他而利益受损的人。没错呀，张居正先生为什么要这么闹腾呢？已经爬上了最高的宝座，已经压倒了所有的人，可以占据土地，集聚财富，培养党羽，扶植手下。只要你不找大家的麻烦，没有人会反抗你，也没有人能够反抗你。但你偏偏要搞一条鞭法，我们不能再随意鱼肉百姓，你偏偏要丈量土地，我们不能随意逃避赋税，你偏偏要搞什么考成法，我们不能再随意偷懒了。大家都是官员，都是既得利益者，百姓的死活与我们无关，你为什么要帮助他们呢？折腾我们呢？因为你们不明白啊，我和你们不同。我知道贫苦百姓也是人，也有父母妻儿，也想活下去。我知道我有极为坚强的意志，我的斗志不会衰竭，我的心智不会动摇，即使与全天下人为敌，我也绝不妥协。我知道在几十年之后，你们已经丢弃了当年的激情壮志，除了官位和名利，你们已别无所求，但我不同，因为在经历了无数腥风血雨，

在对张居正的描述当中，我们毫不避讳那些看上去似乎不太光彩的记载。他善于权谋，他对待政敌冷酷无情，他有经济问题，有生活作风问题，这一切的一切可能都是真的。而我们之所以如实记录这一切，只是想告诉你们一个简单而重要的事实：张居正是一个人，一个真实的人。有人说，这个世界上最猛的人应该是超人啊！据说呢，他来自外星球，绕地球一圈啊，只要几秒，捏石头就像玩泥巴，还会飞，出门从来不打车，也不坐地铁，总是在电话亭里换衣服，老穿同一件制服，哎，还喜欢把内裤穿在外面。平时最大的业余爱好呢是拯救地球，每年至少要救那么几次，这地球人都知道。然而没有人认为他很伟大，因为他是超人。超人除了怕几块破石头之外，没有任何弱点和缺点，是无所不能的，他压根儿就不是人。张居正呢，不是超人，他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家庭，从小熟读四书五经，挑灯苦读是为了混碗饭吃，进入官场参与权力斗争，拉帮结伙是为了保住官位。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俗人。然而正是这个真实的人，这个俗人，在权势地位财富进阶到手的情况下，却将枪口对准了他当年的同伴，对准了曾经给他带来巨大利益的阶层，他破坏了规则，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只是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概念，国家，以及那些和他毫不相干的平民百姓。所以呀，我们没有详写张居正一生当中那些为人津津乐道的情节，比如说整顿官场，比如说惩办贪官，比如说他每天都工作到很晚，再比如他也曾严词拒收过贿赂，制止过亲属的腐化行为。在我们看来呢，这些情节并不重要。只有当你知道他是一个正常人，有正常的欲望，有自己的小算盘，有过犹豫和挣扎，有过贪污和污点，我们才能明白那个不顾一切顶住压力坚持的张居正是有多么的伟大。所有的英雄都是平凡的人，千回百转，千锤百炼，矢志不改，如此而已。

万历五年的夺情事件结束了，张居正获得了彻底的胜利。事实证明啊，以前这些小喽啰的实力是动不了张大哥分毫的。自打严嵩、徐阶、高拱这批高水平的选手退役之后，江湖人才是一代不如一代了。张居正呢，对此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所以啊，他愈发是有恃无恐，推行自己的政令，谁不听话呢就灭了谁。自从赶走了高拱之后，内阁当中只剩了他一个人。为了体现民主风格呀，他又陆续的提拔了几个人入阁，先是吕调阳，然后呢是张四维、马自强、申时行。当然了啊，这几位仁兄虽然籍贯不同、爱好不同、高矮胖瘦、长相各异，但对于张居正而言，他们是同一类人，跑腿的，有着共同的优点，听话。但后来的事实发展证明啊，这个对于这四个人呢，他还是看走了眼，至少看错了一个。除了工作上独断专行之外，张居正还常常对人说这样一句话：“我非相。”哎，这句话呢，看上去是十分的谦虚，表明啊，我张居正不是宰相。但很不幸的是，这句谦虚的话还有下半句：“乃射也。”综合起来啊，这是一句惊天地泣鬼神的话：“我不是宰相。”

而是摄政。所谓摄政啊，就是代替皇帝行使职权的人。对张居正而言呢，宰相已经是小儿科了，只有摄政才够风光啊。一个平民竟然如此风光，如果当年废除宰相的朱元璋权下有志，恐怕也会被气得活过来呀。但张居正明显是不怕诈尸的，他受之无愧呀，并且在家里挂上了这样一副对联：日月共明，万国仰大明天子，秋山为月，四方送太岳相公。这副对联用黄金打造，十分的气派，但是要换在以前，这是个要人命的东西。因为所谓太岳呀，就是张居正的字。众所周知，对联的下半句要高于上半句，如此一来，张居正啊，那就比皇帝更牛了。而牛人张居正呢，非但没有拒收，还堂而皇之的裱起来，就差贴在门口当春联用了。但是一个人天下无敌太久，老天爷也会不满的，毕竟他老人家是喜欢热闹。于是在冥冥之中，他给张居正找来了两个敌人，一个是他的上级，一个是他的下属。张居正的上级呢，就是皇帝。说起这二位的关系啊，实在是有些复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综合说来，这是一个由爱生恨的故事。万历皇帝朱翊钧，嘉靖42年出生，是隆庆皇帝的第三个儿子。这位仁兄运气很好啊，6岁就立了太子，4年之后呢，又死了爹，直接当了皇帝。比起他那位连太子名分都没有，提心吊胆当了30多年王爷的爹来说，强的不是一星半点儿。而如果仔细地分析他的履历，你就会发现，这位被誉为明代第一懒人的皇帝，实际上啊，曾经是一个无比聪明勤奋的人。万历呢，是个很聪明的孩子，从小认字很早，而且很懂事。虽然不用帮家里做饭、打洗脚水，但是他也知道父亲死得早啊，母亲一个人不容易啊，要想维持这个家，那就得靠张先生了。这是他的母亲告诉他的。在近10年的时间里，他对此呢也是深信不疑。他和张先生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是在父亲刚死的时候，他还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十分危急的时刻。万恶的高老头，也就是高拱同志，欺负他年纪小，他妈又是个寡妇，准备把他的皇位夺走，让他下岗走人。关键时刻，张先生出现了，这位盖世英雄拯救了他们母子，并赶走了邪恶的高老头。在伟大的张先生帮助下，好人战胜了坏人，世界再次恢复了和平。这呀，大概就是万历对张居正的第一印象。而此后，母亲的种种言行也加深了他对张先生的好感。由于父亲死得早啊，他的小学教育基本上是由张居正完成的。这位首辅大人可谓是多才多艺，除了处理政务之外，对他的学习也丝毫不放松。闲来无事呢，还编了一本书，叫做《帝鉴图书》。哎，毫不夸张地说呀，如果今天搞一个优秀少儿图书评选，这本书绝对可以名列前茅。在这本书当中，张居正特意挑选了117个历史事件，其中呢，好事81件，坏事36件，每件事情都配有插图，类似啊这个小人书啊，都讲明白为什么好，为什么坏，相信只要不是白痴，就一定能看得懂。为了贯彻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张居正确实是下了很大功夫。他不但编了书，还每天跑来给小皇帝讲故事，指着书上的插图告诉万历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万历的童年呢，就是这样度过的。对这个既帮自己干活又给自己讲故事的张先生，他有着十分深厚的感情。甚至于啊，每次张居正上朝时站在他的面前，他

0: 他都觉得过意不去。哎，张先生站着，我怎么好意思坐着呢？问题在于啊，皇帝没法站着上朝，于是他给了张居正一个特殊的待遇。每到夏天天热的时候，张居正的身边就站着两个人，专门给他扇扇子。冬天冷的时候呢，张居正的脚底下总有一块铺好的毡布啊，当然别人是没有的啊。而旁边的诸位同僚擦汗打哆嗦的同时，张先生这儿啊却是气定神闲呢，搞得大家总仰天长叹，人和人就是不一样啊。在万历看来啊，张居正就是一个类似父亲的人，而那位在一旁煽风点火引导万历的李贵妃，当然现在是太后了啊，对张居正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动机。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1，1888-4375-9666。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

0: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1: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2: 各位听友大家好，首先来关注路况信息。我们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路况信息员，了解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一时段的路面的通行压力依旧是非常紧张啊，尤其现在康寿路，我们看到永辉大厦这岔路口处呢，目前这个东西走向过往的车多。再有就是咱们这福寿路啊，现在六条通往这个颐和山庄这个方向呢，过往的车流量是比较密集的。长寿街呢，我们看到现在东区派出所门前路段，还有这个百花路段呢，这两大热点区呢，现在全线车多。健康路呢，现在嘉悦市场通往东方广场这路段出现一个严重滞缓的情况，需要大家合理的介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人民大街啊，我们看到现在南门交交站路口还是大街路口这两大热点区呢，目前来往的流量是偏大的一个状态。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咱们这个福民大街啊，现在这个福民桥这个路段呢，南北双向过往的车多，需要大家保持这个有序的通行。其他的行驶能力还是比较正常的，大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规划出行路线。早高峰的这一段呢，我们这边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带来的路况报道，也希望广大的司机朋友能够合理的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信息早知道，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气象局的气象员，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啊，今天咱们辽源呢全天有小阵雨天气，白天最高气温呢在15度左右，相比前天呢略有下降，夜间最低气温呢在0度左右。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天气预报早知道，出行无忧没烦恼，听天气预报，增减衣裳，永保安康。
0: 聚焦百态社会，直击民生冷暖，欢迎收听主播说新闻。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韵涵，这里是主播说新闻。
4: 在这充满烟火气的大街小巷，每天都有故事在发生。
5: 咱今儿个就像唠家常一样，把这新鲜事儿、热乎事儿都给您唠一唠，让您足不出户，尽知身边大事小事。主播说新闻。